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家人们来保定旅游，有一个地方你要是没逛过真的是亏大了啊！这就是西大街历史街区。这条藏着千年故事的老街呢，东西足有846米长，从宋代开始就热闹非凡，妥妥的是国内明清民国风貌保存最

0: 地为完整的街区之一，直隶第一街北方名街的称号，它真的是拿的实至名归啊。
1: 哎，刚踏进西大街呢，瞬间感觉就是穿越了啊，脚下的青石板路每一块都被岁月磨得圆润，上面深深浅浅的车辙印啊，据说是当年这个驼队马车留下的痕迹，走在上面哒哒响，就像是在和百年前的老保定对话。
0: 对，它这就是古迹。
1: 哎，对，
0: 它不是说现在我们建的仿古的这些建筑。
1: 哎，不是 啊。再抬头呢，看看两边的这个建筑，清末民初的风格超有味道，灰扑扑的坡屋顶搭配着半圆拱顶的这个门窗，墙面呢还雕着精致的花鸟鱼虫吉祥纹样，连砖雕的这个线条都细腻的能够看清每一刀的痕迹。偷偷的告诉你们啊，有些老店的门脸还保留着当年前店后厂的格局，推开斑驳的木门，仿佛还能听见老一辈掌柜吆喝的这个吆喝声啊，比如万宝堂药铺木质柜台雕花药柜，历经了百年还保留着抓药时的这个老传统，推门进去，草药香混着木头香，满满的都是年代感。
0: 当然了，逛这种街一定要去吃啊，西大街真的是美食的宝藏地哈。先说这保定的灵魂，驴肉火烧。刚出炉驴肉火烧这东西真的一定要吃刚出炉的，
1: 对，
0: 它那个火烧啊，外面脆的掉渣，
1: 一定得掉渣渣的才行。
0: 对，然后你咬一口都有那咔嚓响啊，然后加上热乎软烂的驴肉，再咬上一勺浓郁的卤汁儿，真的让你香到跳脚。尤其是街角那家有一个老店，开了几十年了，每天现卤的驴肉老远你就能闻到香味了。这店的老板说，他们家的驴肉呢是用20多种香料慢炖8个小时，连骨头都吸满了汤汁儿。还有呢，合记满族糖葫芦用的都是山里红，裹上透亮的糖衣，酸甜脆爽，冰冰凉凉的，特别解腻。而且到了冬天啊，老师娃会推出豆沙夹心糖葫芦，绵密的豆沙配上酸甜的山楂，一口爆浆。我个人觉得糖葫芦这个东西不要吃现在一些什么新型的糖葫芦
1: 啊，对，
0: 就吃老传统的那个东西，那味儿才正的。
1: 没错，就是现在什么各种加这个的加那个的，各种就新奇的东西，
0: 什么草莓的，然后葡萄的，
1: 都没有原来的那种普通的
0: 糖葫芦好吃，就是山楂的，或者山楂里边裹上点豆沙的那种的。
1: 对啊，稻香村的糕点呢也是一绝啊，像这个枣泥酥、牛舌饼，每一口都是老保定的味道。喜欢猎奇的宝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驴火拿铁，这真的得是猎奇的人啊。
0: 对，
1: 醇厚的咖啡上飘着一层厚厚的奶盖，再搭配上8丈大的迷你的驴肉火烧，一口咖啡，一口饼，中西混搭的这种奇妙口感，直接打开了新世界。另外啊，街边还有隐藏吃法，把这个火烧掰碎了，泡进浓稠的这个驴杂汤里，吸满汤汁的火烧真的是又软又香，暖胃又过瘾啊。
0: 是，现在好流行这种混搭，你知道吗？就比如就像你原来山西不是有好多这个最出名就是醋吗？
1: 啊，对，
0: 有那个醋的奶茶，醋的咖啡，
1: 对，醋的可乐，
0: 对，就可能说这是啥味儿？这都是山西限定款。但其实呢，味道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以接受。
1: 哎，对，
0: 它就是淡淡的有那么一点味道，就跟原来我们说的那个茅台冰淇淋似的，
1: 对，
0: 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 IP 啊，也让大家充分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文化啊。说到文化，如果你想买纪念品的话呢，这个詹悦文创店必须得冲，店里的文创产品真的是脑洞大开，印有西大街建筑的帆布包，还有定窑纹样的冰箱贴，直隶总督署造型的书签，每一样呢都有纪念意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叫做西大街盲盒，里面藏着不同的老店铺的微缩模型，就你拆开的时候就是有那种考古感啊，很有惊喜感。如果你要是对非遗感兴趣的话呢，古城荷香堂太有意思了，走进店里面，沉香檀香的香气扑面而来，老师傅现场教你制作古法荷香，亲手调配专属的香丸，真的是仪式感拉满。
1: 哎，制作完香丸呢，还能体验一下这个隔火熏香啊，看着袅袅青烟升起，心都跟着静下来了。大宋定窑和定窑博物馆更是必打卡之地了，展厅里陈列的定窑瓷器白中泛青，釉面啊像玉一样的温润，灯光下还能看到泪痕纹路啊，这可是定窑独有的特色，拍照发朋友圈呢也是绝对惊艳。周末呢还有这个拉坯体验课啊，在老师傅的这个指导下亲手 手把泥巴变成小碗小碟，做完还能带走当纪念品啊。
0: 哎，到了晚上，西大街直接就开启了梦幻模式了。作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整条街呢是被暖黄色的灯笼和霓虹灯照。

0: 亮，古建筑在光影里面美的就跟水墨画一样，就是你到了那儿你就能感受到，就是我们在一些古装剧或年代剧里看到的这些景儿，在这儿就已经变成现实了啊。街区三段呢是各有惊喜，西段主打文化范儿，古瓷博物馆里藏着从唐代到明清的珍贵瓷器，酒博物馆里飘着醇香的酒香，还能体验酿酒工艺。每年中秋呢，酒博馆还会举办月下品酒这样的一个活动，边听古琴演奏边亲自尝这个自己酿的桂花酒，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是在石榴树下干这件事儿，就更合情合理了。
1: 没错啊，中段最潮了啊，非遗手作工坊和网红打卡点混搭，既能跟着传承人学拉坯做定瓷，又能打卡超火的光影艺术展。夏天呢，这里还会举办非遗夜市，糖画啊、面人啊、吹糖人的老艺人现场表演，边看边吃，乐趣十足。冬段是最热闹的，什么奶茶店啊、潮牌服装店一家挨着一家，还有沉浸式的剧本杀、密室逃脱，玩到深夜都不想走。冬天的时候呢，冬段还会变成这个冰雪乐园，像什么冰雕啊、雪滑梯啊，大人小孩都能玩得特别嗨了。
0: 没错，有这样历史、有美食、有潮流的保定西大街，赶紧约上小朋友来一场穿越千年的奇妙之旅。不管是春天看老街新芽，夏天逛非遗夜市，秋天品桂花美酒，冬天玩冰雪项目，每一个季节都能让你解锁保定西大街不一样的惊喜。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

0: 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夏天啊，温度特别高啊，天气炎热，难免出汗比较多。我们都知道，你出了汗，流失了水分，你得补充水分啊。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你这个人呢，就看起来越来越干巴。
0: 干巴巴。
1: 这只是这个我们一个形容词，但是呢，你如果水分过摄入过少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头疼啊、口渴啊。那严重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脱水，会危及到你的这个生命啊。
0: 没错。
1: 我们知道，水是身体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呢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喝水呀，不足，你可能会加重像什么痛风啊、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等疾病的风险。
0: 没错啊，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危害之外呢，缺水还会让人变傻啊。饮水不足呢，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所以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的水啊。如果实在喝不下没有味道的白开水啊，很多朋友呢就选择喝点茶呀，哎等等这些方式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款好喝的，适合夏天还能代替白开水的饮品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首先一种就是绿茶，淡茶呢是可以代替白开水的，建议您泡茶水温不要超过80摄氏度，夏季也比较推荐喝冷泡茶，可以用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由于水温低啊，这个有效成分溶出会比较慢，一般要浸泡1到12小时，浸泡时间越久，茶汤滋味越好，茶多酚含量也越高。第二种是柠檬水，柠檬口感酸甜，切片后用来泡水也能够增加白水的滋味，最好呢是买新鲜柠檬切片，不要买包装好的柠檬，因为买来的很多柠檬片都可能有冰糖、蜂蜜，补充水分的同时也补充了糖分，不利于控制体重和保护牙齿。第三个就是百香果水，用百香果泡水非常方便，只需要切开一块，开个口，挖出里边的果肉，放在水里边，不仅好喝还好看，而且维 C 含量也不错啊。数据表明，常见紫皮百香果的维 C 含量呢是每百克中30毫克，而且其中钾含量也比较丰富，对控制血压非常友好。第四个，枸杞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还别说啊，真的很建议大家喝点枸杞水。枸杞水味道清甜，能够让人多喝些水，不过不要指望着靠它来补铁补血，毕竟枸杞中的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利用率很低，用几颗枸杞来泡水呢也真的补不了多少铁。第五个，花茶，常见的花茶呢有玫瑰花茶、菊花茶、茉莉花茶、金银花茶，不仅能够提供淡淡的花香，还有糖类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以及多酚、皂苷、萜类等生物活性成分，常喝呀对健康也比较有益。第六个，绿豆汤，用绿豆熬制绿豆汤，放在冰箱里冷藏，口渴的时候呢直接喝，或者兑上牛奶一起喝，味道真的很不错，不仅能够带走热气，还能够补充水分和营养，绿豆中的钾和 B 族维生素含量都不错，正好啊可以弥补高温出汗导致的这部分营养流失。第七个，清淡的菜汤，如果说平常没时间喝水，那就每餐给自己做上一道清淡少油少盐的汤吧，补充水分的同时还能够摄入其他营养，比如说冬瓜汤、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花汤等。最后呢，就是最不给您推荐的这个痴呆饮品啊，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研究团队在调查了超过17万人后发现呢，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饮料的摄入量呢与更高的痴呆风险有关。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君浩府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9: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9: 姓名？
4: 陈日宇。
9: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

0: 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蹄，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8: 能。商会山起万众，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

0: 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没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 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7: 快跟上！
15: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5: 淮海战役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

0: 1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1: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1: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3: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3: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4: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5: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3: 大夫，怎么样？
5: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6: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

0: 及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

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搬了新家啊，什么都要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啊，然后呢，各种家具，这个家电都是新的啊。如果你买了一个新的洗衣机，该怎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关于洗衣机使用的这些问题。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快洗功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啊，洗衣机的类型和款式呢，现在真的是层出不穷，很多洗衣机都配有快洗这个功能。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基本上是在滚筒洗衣机上会有的，老式的那种波轮洗衣机呢，其实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但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用波轮洗衣机，觉得劲儿太大了。
0: 那我觉得洗得干净，
1: 就是因为洗得干净，它劲儿大，洗得干净的。就有些衣服，就是你会明显发现，现在你使用这个滚筒洗衣机把这个衣服洗飞边的这种可能性很低了
0: 啊。对。
1: 但原来那个波轮洗衣机啊，就是基本上夏天那个背心儿穿一劲儿，到了最后不穿的时候，那底下都跟裙子似的。
0: 对，因为它转来转去的，它会把那个整个衣服拧成麻花一样的，
1: 对，而且
0: 拧变形了。
1: 对，而且在家甩的时候，就是缠到一起了。有时候在家洗，就是晾衣服的时候也会扯，
0: 拆，
1: 对，就蹬这个衣服，
0: 慢慢拆。
1: 对啊，所以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波轮洗衣机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少，而且它价格很便宜啊。对于一些租房子的朋友或者是过渡期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
0: 对。
1: 而滚筒洗衣机上都出现了快洗功能，快洗模式呢是洗衣机上的一种洗涤程序，主要针对轻度或者日常更换的衣物，比如我们说的内衣、衬衫，还有家居服，就是它不那么脏。说实话啊，这种模式本质上是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洗涤过程，通常呢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但是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衣服都适合使用快洗模式的。
0: 没错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情况下适合使用快洗模式呢？首先第一个，轻度污渍，就我们说的啊，家居服啊，包括可能夏天的时候穿的一些衬衣啊、短袖，它可能一天或者两天换一次，哎，它的这个就是属于轻度污渍的衣物，就会快洗模式呢，可以有效的去除污渍，同时呢也会节省时间。
1: 对。
0: 第二点呢是什么？就是每天更换的衣物。那对于每天更换的衣服，比如说运动服，你今天就出去跳个绳啊什么，出了汗了，
1: 哎，
0: 明天不能再穿了，你今天扔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包括刚才说家居服啊，快洗模式也可以保证衣物的干净程度，同时呢保持衣物的柔软度和寿命。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到夏季的衣服，夏天呢大家容易出汗，那衣服可能是每天都需要换的，对于这种轻便啊轻度污渍的衣物呢，快洗模式是可以有效的去除汗渍和轻微污渍，来保持衣物的整洁的。
1: 对，总之一句话就是轻微污渍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哪些情况之下不适合使用快洗模式。那当然了，就是相对应轻微污渍，就是重度污渍啊，比如油渍啊、颜料呀，包括您可能穿了几天的这个外套，它都需要不能使用快洗模式，它呢是没法彻底清除污渍的，应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确保衣物的这个干净。还有呢就是精细衣物，对于丝绸啊、羊毛啊这些精细材质的衣服，快洗模式呢可能因为洗涤强度比较高而导致衣物磨损或者是缩水。这些衣物呢应该选择轻柔洗涤模式，以保护其质地。包括有人家里面洗衣机还有那个专门羊毛的一个选项啊。
0: 对，但是一般对于这种衣服，你像丝绸啊、羊毛衫这种的，我都熟。

0: 所以说就是平时衣服一定要注意，放衣服之前啊，先要看一下，分一下颜色深浅，
1: 对，
0: 分一下哪些是需要手洗的，哪些是需要机洗的，再分一下哪些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污渍比较重的，那我们可以提前先手搓一下，比如说袖口，孩子玩的时候袖口啊、领口这些地方先手搓，然后再扔洗衣机里面洗。
1: 对，还有就是你吃饭哩啦啦的这种。
0: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掏口袋。
1: 没错，掏口袋很重要啊。
0: 对对对，
1: 节目里和大家聊到过这个事儿啊、另外呢，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衣服，因为深色衣物在快洗模式下呢，可能会发生褪色的现象。为了防止衣物褪色呢，可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啊，并根据衣物的颜色进行分类洗涤。所以说啊，洗衣服的时候呢，这个快洗功能虽然很快啊，就是15到30分钟，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我之前买的第一个，就是多少年前买的第一个，就那叫什么滚筒洗衣机的时候，我觉得快洗特别好，因为它快洗有15分钟和30分钟的，我觉得特别省事儿。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家里人发现，哎，这个衣服怎么洗完，老人老说是不透亮。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洗了，它是洗了，我承认它洗了，
0: 但是又不是那种鲜鲜亮亮洗得干干净净的那种。
1: 对，后来呢，老人就心里面就是，你看这个东西就不如老那个洗衣机
0: 波轮的那种的。对，
1: 后来有一次正好去逛街，去到卖家电那块，我就多嘴问了一下，然后呢他说你用什么模式洗，我说基本上都是快洗，长的30分钟，有一些内衣就是秋衣秋裤那些东西，短的就15分钟。哎呀不行这样子啊，因为快洗模式别管你是15分钟也好还是30分钟也罢，它完成的都是一个完整的洗涤程序。这个洗涤程序里面包含了正常的这个漂洗，然后呢正常的洗涤脱水，都含在里面了。所以
0: 它就是说它的十五分钟或者三十分钟不是说它在里面咣当咣当咣当就是在洗的这个过程，
1: 是
0: 从头到尾整个的一个程序。
1: 对，你像我们家常用现在的混合洗，它是58分钟的。就是他把58分钟的活压缩到15分钟干了。第一，他会增加强度。第二呢，就是他每一个程序呢会减少时间。
0: 对。
1: 所以自然对于一些颜色比较浅的或者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你就会觉得洗完不透亮，好像没洗干净。他说正常情况之下，你就选那个混合洗，或者是有些衣服怕热水的那种的。因为正常冬天洗厚点的衣服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那个温水，它不是有可以加热的那个吗？然后你选择日常选择冷水洗是比较好的。冷水洗呢大概也是50来分钟，然后呢还有那种混合洗呢，就是也是50多分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就是50分钟到1个小时06分钟左右的时间段里面来进行选择。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后来再洗的时候就发现，哦，就干净了，
0: 干净一些。
1: 但是就是它再干净，它其实也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波轮洗衣机洗得干净。而且很多人在洗衣服的时候放得太满当了，因为你知道滚筒洗衣机呢，就跟原来我们看这个古装剧。就是一堆人在这个河边
0: 拿个棒水
1: 梆梆敲，它是这个逻辑，它是靠这个有腔体的这个翻滚，然后呢摔打来起到清洁的作用的。
0: 对，
1: 你想你都给它弄那么满，它上哪摔打去？
0: 它没有空间了，
1: 就是转过去是上边，转过来是下边，它不动，关键是啊。
0: 对对，
1: 所以就是一定要装到一半甚至是1/3，给到一定的空间啊，这样子呢才能保证衣服可以清洗干净。这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不能随便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用的，有些情况下呢是不太适合的。稍后我们休息一下啊，和您再聊一聊关于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家里面这算是大家电啊，洗衣机该如何正确的使用。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

0: 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1: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2: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啊。今天和大家说说关于家里面这个洗衣机，因为洗衣机呢，我觉得是可能是最常用的家用电器了。
0: 哎，
2: 但是你看家用电器这件事呢，没有一个是不常用的，除了现在电视可能用的不高了。
0: 对。
2: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原来啊电视不高，大家说不喜欢看电视了。
0: 嗯。
2: 但现在电视使用频率又高了的原因是投屏。
0: 对，投屏。
2: 就每天你要看，然后你把手机投到大屏幕，老看那个小屏。你看的也难受，
0: 反正也是看大的总比看小的舒服。
2: 没错，而冰箱呢，一天你开个十次八次的也很正常啊。
0: 哎，
2: 洗衣机呢，在这里面算是使用频率较低的了，但是它的作用却是非常的大。嗯，现在真的没有多少人在家里面手洗衣服了。
0: 没有，
2: 一是占时间，二是洗不干净啊。
0: 嗯，
2: 三就是懒，费劲儿，你知道。
0: 最重要的是懒。
2: 对，因为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改变，就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懒了。就是懒人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啊。
0: 哎，
2: 洗衣机里面有个快洗功能，因为很多人发现洗衣机里面一排两排啊，各种各样的功能。嗯，可能用到最后你没用几个。
0: 对，
2: 但是快洗的功能很多人都了解，也有朋友觉得哦，这个洗得快省事儿，不用一等一个小时你还得等着它再去晾衣服啊。
0: 嗯，
2: 所以呢就开始使用快洗功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快洗功能其实有些情况之下是适合用的，而有些情况下，
0: 嗯，
2: 包括有些衣物是不适合用的。
0: 哎，
2: 那该如何的正确的使用这个洗衣机的这个快洗功能，它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接着和大家说一说。
0: 嗯，
2: 首先就是我说的洗不干净的问题啊，这是有亲身经验的。微信上面一个叫做小 Q 的朋友说，对，就是这样，原来是这个问题啊。
0: 其实快洗功能啊，通常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洗涤过程，由于减少了漂洗的次数，可能会导致衣物清洗不彻底。比如说你这洗衣液放多了，
2: 对，
0: 漂洗没漂洗干净，那你可能穿在身上，哎，你就觉得痒痒，今天这衣服这么没洗干净啊。特别是在污渍较重或者是顽固的情况下啊。
2: 没错，再有一个呢就是皮肤方面的伤害，跟原刚才说到的是一样的。
0: 嗯，
2: 因为快洗模式一般用水量呢是比较少的，它漂洗的时间变短。
0: 嗯，
2: 洗少量小件的衣服还可以，但是衣服一旦一多，它们就会扎在一堆，不仅洗不干净，还容易残留洗涤剂。
0: 嗯，
2: 这对衣服本身是有影响的，不仅有异味，就是那种捂巴的味啊。
0: 哎，
2: 而且穿起来感觉发黏啊，
0: 没涮干净。
2: 对，没涮干净。就包括很多人不愿意用洗衣粉的原因也是这，就感觉头半天头不干净，而且手洗的时候，
0: 越头泡泡越多。
2: 对，而且手洗的时候更是这样。比如大家上学的时候，在学校住集体宿舍，自己手洗衣服就有这种感觉。
0: 对，
2: 洗半天这衣服还是那么多这个沫沫，
0: 感觉还是滑溜溜的啊，
2: 滑溜溜的。对，
0: 嗯，
2: 而且呢，穿的多了这件衣服，尤其是贴身穿的话呢，还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啊，
0: 没错，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会缩短衣物的寿命啊。使用快洗功能呢，它的转速会提高，那衣物在洗衣中这个洗衣机里面啊，搅拌的会更为剧烈啊，也就意味着衣服的磨损会加剧，从而导致衣物纤维受损，进而缩短衣物的这个使用寿命啊。
2: 对，这是快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当然了，我们说好处就是时间短，这是很明确的一个好处啊。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了，你们这么一说好像我对于很多洗衣机的功能真的是不掌握。
0: 哎，我不太会用了感觉。
2: 是真的，因为原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波轮的洗衣机功能很简单。
0: 嗯，
2: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就是洗甩
0: 涮。对，洗涮甩。
2: 对，就是正常的洗涤，然后呢漂洗，然后甩，就这三个功能。
0: 对，
2: 没有别的。然后呢基本上你都能随时观察到，把那盖一掀开，往里边倒什么洗衣粉呀，皂粉呀这些东西。但是现在的洗衣机呢，根据衣物划分的这个种类越来越多了，洗涤模式也来越多了。我之前买洗衣机的时候特别了解过，当时就是买洗衣机专买了一个空气洗。
0: 哦，
2: 空气洗是干啥？就是你吃完火锅，冬天那个羽绒服上有味儿。
0: 嗯，
2: 比如你吃完那个酸螺蛳粉啊，
0: 对，
2: 就有味儿，你没有办法，它就是有的东西你羽绒服你不能三天两头去洗吧，对吧？它就不保暖了，所以使用空气洗这样的功能，它其实呢是没有水的，
0: 对，
2: 就是或者是
0: 靠风吹是吧？
2: 对，一是风吹，再有一个呢，有一些空气洗，因为现在各家品牌不一样，但是大差不差，有的会有这个所谓的蒸汽在里面，
0: 哦，
2: 就是它有非常少量的水，然后加热形成蒸汽，在里边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开始给你这个。这个把味道给你去除，因为我们知道蒸汽是可以去除味道的啊。
0: 嗯，
2: 所以呢就是有这些功能。但是正确使用洗衣机呢还是真的有一些讲究的。

0: 首先你一定要区分衣服的类型，根据它的材质、颜色和脏污程度选择适当的洗涤模式。快洗通常是用于轻度污渍的，而这个重污渍的，比如牛仔裤啊、外套啊，还有污渍比较重的，应该选择常规洗涤模式啊。
1: 另外一点是什么？要用这个浴浸泡啊，
0: 太好用了。
1: 对，对于这个顽固污渍，可以在洗涤之前呢，对于衣物进行这个浴浸泡，这呢有助于松动污渍，使这个洗涤过程更加的彻底啊。
0: 对，再有就是选择合适的洗涤剂啊，在使用适当的洗涤剂呢，是可以提高洗涤效果的，减少对于衣物的损害。比如较脏的衣服，可以选择含有更多去污成分的洗涤剂。另外，你也可以像圆圆那样子，比如家里有孩子，然后经常地下爬，或者是有男孩各种登高爬低的，出去一趟回来衣服就感觉要废了的一样。
1: 基本一天一洗或者两洗。
0: 对，所以就是你把它那个袖口啊、领口啊，还有容易有脏污的地方，对，就是你专门给他用一些这个去重油污的这个或者是污渍的洗涤剂，
1: 先
0: 用手搓搓，给它闷一会儿，然后再放到里面去洗。
1: 对，虽然说啊，这个快洗功能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啊，但是并非所有的衣物都适合使用这一个模式。了解快洗功能呢，可能这个快洗功能可能带来的问题，并且根据衣物的类型啊、污渍程度啊等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洗涤模式，就可以更好的保护衣物和皮肤，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了啊。
0: 另外有些东西不能水洗的，该去送干洗店，送干洗店啊，人家有专门的这个清洁剂和清洁模式啊。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家用电器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洗衣机该如何进行使用啊，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这个洗衣机的使用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要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对，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啊，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让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堰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落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一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的室内的唐山堰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堰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2: 其实唐山堰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2: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堰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堰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2: 一些传承或者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 就不吃饭也能来这里。
1: 嗯，
2: 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宴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宴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2: 啊，是以饮食为主的，
1: 嗯，
2: 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
1: 嗯，
2: 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2: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号我们试营业，那个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
1: 嗯，
2: 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
1: 嗯，
2: 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5年，
2: 到今年的10月1我们就整走了6年
1: 的时间了哈。那这6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2: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2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那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2: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啊。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0000人。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
1: 嗯，
2: 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2: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几十辆的大巴车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10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2: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2: 其实唐山宴能够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宴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宴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魂，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宴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宴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最开始的唐山宴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做大饭店， 就是我们唐山宴，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三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一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一楼了。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二楼和三楼基本上都是包房区，都是院落，每一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宴，一楼是没有这些小吃的。最开始一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二楼、三楼点菜用。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宴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一楼去点菜，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山宴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才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一楼买东西。因为你二楼三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那在一楼买东西，一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二楼三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一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又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有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2: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2: 对，叫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宴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唐山宴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宴又经历了哪些？

0: 阶段了。
1: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啊，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种各种的这种版本，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0: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1: 对的，3.0的唐山宴，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宴，我们得对得起这个宴字，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山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0: 对他的精神
1: 都能体现出来，
0: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1: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是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0: 对，
1: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宴好像不再是一个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小吃综合体了。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就好多人专门奔我们而来，是奔旅游而来，
0: 对，
1: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0: 加入文旅的性质。
1: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山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呐、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

0: 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暗自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宴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宴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宴。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他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宴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上千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宴的两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1-2千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5000人。因为唐山宴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宴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些茶饮、茶歇，就是我们还讲，你来到，因为唐山宴不收门票，可以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1分钱不花，你还能够喝到这个城市纯手工作的最地道的，冬天有冬天的饮品，夏天有夏天的饮品。我们就是在用这些细节，能够一点点去能够跟来到唐山这样的顾客能够共情，能够感染他，让他了解这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温度，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1: 那唐山宴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建设的？
0: 唐山宴是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策划。
1: 2017年？
0: 对，2017年年底策划，2018年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1: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0: 决定做唐山宴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山宴。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者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

0: 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人宴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人宴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人宴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石家庄的，我们就是石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宴。所以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馆店结合。
1: 嗯，
0: 因为唐山宴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宴这个名字。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馆店结合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应该算是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0: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一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宴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一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如此新型的事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这个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的坚定源于说我们只要有文化，只要你的根你的核心是在地文化，是宣传这个城市的窗口，是没有脱离这个城市文化的主线，我认为它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经得住品味，这是我当时很坚定的。
1: 那唐山宴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时您觉得这个项目算是成功了？
0: 应该是去年，当我发现有很多外地人专门为唐山宴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唐山宴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宴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宴成功了。
1: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宴不如来唐山宴，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1: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宴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走天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为深入挖掘文物资源价值内涵，展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新成效，营造保护文物的浓厚氛围，6月11日，由河北省文物局、邢台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在邢台启幕。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活动现场公布2025年度河北文物好新闻推介作品名单，同时举办大运河历史文化展、文物普查在身边展。河北省文物局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力全省中小博物馆提升数字化建设水平，同步开展河北省社会收藏公益鉴赏咨询服务等系列活动。大运河历史文化展以时间为轴，运河为脉络，设江河到渠、水运出兴、渠通幽州、多元融合等八大单元，重点呈现运河发展的历程。展览以图文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直观呈现运河作为经济动脉、政治纽带与文明长廊的核心价值。文物普查在身边展览以寻宝为线索，将文物普查工作化为一趟生动有趣的文明探索之旅，通过寻宝有谱，一场彻底的文物大摸底；寻宝有气，一场硬核的全力接力和寻宝有成果，一份精彩的燕赵答卷三部分内容，带领观众从认识文物普查、走进文物普查，到看见文物普查成果，完成一次完整的寻宝体验。活动现场，邢台沙河女子普查队的感人事迹也被动情讲述。2024年5月，沙河市成立一支女子文物普查队，队员们以细腻坚韧的品质迎难而上，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细致开展测绘、访谈、史料核查、影像拍摄等，高质量完成文物普查登记工作。据悉，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全省各地紧扣活动主线，紧贴群众需求，组织举办内容丰富的文物惠民活动。围绕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文博服务等重点工作，系统展现文物事业新举措、新成效，引导社会公众走进文博场馆一线，感受文化遗产魅力。近年来，河北坚持以保护为基，以研究为要，以惠民为本，全面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和合理利用，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厚重的历史热起来。公布河北省长城保护规划及第7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3批革命文物名录，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文物保护整体状况持续优化。重要考古发现屡获国家级权威奖项，圆满承办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全省博物馆布局更加均衡合理，以扎实有力的工作成效彰显了文物为民、文物惠民。

6月11日，抖音生活服务联合卖点研究院发布2026抖音文旅消费趋势报告，邯郸入选抖音2026文旅消费趋势热门宝藏城市 Top 10。从美团到抖音，从休闲消费到文旅趋势，这是邯郸近期第四次获得全国性文旅消费类榜单认可，印证了本地文旅市场持续释放的活力与吸引力。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盛夏时节最适合解锁短途的周末游，我们不用赶高铁，不用长途自驾，在咱们河北省内啊，就找到了一处有古城、有湖水、有绿意、有文化的宝藏秘境。那今天的节目啊，我将继续带大家去深度玩转河北的宝藏古城邯郸永年广府古城。这座有着2600年悠久历史的古城呢，是全国少有的古城、水城、太极城三城合一的文旅圣地。它既有北方古城的雄浑厚重、青砖城墙、千年府衙沉淀着3000年的燕赵风云，又有不输江南的水乡柔情、万亩湿地、环城河水、古桥流水、满目绿意清凉，更有啊独一无二的太极风骨，是杨氏、武氏两大太极流派的发源地。夏天呢，我们来到这里，没有酷暑燥热，只有微风、绿水、古涧和慢时光。那历史这么悠久的广府古城啊，一天的节目可是讲不完，所以呢，我是分成了上下两篇。那今天上篇的内容呢，我专门为大家整理出了4条一日游的精品线路，有主打历史人文的，有专注太极研学的，有轻松亲子休闲的，还有首次出行全覆盖的全能路线，能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大家听完之后呀，直接照着安排，完美适配周末一日往返的行程。首先呀，我整体讲一下广府古城的核心优势，方便大家呢快速了解这座小城。广府古城呢坐落在邯郸市永年区，整座古城被16.8平方公里的永年洼湿地环抱，外围呢是5公里的环城护城河，是北方非常罕见的天然水城。2600年的建城史，让这里的每一块城砖、每一处院落都藏着岁月故事。同时呢，作为太极之乡，太极文化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氛围感独一无二。接下来，我们去正式解锁第一条一日游的精品线路。第一条邯郸永年广府古城游玩线路呢，是千年古城人文深度线。这条线路啊，主打漫逛古建、品读历史，全程呢是以古城核心人文景点为主的。徒步路线呢平缓不费力，没有高强度的行走，所以呢节奏非常舒缓，适合喜欢历史文化、偏爱安静游玩的朋友们。全程呢我们不走回头路，游览体验特别好。建议大家呀，上午9点左右来到广府古城，直接呢从古城的主南门入城。南门啊是古城的主入口，这里呢视野开阔，拍照出片，也是我们游览的最佳起点。入城之后的第一站呢，我们直奔核心地标广平府署。很多朋友啊容易把普通县衙和广平府署混淆，这里重点跟大家科普一下啊，这座广平府署呢规格非常高，是明清两代的府级官署，并不是那种普通的县级衙门。从明朝洪武元年启用，一直沿用到民国2年，整整545年的时间里，这里呢都是一方政务的核心，规制严谨，格局恢宏。整座府署呢严格遵循中国古代中轴对称的建筑礼制，大门、仪门、大堂、二堂、6科书房、后院生活区依次排布，院落呢层层递进，百余间古建房屋啊完整保留，完美复刻了明清时期官府的办案、审案、起居全貌。我们走进府署呢，可以看到飞檐黛瓦、青砖铺地，梁柱雕花古朴精致，每一处布局啊都暗藏古代官场的规矩和礼制。景区里呢还会定时上演古装实景演绎，还原知府升堂、民俗巡街等等场景，大家可以沉浸式去感受一下。建议大家呢在这里停留1个半小时左右啊，这样呢可以慢慢逛、细细看，感受千年官署的威严和底蕴。逛完了广平府署，我们沿着古城平整的石板路向北走，10分钟左右啊就能到吴宇乡故居。吴宇乡呢是武氏太极拳的创始人，这座故居呢是典型的晚清北方官宅院落，院落开阔清幽，绿植繁茂，夏天树荫浓密，凉爽舒适。院里呢保留着吴宇乡生前练功治学的场所，
屋里陈列着大量的武学手稿、练功器具、生平史料等等，完整记录了武师太极拳的创立和传承历程。院落廊檐下的对联还有碑刻，字字句句都彰显着一代太极宗师的胸襟和风骨。这里呢没有喧闹的人流，所以特别适合大家静心品读、拍照打卡。游览完两处核心的人文古建呢，时间就来到了中午，大家呢可以就近在古城南北主街的本地餐馆用餐。这里呢给大家重点推荐三道永年招牌特色美食。第一道呢就是广府酥鱼，作为当地的非遗美食啊，是选用了护城河天然新鲜的鲫鱼，经过精细处理，高温油炸，然后呢再用砂锅慢炖上数小时，鱼骨啊全部是酥软入味，酸甜鲜香，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吃，一口下去满满的水乡风味。第二道呢是汁肘，选用的呢是优质的猪后腿精肉，搭配着呢秘制的酱料，用猪皮捆扎卤制而成。这个皮质呢紧实，醇香不腻，是当地宴席必备的招牌硬菜。那第三道啊就是驴肉香肠，是用果木熏制的独特工艺，让香肠的香气浓郁，切片佐餐或者是加火烧或者是卷薄饼都非常好吃，而且呢性价比很高。简单的休整用餐之后啊，下午的核心游玩项目就是漫步广府古城墙。这座城墙呢历经2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现在存在的呢有4.5公里的完整墙体，是古城最核心的景观之一了。城墙上呢垛口整齐排列，角楼古朴大气，登上城墙的一瞬间呀，眼睛这个视野一下就开阔了。近处呢是古城连片的青灰古建民居，烟火气息浓郁，远处呢是碧波荡漾的护城河，岸边芦苇摇曳，绿意盎然。夏天的城墙啊通风凉爽，避开了街巷的闷热，微风拂面特别舒服。其实啊大家不用全程走完这 4.5 公里的城墙，选择呢南门到东门的精华路段漫步就可以了。沿途的角楼还有观景台都是非常好的拍照点位，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我们走在城墙上呢，还能看到不少的本地居民乘凉闲谈，还有练习太极等等，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古城的慢生活氛围。古城游览结束之后啊，大家可以自由的去逛一逛古城文创街巷，这里呢有太极主题团扇、古城文创书签，还有非遗手工艺品等等各类特色伴手礼，也有很多本地的小吃摊位，轻松收尾全天的行程。到了傍晚呢，我们就可以返程了，全程轻松不赶趟，还能沉浸式读懂广府古城的千年历史。第二条广府古城一日游线路呢，是太极文化沉浸体验线。邯郸广府古城最独一无二的标签呀，就是中国太极之乡。这里呢是杨氏、武氏两大太极流派的发源地，诞生了杨露禅、吴宇香两位太极宗师。太极文化呢，深深扎根在这座古城的烟火里。这条专属太极主题线路啊，主打文化研学、实景体验，所以呢非常适合带孩子研学或者喜欢传统武术、想要休闲养生的朋友们。上午进城的第一站呢，咱们先去打卡杨露禅故居，也就是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杨露禅呢是家喻户晓的太极宗师，当年三下陈家沟潜心学拳，学成归来后呢在广府古城开馆授徒，让太极拳传遍大江南北，享誉全国。这座故居呢完整保留了宗师当年的练功庭院、起居房间、练功器械等等，屋里呢是图文展板详细记录了杨露禅的生平故事、杨氏太极的创立发展、招式特点和传承脉络。院里呢常年有本地资深的太极老师傅会驻场，会免费演示基础的太极拳路，行云流水的招式能让大家去直观感受太极的柔缓风骨。那零基础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简单请教一下基础的起手式，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太极传统的太极文化。从杨露禅故居出来呢，步行10多分钟就能到吴宇香故居，两大太极宗师的故居啊串联游玩，可以一次性补齐两大太极流派的文化底蕴。
对比感受一下杨氏太极的舒展大气和武氏太极的精巧内敛。所以呢，这样的串联下来啊，研学价值很高。两处故居呢距离很近，上午半天时间呢刚好可以让大家沉浸式梳理完整的太极起源和传承历史，行程紧凑而且充实。到了中午呢，咱们依旧在古城里用餐，除了经典的酥鱼汁肘，大家还可以试试本地特色的薄饼卷驴肉，现烙的手工薄饼柔软筋道，裹上卤香的驴肉啊，还有这个再放点新鲜的葱丝黄瓜，清爽又解腻，这道菜啊特别适合夏天吃，清爽不油腻。下午呢，我们的核心体验就是沉浸式感受古城的全民太极生活。下午三四点钟呢，气温会回落，微风凉爽，古城墙下、护城河沿岸还有古城广场上，随处呢都能看到自发练太极的本地居民，不分年龄，不分老少，一招一式舒缓流畅，没有商业表演的刻意感，完全是那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呢可以沿着护城河道这个慢慢的去观光，近距离的观赏原生态的太极演练，去感受广府古城独有的文化气质。如果还想要深度去体验一下，也可以预约一下本地的老师傅的零基础太极体验课，去学习几套简单舒缓的太极招式。盛夏练太极啊，静心舒缓，消解燥热，休闲又养生。傍晚时分呢，大家还可以像第一条线路那样啊，去逛逛古城的太极主题非遗小店，选购一些太极文创、武学周边等等，也可以呢买一些真空包装的广府酥鱼、驴肉香肠作为伴手礼，把古城风味带回家，轻松结束一整天的太极研学之旅。第三条广府古城一日游线路是轻松亲子休闲一日游。很多朋友啊，就是周末带老人孩子出游呢，最怕的就是什么？路程远，走路多，景点累，天气热。这条亲子休闲专属线路啊，全程节奏特别慢，坡度平缓，阴凉充足，可玩性特别强，兼顾老人休闲、孩子趣味，全家拍照打卡，所以呢，是家庭周末出游的最优选择。上午呢，我们到达广府古城之后呢，先去登古城墙游玩。广府古城墙啊，台阶平缓，路面宽阔，沿途呢还设置了很多的凉亭、休息平台，所以啊，老人去行走不费力，孩子游玩安全轻松。登上城墙之后呢，开阔的视野可以俯瞰整座古城全景，青瓦古院、环城绿水、连片绿意可以尽收眼底。小朋友呢，能直观认识古城垛口、角楼、防御工事等等，在游玩中呢，了解古代城池建筑知识，兼具趣味性和科普性。其实啊，大家不用长时间的徒步啊，在这里呢，游玩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下城墙，轻松，没有疲惫感。

下了城墙之后呢，我们就就近去打卡广平府署。府署的院里呢，院落宽阔，古树成荫，盛夏树荫浓密，全程啊凉凉爽爽的，完全了避开了这个烈日暴晒。院里呢，古风建筑是错落有致，布景精致，非常适合全家在这里拍照打卡。景区门口啊，还有平价的那种古装租赁服务，大人小孩呢都能换上古风服饰去沉浸式游园，氛围感特别强。孩子呢可以通过院里的展品展板了解古代官府制度还有民俗文化，轻松实现边走边学。中午呢，我们在古城小吃街轻松简餐，除了正餐硬菜，街边呢还有很多特别适合孩子的特色小吃。乾隆年间传承至今的手工南糖，芝麻香甜，口感酥脆，还有现做的米糕，手工凉粉，清爽解腻，种类丰富，而且价格很亲民，能满足全家人的口味需求。下午呢，咱们主打轻松的室内院落浏览。先去参观吴语乡故居，然后呢是杨露禅故居。两处故居的院里呢都是绿植丰富，庭院幽深，全程呢是阴凉舒适，不用暴晒赶路。参观结束之后，留出充足的自由时间啊，这个自由的活动时间我们干什么呢？去古城主街，有儿童手工的 DIY 摊位，我们可以在这里制作太极团扇、古城彩绘、非遗手工等等，孩子可以动手体验，家长可以悠闲逛街，劳逸结合。傍晚呢，我们不用奔波远游啊，直接在古城南门广场休闲等候。这里呢，可以免费观看重磅的 3D 城墙光影秀。每到周末晚间呀，古城南门城墙呢就会变身成巨型的天然荧幕，通过激光、光束、裸眼 3D 投影等高科技手段，演绎邯郸3000年历史变迁，画面震撼，光影绝美，大人小孩都爱看。最关键的是啊，这场光影秀是全程免费的，不用购票，不用排队。晚风习习中，我们可以观赏灯光盛宴，氛围感直接拉满。等看完光影秀之后啊，天色还不晚，全家呢轻松返程，是一条零疲惫高体验的家庭专属游玩路线。第四条广府古城一日游线路呢，是全能经典一日精华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广府古城啊，只有一天的游玩时间，想要一次性打卡古城、水城、太极城三大核心特色，不错过任何王牌景点的话，那这条官方主推的全能一日路线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了。行程轻松适度，日夜景观全覆盖，人文自然双兼顾。上午呢，是我们按照最优顺序啊，先去打卡四大核心人文点位，依次是游览杨露禅故居，然后呢漫步古城墙，接下来是吴语乡故居、广平府署，这四个景点啊串联顺畅，不走回头路。上午呢，咱们集中打卡古城人文、太极文化核心内容，去高效地吃透广府古城的文化底蕴。中午呢，我们就在古城里享用全套永年美食，什么广府酥鱼，还有汁肘，还有驴肉香肠，这三大招牌可以一次性打卡，去全方位体验一下本地的特色风味。到了下午呢，我们就正式解锁广府古城的水城风光。第一站呢，可以打卡隋代古桥洪济桥。很多人呢只知道赵州桥，却不知道啊洪济桥和赵州桥是齐名的，同是隋代单孔敞肩石拱桥，历史悠久，工艺精湛，而且呢这里游客更少，氛围感更静谧，比赵州桥啊更小众之域。还有呢，千年的青石板桥，这个桥面呢是布满了岁月的磨痕，古朴沧桑，桥洞呢倒映在清澈的河面之上，晴天碧水蓝天，雨天呢是烟雨朦胧，妥妥的呀就是北国江南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大片。等洪济桥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去16.8平方公里的永年洼湿地去深度游玩。这里呢是华北地区的稀缺天然淡水湿地，也是广府北国小江南的核心所在。盛夏时节呀，湿地芦苇连片摇曳，荷塘绿意盎然，河水清澈，鱼虾共生，白鹭还有水鸟常年在这里是栖息飞舞，空气呢湿润凉爽，完美的隔绝了夏日酷暑。大家呢可以租赁景区的无动力脚踏船，和家人朋友一起慢悠悠的登船去穿行在芦苇荡之中，近距离观赏荷塘绿意、飞鸟戏水，这样呢去沉浸式感受水乡的温柔和清凉，是夏天最治愈的游玩体验了。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条广府古城一日游精品线路。明天呢，我将继续带来四条两日深度漫游线路，适合留宿古城、深度解锁水乡夜景和湿地风光的朋友们。夏日好时光，周末游河北，赶紧来解锁邯郸宝藏水城，邂逅2600年的古城温柔吧。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且说孝庄痛定思痛，打算嫁给多尔衮，当然这也是屈从多尔衮计谋的权宜之计。下棋看三步，凡事还得走着瞧。而多尔衮这边呢，他还不知道呢。那么多尔衮从山海关返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借口劳累过度不再早朝，一切的朝政事务委托六部尚书分头处理。这以往外出回京以后向皇上和皇太后禀奏的惯例啊，也被他随而搁置了。朝臣们虽然感到有些异样，但他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家新婚燕尔嘛，多尔衮也是人呐。其实他们想错了，那位朝鲜公主得到的恩宠啊，只是从连山驿馆

维持到永平城。为什么时间这么短呢？这个新娘子姿色一般，所以经过了三五个夜晚之后，这多尔衮就感到乏味了。再加上语言有隔阂呀，这情趣难表，更加加速了多尔衮的失望和厌烦。在永平城里啊，多尔衮严厉地训斥了祁崇阁，办事不力，选美有失。啊，你就把这么一个姿色的，你就给我整来了？这还不算，还写了一封信给那朝鲜国王，择其敷衍应付，诓骗上国，要求再选美女送往北京。在这封书信送往朝鲜的同时啊，那位新娘子呢，也被置于冷室，以泪洗面，怀念起她的山水秀丽的父母之邦了。在回到北京的深居简出当中啊，多尔衮在新婚燕尔烟幕的掩护下，在南宫王府的密室里分别召见了留在北京的心腹大臣，详细的分析了紫禁城里的形势，并且呢也着重询问了孝庄的动静。也许因为对朝鲜公主的失望和厌烦，更加剧了多尔衮对孝庄急不可耐的追求。在六天日以继夜的交谈当中，在心腹大臣们不约而同的曲意奉迎当中，多尔衮的心头啊，展现了一个极为乐观的图景，不是吗？朝政大臣的任免升降，一切都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商定，禀奏皇太后恩准的。可在这次的围猎途中，自己的一句话就晋升了多尼、勒克德浑、吴达海、韩代、西汉为议政，还是自己的一句话就免去了尼堪、满达海的理政之职。可宁寿宫那个女人呢，在这个试探面前沉默了，默许了。吏部尚书龚阿岱说的对呀，鹰折了翅膀扑了不动，也就不想扑棱了，不是吗？几十年来，八旗兵马的调动和兵营驻地的选定都是由皇上亲自决定的。皇太极死后的七年间，这种关系皇上安危的特权归于后宫，实际上呢，这掌握在那个女人的手里。可这次两白旗准备移驻永平的决定，未经后宫恩准，不也下达到了兵部了吗？可那个女人呢，还是隐忍未发，装作不曾风闻的沉默了。兵部尚书禀报说了，皇太后知道了这个决定以后啊，曾召见了宁完我，并派了飞机去了湖广。哦，这就是那个女人的反应啊。但愿吉尔哈朗和勒克德浑接到她的懿旨以后，能够立即返回北京。大清的军法刑律对待私自离开战场返回京师的王公将领，一向也是不留情的，不是吗？呵呵。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威力无比的流言蜚语已经遍于皇城内外，一切都在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一个月不长的时间，声威赫赫的圣母皇太后竟然成了人们饭后茶余谈论的话题。可见呢，流言的臭人、毁人、杀人比一切正当的手段都来得快速而有效。西汉秉奏说了，在紫禁城里，只有宁寿宫和卫玉宫还蒙在鼓里。你们可真是愚蠢的傻瓜呀！哼，应当让福临知道，也应当让那个女人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好戏看呢，不是吗？边外筑城的谕示已经发出去了，我多尔衮将在北京故宫之后建造自己的新宫。户部、工部闻风而动，从昨天起就开始筹备了。那个工部尚书辛娜可真是个笨蛋，还前来请示我说，这道御史要不要上呈签表报宁寿宫？你得多愚蠢呐！啊，辛娜，我多尔衮玩的就是这样一个霹雳的威逼。我要告示世人，大清的财权也握在我多尔衮的手里，朝廷六部的权力机器也在随着我多尔衮的意志转动，福临的皇位和宁寿宫的特权，在我多尔衮的眼里，已经是可有可无了。
这多尔衮呢就陶醉在心虚悠悠的图景里。这功夫啊，他所宠爱的侍女乌尔库尼走进了密室，说呀，今晚是七夕之夜，要他观看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也许是由于心情陶醉时啊，有着本能的乞求，多尔衮痛快地答应了。他便在乌尔库尼的搀扶下登上了南宫王府花园里假山上的舒心亭。舒心哪，他抬头希望紫禁城就在身边，夜色沉沉，一片宁静。他注目于宁寿宫所在的上空，也不见往年今夕珠光映红的夜雾，不闻往年今夕隐约传来的欢声，他感到了十分的惬意而欣慰。舒心哪，他抬头仰望，夜空碧蓝，繁星点点，深邃无垠。哎，这也引起了他奇异的追寻和联想。这天上的九重宫阙在哪儿啊？天地的住处在哪儿啊？他呀，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旷神怡。舒心哪，乌尔库尼倚在他的怀里，浪声浪气地吐诉着燕儿不如新婚，新婚不如久别的幸福，勾起了他对二寨描绘的那种奇情异趣的向往。他就想，帝王之乐，以为自己的交情交态激发了多尔衮的痴情痴态，他便娇声娇气的把多尔衮的目光引向了泛着白雾丽光的银河。多尔衮呢，望着银河东岸那颗闪亮的织女星，心里边啊，却奇怪地联想到宁寿宫主人那明媚的眼睛，那醉心的一颦一笑，那酥骨的一嗔一喜，那销魂的一顾一盼。在玄武门城楼上传来的三更鼓声当中，多尔衮在乌尔库尼的催促下仰望着鹊桥上牛郎织女的相会，可在心里边却奇怪地浮起了一阵不快、嫉妒和怨恨。当两星相依供放光辉之时，他却奇怪地把头一摆，把目光啊投向了北斗七星北面的紫薇园。他呢就凝视着北极星四周密密麻麻的星辰，开始发呆起来。他极力地搜寻着，哦，那个就是传说当中的天龙星群吧，弯弯曲曲，宛若游龙，四星相对，形若龙头，其中两星闪闪烁烁，宛若两只眼睛，一起一合。在这条天龙盘护当中，一颗星辰闪耀着奇异的亮光，光泽成了金黄色，刺目而惊心。哦，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帝王之星啊。这么一瞅，地相充实，皇位不虚。哎呦，多尔衮心里打了一个寒战，他急忙向紫薇园西翻的星辰望去。排列成行的七颗星辰传说是陈府之星，当代宰府都可以在这些星辰当中找到自己的命星。多尔衮呢就开始细心地端详着，分辨着，也许由于星体的移动，也许由于北极星强烈的光焰的衬比，也许由于银河横空的影响，这些辅辰之星啊，有的光焰炽烈，有的闪烁不定，有的苍然发白，有的奄奄欲灭。这多尔衮因为不解星象的奥秘，他也分不清这哪颗是自己的命星啊。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说，嗨，星辰暗淡，心怀不一呀。多尔衮打了20多年的仗，他从来不相信那些星象家的胡扯。他和努尔哈赤皇太极一样，在与强敌的决战当中，总是把胜利的希望放在自己细心筹划和凶猛拼杀的基础上。在崇德7年，也就是1642年的松锦决战当中，

于是呢，他就凭着自己的才智谋略俘虏了明朝主将洪承畴。听我，你看两兄之相已得证实，洪承畴兵败被俘，咱们的皇上不也是病了吗？多尔衮当时虽然骂了刚离一声狡辩，但他心里琢磨着，皇太极病发于松锦决战当中，这也是事实啊。后来随着他的权力扩大，地位的上升，欲念的膨胀，在钦天监每日一次的天象禀奏当中，在各地奇异灾情、险情、妖情、魔情的唐报奏文当中，多尔衮对于星象的这些说法呀，他和历代的创业帝王一样，不再完全信赖自己的才智，而逐渐的问计于天地鬼神了。那些个星象家们的实言实语便在他的头脑里堆积起来了。这阵儿啊，他便开始不由自主的在遥远飘渺的星辰当中诠释现实生活当中所出现的疑惑，寻求自己心里面啊最理想的答案。他想，地相充实，皇位不虚，也是。两皇期当中的鳌拜塔胆的势力还没有完全解体，特别是一些中下级的将领还握在孝庄的手里，形成了一支护卫福临的可怕力量。这不就是地相充实吗？索尼吉尔哈朗还没有根除，潜在的威势依然存在，这不就是皇位不虚吗？看来不在两皇期当中进行大换血，不从肉体上消灭吉尔哈朗和索尼，大象是不会改变的。是啊，阿济格在多多死后似乎更热衷于两白旗的实权，开始为他的儿子劳钦集聚力量，这也许就是那颗苍然发白的星辰发出的警告吧。两白旗内部的新老将领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以苏克萨哈为首的一些老将与新进的年轻将领已经开始分心了。这也许就是那颗奄奄欲灭的星辰送来的预示吧。洪承畴这个汉官当中的人望，时至今日仍然对取代福临一事保持着沉默，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这也许就是那颗闪烁不定的星辰所展示的秘密吧。谋事在人，成事真的在天吗？想到了这些，多尔衮心烦意乱了。他已经无趣于牛郎织女的相会，更无趣于乌尔库尼情绵绵的饶舌了。他推开了乌尔库尼，独自下了假山，这急匆匆的往密室走去。他想连夜召见阿济格、苏克萨哈或者是洪承畴，制止那阿济格不顾大局的胡闹，安抚苏克萨哈李广难封的委屈，摸清洪承畴藏于城府当中的心计，以协调身边的群臣关系，使自己的命星放出异彩来。可是啊，当他走进密室的时候，那乌尔库尼已经快步地跟了进来，那娇滴滴的声音，软切切的情态，浪盈盈的笑容，伺候着他，抚慰着他。燕儿不如新婚，新婚不如久别的多尔衮呐，终于搁置了召见阿济格、苏克萨哈或者是洪承畴的打算。他呀，抱起了乌尔库尼，倒在了红罗帐里，直到第二天寅时的鼓声敲响，刚临急急忙忙走进南宫王府紧急求见的时候。那么刚临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求见多尔衮呢？这里面有一个隐情，内院大学士刚临的府邸啊，与范文成的府邸相邻，同住在皇城外前门内的一条胡同里。四更时分呢，那刚临还在梦中呢，啊，哐哐哐哐哐哐，一阵叩击窗扉的响声啊，把他给惊醒了。他就喊：“什么事儿啊？”就听那值班的护卫隔窗奏报说呀：“范文成被宫里召见了。”“什么？”刚临是翻身坐起，不及披衣，

0: 他急声询问消息的来源，胡伟回答说了，是他呀亲眼看到的。他立即吩咐胡伟暗中跟随，查明范文成的去向。扎，胡伟奉命而去。可刚临呢，他是睡意全无。这会儿呢，他披上了衣衫，抓起了烟袋锅，这就巴登巴登的抽了起来。一种不安的感觉啊，浮上了他的心头。近半年以来啊，多尔衮的许多机密的事情都是交给自己办理的。篡改国史，削去多尔衮历史上的过失，以符合天纵英明的帝王之名。改抹太宗实录，削去皇太极对多尔衮的多次指责，造成多尔衮聪颖正确的历史。密议两白旗一柱永平之策，为多尔衮的登基设立据点。抄录秘书罪状，为多尔衮登基后的杀伐敌手存备依据。那么这些公当辅政、罪当杀头的暗中活动，不仅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多尔衮，也使自己呀，不得不格外小心、极其细心、万分忠心地为多尔衮筹划效劳了。不一会儿呢，护卫跟踪查看回来了，他隔窗禀报说，那范文成啊，进了东华门，传旨带路的是宁寿宫的太监。好，这刚临听了，巴登把这个烟袋锅一抖，还没有燃尽的烟丝啊，刺啦落在了赤裸的大脚上。他胡乱地弄灭了烟丝，然后呢，就坐在炕沿上发起呆来。在内院大学士当中啊，刚林最佩服的就是范文成，他最惧怕的也是范文成。这个老头呢，有着一股捉摸不透的邪劲儿，在皇宫里几次生死的争斗当中，开始时总是超然世外，像个害怕招惹是非的寡妇，可一到节骨眼上呢，总是一跃而出，一发而中，像个摸透了赌场奥秘的赌徒，总是赢家。所以呢，刚林早就吩咐过他的心腹护卫，要时刻注意范文成的动静，并且要及时禀报，就是我睡着了也得禀报。那么今晚，这个老头又被皇太后密召进宫，看来皇太后要向多尔衮反击了。这场赌博又该见输赢了。刚林毕竟是长期跟随多尔衮的智囊谋臣，他根本就没有去猜度孝庄反击的突破口。因为多尔衮半年来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僭越，都是犯上，都是阴谋作乱，每一件重要事情的决定都可以成为孝庄反击的出发点。而且呢，这个女人也惯于从人们意想不到的要害处下手，所以在任何事情上的防御都是消极徒劳的，都是要误事的。刚林呢，也毕竟是熟知多尔衮的部下和朋友，特别对多尔衮在与孝庄关系上所表现的那种离奇古怪，他呀早就存疑于心了。因而他此刻最担心的不是孝庄的多谋狡诈，而是多尔衮的英雄气短；不是孝庄的实力大小，而是多尔衮的犹豫动摇。人呐，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智慧超人的多尔衮，他偏偏就沾上了一个要命的色子。刚林毕竟是处于马背厮杀当中的大学士，他明白两军决胜往往在于一瞬间的道理，所以他决定要立即觐见多尔衮，必须使多尔衮明白孝庄夜召范文成的可怕，必须使多尔衮清楚此刻呀，必须增强无情、暴烈和残忍，及时动手斩草除根，必须明确无误地告知多尔衮，半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和策划的一切，对一个皇帝来说都是合法的、必然的、英明的，足以流传万世的。但是对一个摄政王来说，是谋反、是作乱，是不能容忍的，是足以杀头遗臭万年的。想到了这些，刚林是扑棱跳下床来，不及更衣，不及梳洗，立刻吩咐护卫备马。他呀， 匆匆的穿上了衣裤，便骑着马，向的南宫王府奔去。可大曾想，他这头是着急忙慌，那头啊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他这热脸贴了冷屁股，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2: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2: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2: 啊，
1: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2: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地拼成了今天的自己，也让我们带着昨天赠予我们的礼物继续前行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赫野，《手心海》。

0: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送给你。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的地带，允许情绪不必时刻鲜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如约和大家见面，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每天的生活大咖购都陪伴着大家，给您带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请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宗旨呢，就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咱们省去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咱们从一手带到货源啊。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有我们众多的朋友的支持，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枣。哎，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个枣有什么奇怪的呢？什么各种各样的枣我都吃过，但是啊，今天这个枣我毫不夸张的说，是我吃过这么多的枣类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既健康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呢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一个吃枣自由的这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不多说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咱们的老品牌，我们合作多年的善道玉味品牌，今天也是来到直播间，是咱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一向一定不会陌生的啊。马经理你好。
4: 你好，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开心啊，也很想念大家。然后没见面啊，没做节目的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研发好的产品。刚刚星辰说了，就是吃了这么多枣类的产品，我们家今天的这个枣真的是目前吃到的啊，算是天花板了啊，所以特别开心。你知道能研发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善道玉味一直以来的宗旨。
3: 对，
4: 那同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真正是无论从选材，无论从原料，无论从好吃的程度，再从营养价值来讲，真的我觉得今天没有不选择的理由。
3: 是，
4: 就是我们今天全新上市的黑金枣，而且是真正给各位做到三蒸三制的这么一个枣，所以如果是叔叔阿姨在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今天这档节目一定得关注啊。
3: 嗯，所以说呢，我开始我卖了个关子，我没说叫啥枣啊。其实你看它全称叫啥，叫人参枸杞黑金枣。为啥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这个配料表里边除了咱们的灰枣之外，就是人参和枸杞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但是也知道蒸制的啊，你看这个上面写着三蒸三制，去皮儿去核的蒸枣。黑金枣呢，为啥叫黑金呢？就是因为它蒸出来这个状态，它就是黑色的，然后散发着这种光泽度的啊，所以叫这个黑金枣。真的是我平时其实吃这个枣见的也挺多的，你像什么灰枣之类的这些枣咱都见过，什么菌枣啊，是吧？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前些年可能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枣还挺难得一见的，现在超市里面也到处都是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枣有什么稀罕的呀，咱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还弄这么隆重弄这个枣？其实今天这个枣是大有不同，对吧？
4: 没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枣啊在生活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啊，它能很多的一些作用，对身体吃起来也很好。但是对于这个枣的选择啊，原来比如说大家哎呦没有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随便去市场上买一买了，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枣新疆的枣比较好，对吧？
3: 对，
4: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包括雪水的灌溉，日照时间又比较长，所以你看新疆那边的枣就是很出名的。那你说了，即便这个枣在新疆地区，其实它也分369等，它也是有一个阶梯型的，它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咱们普通买的这些大枣，就即便是说新疆的那种大红枣，你觉得哎呦那肯定价格很贵呀、啊、大嘛，对不对？但是真正你往塔尖去走，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比如说市面上咱还可能会看到一些金丝的小枣，这个金丝的小枣可能就是产自河北的了，你会发现哎它比新疆那大枣可能会稍稍小一点，但是它的含糖量很高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家里边就不太好保存了。然后再往上你会发现说新疆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和田，哎呦那和田枣卖的可贵了，对不对？它有到地理的这个标识，个头又很大，但是你会发现说真正在和田卖的非常好的要比那和田大枣还要贵的更要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灰枣。
3: 对，
4: 很多人说一听 灰枣是什么样的？如果各位到这个高端的超市里边你去看，那个灰枣现在基本上包装都做那种半透明的，你会发现哎，那枣也不大呀，但是对比旁边那大红枣价格就要高很多。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灰枣在目前我们来讲金字塔的塔尖的一个地位，因为它产量是特别特别的稀少，而且它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也被誉为是仙枣。那么今天刚刚我们说的，我们这个黑金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又加了人参，又加了枸杞，我们的原材料选的不是什么金丝小枣、普通大枣、和田枣，都不是，连和田枣都不是，咱选的就是真正被誉为仙枣的灰枣。
3: 对，它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啊！你别看这个枣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甜度真的是所有枣里面，可以排在塔尖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呢，就是用这种好的枣，然后呢，你看它是去了皮儿、去了核的，是吧？
4: 嗯，我们首先啊，这个是对咱们国家来讲，你找不到第二个说自然掉干的红枣，而且真正它被称为是这个新疆若羌的一个特产啊，所以你如果从其他的营养成分来讲啊，它真的比如说对脾胃比较好啊，然后性状又比较温和呀，然后大家如果吃起来你会发现说很多大红枣慢慢的皮儿特别特别硬，
3: 对，
4: 就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觉得说，就我是东北人啊，那就稍微有点拉嗓子，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做到去皮儿去核，让咱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包括小孩子对吧，它本身那个食道就比较娇嫩，然后那个枣皮儿可能就糊在那不舒服，咱们都给它去掉了。
3: 对，
4: 但是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因为是机器去核，大家也知道现在这种工艺都这么发达了，咱没有必要人工去挑选，所以机器去核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枣核比较大或比较分散，可能在去的过程当中会残留一点点，所以即便是做到去核，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给孩子老人吃，咱们也稍微嚼一下，不能说直接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看咱们就吞下去。
3: 好的好的，
4: 还是得注意安全。
3: 对，是得这个得注意点啊，别就是说因为去核了你就放心吃，容易硌到牙，有个别的小枣核啊。那这为什么是这种黑色的，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为啥就变成黑色的了，去个皮儿也不至于变黑了吧。
4: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灰枣它不是说颜色是灰的，你外观上去看这个成熟的枣它还是红的，但只不过是就是它被誉为是灰枣，是营养价值很高，但是我们去了皮儿之后，它就经过三蒸三制的工艺之后，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工艺啊。
3: 好，
4: 那精选到灰枣啊，真正人就是自然掉干的这种红枣之后，我们会人工的进行清洗，然后机器的去核，然后去皮儿，然后一蒸一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所有干了的东西啊，无论是枸杞啊或者什么，你想象一下，它干了晒干了之后，它一定会比正常的颜色更
3: 深，就
4: 深
3: 了啊。
4: 对，那如果咱们是一蒸一制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看到那种深红色的感觉，但经过二蒸二制，它可能就会变成更深的颜色。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多余的这些水分可能就给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掉了，所以你会看起来浓缩下来的剩下来的都是精华。那三蒸三制之后，我们还会有到72小时的一个固态发酵，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比如说咱们吃那个什么毛豆腐啊特产，经过发酵之后很多食物的性状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3: 对
4: 啊，所以你会发现发酵之后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枣就是成这种
3: 黑金色、
4: 对，然后散发出来光芒的这种感觉、
3: 来，其实我觉得都迫不及待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对，它这个，你看包装。

0: 光特别喜庆大红的，上面就写人参、枸杞、黑金枣，这个就不说了，三蒸三制都已经写得特别清楚了。然后呢，我看主要看配料表啊，配料表上面就写的是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种，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非常非常的健康。你就吃起来口感的话，因为它刚才马经理说了，它是把那个多余的水分给咱去除掉了，它就这个口感的甜度，它可能会比你吃那个普通的灰枣要更加的有它自然的那个甜。然后呢，它里边是大概四个枣，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啊，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它有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比较健康的，你出去带着也方便。
1: 方便啊。
0: 这个枣闻起来还是那种糯糯的枣香味儿，我尝一尝，替大家啊。
1: 怎么样？好不好吃？
0: 我原本想着会苦啊什么的，没有，而且它有淡淡的那个人参的那个香味儿。然后，
1: 我们今天里面有添加人参啊。
0: 然后你嚼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然后枣香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去核的嘛，
1: 吃普通的大红枣，就是正常吃那种大红枣，跟它有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对，正常的你可能吃的就是那种，包括你像平时可能脾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胃不好的人，吃那个枣皮儿，可能对胃还有点伤害。对吧？不太好。然后咱们去核的可就没有这个风险了。然后咱们吃起来之后呢，它这个枣香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激发了这个枣的那个香浓的这个口感。然后吃起来的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吃的啊。我相信咱们
1: 因为星辰在刚在嚼的过程中，我听那个声音，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声音。
0: 对，软软糯糯的，然后一点都不硬，就包括咱哪怕说我这个年龄大的家里的奶奶辈的，咱没有牙了，牙齿少了，咱们用这个牙床都能嚼得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小朋友吃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马经理说了，你吃的时候虽然它是去核的，注意点，它有的机器去的嘛，可能个别的难免会有那么个残余啥的，咱别硌着牙啊，这个是给大家温馨提示。而且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哎呀，这个我知道外边一定不便宜，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这种枣都可贵了，尤其是它蒸制过的，三蒸三制过的，这个是需要时间成本的呀，而且还要经过发酵，是吧？说说价格吧，这个在咱店里卖多少钱？
1: 在门店当中，咱们这个包装咱也不做小包装的，一次性到位给各位做一斤装的啊，咱们的价格是39块钱一袋，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对不对？这么好吃的。
0: 其实说白了、如果光说枣是有点贵，但是人家是有那个人参、枸杞给咱三蒸三制的，3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了啊。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担心，毕竟呢，在咱们大咖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原则是啥呢？就是给大家争取福利来着，而且咱跟马经理都这么。熟了，我特别就怎么说呢，就是很狠下心来给大家去砍。马经理，咱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先别让我砍了，你直接来点诚意的吧，行不行啊？
1: 这样啊，今天来了，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久没来到咱们大咖购做节目了，一步到位啊，咱们六袋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将近小300块钱了。我们今天直接给各位做到价格就是199，好不好？尝鲜价。
0: 就是46，6袋200多，你现在，多少钱？6袋
1: 199，
0: 190，你没便宜多少啊？你这个差点忽悠了
1: 我。
0: 我一看
1: 说这话，就是不满意。
0: 对，我得算个账啊！你咱虽然熟，但是你看你拿点诚意出来，你六袋，你好意思吗？这比店里才便宜多少钱呀、啊？你这是你想想，这还不够那个啥的呢，对吧？
1: 这样，星辰，因为今天也算是新品嘛，这么长时间没给大家推荐了，所以这个枣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各位今天所有订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一组可能都不够吃的，接下来还会回购，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我觉得回馈吧，我就碰见的老客户咱们再回购，所以今天199六袋基础之上新品咱再加两袋，好吧？
0: 加两袋八袋。
1: 八袋
0: 就是说实在的八斤啊，我这样我算算这八斤这一斤大概合不到20多块钱，不到25、是吧？
1: 可以吧？
0: 虽然比店里便宜不少，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咱们你看时间有限啊，这样咱就弄个十全十美，你直接给我来10袋行了，行吧？199，10袋，你这一斤不到20块钱、这个我能接受。
1: 不是199块钱10袋？
0: 对，10袋，10斤。
1: 我已经加2袋，这怎么又给我绕进去2袋？
0: 这样，咱不是新品吗？而且你看，我也不想给你就是多那啥了，大家都打电话准备抢了。你说到8袋的时候，大家都打电话抢了，这样10袋行吧？哪怕说咱们第一次，
1: 星辰，星辰， 你虽然咱们这么熟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八袋我这个成本我还能 cover 得住，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加两袋10袋，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就我不可能今天开放所有。

0: 有的朋友。
1: 你看，你又想限量呗，就那你说我们想限多少？你咱痛快的。
0: 我三十，
1: 你太抠了。
0: 不行，多一不行，只能三十。
1: 行，那就咱先抢着，行吧？现在就是打电话的朋友，就是199，咱拿回去的是我们善道预备咱们老品牌人参枸杞的黑金枣，是他家的一个新品。通过三蒸三制的方式，把这个新疆的灰枣给咱们去皮去核之后，三蒸三制啊，加上人参枸杞，整个的这种吃起来的口感是糯糯的、软软的，非常好吃的，而且它这个甜度呢是来自于枣本身的甜度。没有任何蔗糖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只限前30位，大家记好是10袋带回去。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电话。咱们今天是10袋，前30位会员朋友啊，第31位抱歉，因为刚才我也努力了，人家马经理虽然跟咱这么熟了，就给咱8袋啊，就是第31位朋友8袋，这个大家先说好，就别到时候咱们因为打电话晚了之后打进来，咱是第31位，你来埋怨这个星辰就不太好了，好不好？来，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相信这个组合一出啊，相信我们的老会员都开始疯狂打电话来抢购了，因为今天真的太合适了。咱不说别的，你出去买那个新疆的灰枣，它是生的，给您可能连皮儿也不去，连核也不去的那种的，你20多块钱都买不了一斤吧。对不对？今天是去了皮儿、去了核之后，再给咱们加上人参、枸杞三蒸三制之后的。为什么要蒸？为什么要制？这个我还得跟请那个马经理多给大家说一说。蒸制完之后，跟普通没有蒸制之前的，它这个营养成分各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星辰这一点说的非常的对。因为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做三蒸三制，我觉得首先从口感上好吃上来讲，因为对于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他本身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你会发现他吃带皮儿的那个枣吃完之后，他总觉得胃不舒服，火烧火燎的，而且也吸收不了，然后他就喜欢吃那种软软糯糯的东西。而一般你在市面上买那种比如说红枣的糕点，它可能里面加了大量的这种人工的这种糖，所以对身体其实它还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蒸，你知道所有的食物经过蒸之后，它能够释放出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而且它经过发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食物它的性状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原来红枣会比较燥啊，它可能分季节来吃，就比如说天气暖和之后一吃大红枣觉得上火，对吧？特别是那个枣核，就觉得我吃完了之后我容易嘴
1: 卡着
0: 或者是我上火，对，没错。那经过三蒸三制之后，咱们这个性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变成温性了。那大家也知道，温性的食物是适合一年四季，无论任何一种体质你都是可以来吃的，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给它经过充分的释放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里边软糯好吃的同时啊，比如说你看它性状又发生一些比较温和的情况之下，你吃完了对你的脾胃呀，包括你的胃呀，暖暖乎乎的吃完，它不会有那种很硬很伤胃的感觉，而且它给你把那个皮儿去掉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1: 对，其实你看
0: 三蒸三制，真的我觉得这个工艺是非常好的。
1: 对，你看咱们这个传统中医上面就是蒸制的这个工艺就是应用非常广泛，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药材经过蒸制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本身的这个效果会翻好多倍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智慧，蒸制过的。而且刚才马经理也说了，这个性状口感各方面它会更适合咱们一些普通的人群，或者一些特异的人群，比方说就是容易过敏的呀，就是或者对咱们某种产品吸收不好的，或者是吃点容易上火的等等，这种特异人群它会更适合。所以说呢，适合咱们所有的人来更好的去吸收这个枣、人参、枸杞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所以通过三蒸三制，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就是给你蒸熟了就是什么人，就是有这个工业原理的，对吧？有这个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的啊，所以说呢，这种蒸制过的灰枣，你自己去尝一尝，它整个的口感各方面都是特别棒的。而且今天咱们是一斤装的，一个袋子是一斤装，上面就写了三蒸三制，给您在上面明明白白标注的，而且去皮去核的蒸枣，同时加了人参、枸杞，配料表只有人参，只有这个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样，没有其他任何添加任何东西了，所以非常的健康啊，而且保质期呢，它也只有6个月，大家尽 量的去在保质期之内吃完，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嘛，所以说更安全，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十袋十斤的机会只有前三十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是199十斤带回去啊，拿回去跟朋友们分一分，送老人、送亲戚、送朋友都是不错的一个健康伴手礼。但是机会真的只有这么多，咱们第31位朋友，咱们就只能是拿回八袋去了。400-637-1818，400-637-1818，真真正正三蒸三制古法传承的黑金枣啊，今天真的不容错过，199十斤十袋带回去。咱们节目最后呢，还请马经理给我们郑重承诺一下咱们的品质，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题啊！今天首先各位拿到的是正宗的新疆灰枣，然后它在枣类当中啊是金字塔塔尖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都是古法的三蒸三制的工艺，它零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这个特殊人群放进来吃，包括现做现发，保证新鲜的日期啊。
1: 所以说机会真的很难得，199十斤的机会只欠前30位会员朋友，赶快加油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感谢马经理，咱们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啊。
0: 谢谢星辰，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再见。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最后的机会留到您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整整十斤的咱们的黑金枣带回家，希望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7: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7: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7: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7: 400-637-1818。
1: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7: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1: 对，
7: 吃的美，喝的美啊。
1: 对，
7: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7: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1: 是的。
7: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1: 没错，
7: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1: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7: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1: 没错，
7: 是吧？
1: 没错，
7: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7: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1: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7: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7: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1: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7: 我
1: 特爱吃豌豆。
7: 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皮儿
7: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1: 对。
7: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1: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7: 对
1: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7: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7: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1: 对，
7: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0: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 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7: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0: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7: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1: 就特油，
7: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7: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0: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7: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7: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卢图的铁棍山药，
0: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7: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7: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7: 所以很清爽，
0: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黏黏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7: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7: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7: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7: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7: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7: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7: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0: 得有
7: 6斤呢，
0: 想想 对呀，
7: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两斤、三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六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7: 回购两三箱是吧？
8: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7: 那
8: 我
7: 也得看，
8: 这
7: 我
8: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7: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8: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7: 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8: 对，
7: 对吧？
8: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7: 哎。那如果
8: 十来个，
7: 那要按六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六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8: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7: 158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8: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7: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8: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7: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0: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8: 对
7: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8: 您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
7: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8: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7: 我觉得也是。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六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7: 有点费劲
0: 了，
8: 一百二十
0: 吧。
8: 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7: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8: 啊。
7: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8: 对，按你的要求。
7: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8: 你这便宜了30。
7: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8: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7: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8: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7: 128减30是多少？
8: 98呀，是吧？
7: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8: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
7: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0: 98六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7: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7: 咱就尝鲜了。
0: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8: 对，多吉利的数，
7: 尝鲜价了，行吗？
0: 尝鲜价，真的尝鲜。
7: 好嘞，给力，
8: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7: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8: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7: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8: 对，
7: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8: 没错，
7: 里边85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8: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7: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8: 是400-637-1818，
7: 400-637-1818。
8: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7: 哎，不能那么算，
8: 现在
7: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8: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7: 没错，
8: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7: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8: 对，
7: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8: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7: 又干
8: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7: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8: 软软糯糯。
7: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8: 皮儿薄馅厚的，
7: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 常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
8: 对，
7: 今天我觉得至少两箱起步，
8: 没错
7: 是吧？
8: 没错，
7: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8: 嗯，
7: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8: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8: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订了？
7: 几箱？
8: 4箱啊！
7: 哎呦天哪！
8: 4箱？
7: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8: 别
7: 哎呦，
8: 大伙儿悠着点啊，悠着点。
7: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0: 谢谢大家支持啊！
7: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0: 确实
7: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8: 嗯，
7: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8: 没错，
7: 我觉着
8: 这小金饼，
7: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8: 对，
7: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8: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7: 对，
8: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7: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这
8: 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7: 哎，对，
8: 哦、
7: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8: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7: 哎呦，真
8: 是
7: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8: 对，
7: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8: 嗯，
7: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8: 饿了，
7: 哎，饿了、嗯，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8: 嗯，
7: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8: 嗯，
7: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8: 对，
7: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
8: 嗯、
7: 非常的好。
8: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7: 哎、
8: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7: 哎，
8: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7: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8: 嗯、
7: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啊、
8: 是的是的。
7: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8: 嗯、
7: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8: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7: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8: 对，
7: 但是齁甜、
8: 嗯、
7: 里边哪有肉松啊，
8: 是
7: 对不对？
8: 嗯，
7: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8: 嗯
7: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8: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7: 嗯，
8: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7: 对，
8: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7: 嗯，
8: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7: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8: 400-637-1818。
7: 400-637-1818，
8: 400-637-1818。
7: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8: 嗯，
7: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8: 嗯，
7: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8: 嗯，
7: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8: 是的，
7: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
8: 嗯？
7: 咱不舒服了。
8: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7: 嗯，
8: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7: 对，
8: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7: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8: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7: 嗯？
8: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7: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
0: 嗯、
7: 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0: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7: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
0: 啊、
7: 砸实一下。
8: 刚开始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7: 啊，对对对，
8: 他给咱
0: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80-170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8: 嗯、
0: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8: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7: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7: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0: 是的，
7: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0: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 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你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9: 嗯、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7: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8: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7: 满满一大箱
8: 6斤，
7: 哎，六斤啊，您没听错，6斤，
8: 嗯，
7: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8: 对，
7: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的真是太美了，
8: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7: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嗯、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8: 对，
7: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8: 没错，
7: 嗯，
8: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7: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8: 嗯，
7: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8: 对，
7: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8: 嗯，
7: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8: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7: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8: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7: 库存也不多了，
8: 库存也
7: 还能补货吗？
0: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7: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0: 好不好，
7: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8: 98块钱6斤，
0: 到这个、
8: 啊、
0: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8: 感谢刘总啊，
7: 感谢您啊，
8: 嗯，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8: 嗯，好，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7: 对，4006371818，
8: 4006371818，
7: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8: 98是6斤，
7: 6斤、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0: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又和您如约相见了，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一档专业的购物节目，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从源头上帮您寻找好物，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信来电说要求帮他们找一款葛根粉，于是乎我们所有的商选团队就在全国范围之内，尤其是深入到了葛根的原产地，去帮大家搜罗到了今天的这一款来自于湖北的我们的葛娃大品牌的葛根粉，来到了我们这档节目，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的是葛娃的销售经理，我们的张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你好张经理。
0: 星辰好，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啊，我们从 原产地直发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自于我们葛娃的野生的葛根粉带给大家。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品牌方其实很早就跟我们节目组进行了一个沟通啊，确实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所以在现在即便备货很困难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跟我们的平台做这么一次强强联合的机会、啊、
1: 没错，现在这个葛根粉太受欢迎了、而且呢就是各个品牌都有，你甚至去各个通路都能看到葛根粉。但是为啥我们今天要精挑严选，在众多品牌中选择葛娃这个品牌，我觉得真的是先要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品牌相对于其他品牌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是原产地的。原产地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品质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工厂来自于湖北的一个金门市的一个钟祥市。如果大家说哎我没有去过湖北那个地方的话，我对钟祥不了解，我想跟各位说一下，就是钟祥目前在全中国它有到非常
1: 葛根之乡。
0: 没错，而且它是长寿之乡，它基本上100岁的老人它有到75位以上，而且现在这个人数还在增长，所以啊整个的一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同时这样一个专业的我觉得独特的土壤环境，它造就了非常好的一个葛根。所以我们这里边也算是葛根之乡，刚刚主持人已经说了，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有到地理标识的。如果各位购买了我们家的这个葛根粉，你会发现它有到真正的一个湖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标识，同时我们也是葛根粉的制作技

0: 我们的含量从纯度各个方面都是来讲要更好的，而且我们有到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保护的产品给到大家，真正
1: 湖北省的老字号，大家放心来购买。所以咱们今天精挑严选，首先给您把这品质给您把关了哈。再来，可能很多朋友呢听说过葛根粉，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我不知道这个葛根粉吃完有什么帮助，它到底是啥东西啊？咱们其实给大家讲讲它的来历呗。
0: 啊，这个其实源远流长了啊。早在东晋的年间啊，我国的一个著名的医学家养生家葛洪啊，其实相传于他这个故事是他带了两名弟子啊一起去这个清静修道，但是呢这两位弟子就觉得修行的不是很深，然后感染了丹毒，出现了这个毒火攻心啊，口臭牙痛啊，大咪面结，身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红疹，然后葛洪用了很多的草药，但是当时都没有效果，然后特别烦啊，忧心不已。一天夜里他就梦见了说有一位 特别高的高人给他指点迷津，说此山漫山遍野，长有一青藤，根如白茹，扎似丝麻，榨出的白叶清秀中略带甘甜，可解丹毒。然后醒了之后，哎呦，葛洪就满山遍野的去寻找这个青藤，终于找到了一大片青藤，然后就把它掏了下来，回家之后用这个锤子给它敲碎了，挤出白浆，
2: 煮熟了让弟子服下，结果哎这两位弟子没几天病愈就全好了。所以这个故事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发现哎，如果我真的出现了身上有这些比如说哎呦红疹子啊，然后比如说比较燥热呀上火啦，包括就是可能说哎身体的各项指标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哎这东西就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然后这原本植物大家就叫做青藤，也没有什么名字啊，但因为是葛洪发现的，所以就用了他名字当中的这个葛，
1: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用的它这个根须嘛，所以就叫做葛根了，然后到现在发展成就变成葛根粉了，就是这么一个传奇的故事。没错，其实它的来历还是蛮悠远的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葛根呢也就是在咱们祖国的传统中医中药的这个里面呢也是被应用非常广泛的，而且它呢不仅是有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神奇的药用的这种价值，它在咱们老百姓这个生活当中，在当地的人们当中呢，它也是一个救命草啊，在那个 就是吃不了，吃不饱的那个年代，很多当地的老百姓就用它呢来充饥，对吧？所以说呢，它既是一种能够食用的一种食物，而且还带刚才说的一些这个中药方面的这些作用机理。所以说呢，在咱们当地的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吃这个葛根粉，就是能够对身体非常有帮助。那后来我们研究也发现了，现在的这个科学研究发现，其实葛根里边含有大量的这种叫葛根素和类黄和黄酮类的这种物质。
0: 葛根黄酮，对，这种东西其实对咱们身体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是吧？没错，这里边还有像主持人刚刚说的高活性的这个异黄酮，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大家我一提你也知道，有的时候包括女性朋友，我们的心情不是很好啊，然后我们脸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就是不好看的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的内分泌，对吧？就是调理的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有到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异黄酮，然后包括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葛根素，就我们身体你 去体检，你去看各项的指标，可能会大夫告诉你了啊，最近吃的方面多注意一点，对吧？少油少盐，可能就各项指标都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葛根粉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刚刚我们也讲它属于药食同源，所以它就能够帮我们这些指标，哎，
2: 哎，一点一点的去调啊，去养啊，这个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包括刚才那个故事里讲的，就是上火啦，或者是口腔生疮啦什么的。
0: 没错，就包括这个季节上火的，嗓子疼的，对吧？然后小孩子经常觉得说，哎呦，就是火特别大的，然后泄不出去的，咱们都可以试试葛根粉，它其实加到这个咱们的粥里边，或者是你直接冲水来喝，这个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然后额外要说一点，我们的葛根当中现在还发现有一种非常好的物质，叫做硒和锌，还有很多对身体很好的 微量元素，就说这个硒吧，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夫妻的这个大米，包括很多人用这个夫妻的杯子，对不对？大家都是为了让身体更好，所以这个里边大家也知道，就是硒能够带给我们身体，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延展去开去讲了。所以啊，我们在葛根当中发现了这么多的好的元素、营养物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是越来越好的，各方面去调去养。所以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家里边你想说我不去吃那个小药丸，去吃那个 小胶囊，去花那么高的价格，咱们去慢慢的调理的话，葛根粉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所以说药补不如食补嘛，是不是？而且它对于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出现的什么血压问题呀，包括一些心血管问题等等，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了，葛根粉呢现在备受欢迎，很多朋友也都在各个渠道能看得到啊，这个价格也比较透明。

0: 等等啊，这样吧，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来，听众朋友，咱还玩那个老游戏吧，行不行？既然张经理这么大方，对我们这样，我让您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力量。咱给大家两分钟时间，大家拨打4006371818，只要你打一个电话，咱们就，这样，我也别一个一个了，你十个人，我要您一罐，行不行？我这样让您看看，张经理，我
1: 有十个人打进电话，我就在这个五罐基础上再加一罐，是这意思吗？
0: 没错，行吧，你这样你敢玩吗？两分钟时间啊！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平台这个听众朋友们的实力热情到底有多，我也想看看。
0: 你看我都把条件放这么宽了，估计让你加个一罐两罐的吧。
1: 啊，行，那今天尝试一下啊，
0: 行吧，
1: 尝试一下。
0: 好嘞，那这样啊，说定了。一会儿我喊开始的时候，大家拨打4006371818打进电话，只要有一位朋友打进来，咱们就算一位啊。十位朋友咱们凑一罐，就多加一罐，好不好？来计时，您可以计时，好吧？您计时啊。
1: 好的，这边计时啊。
0: 来，准备计时开始。现在大家可以拨打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这是我们从原产地为大家精挑严选的葛娃大品牌的葛根粉，市面250克，店里面他们是卖到39.9元。今天咱们199已经给到五罐了啊，咱们能带回几罐是您说了算的。4006371818，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咱就算一位朋友。现在有多少了？七位啊，还不到一罐的，加油啊，朋友们，加油！
1: 大家加油！
0: 4006371818，你们是不喜欢这个吗？我觉得这个葛根粉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呀，对不对？而且呢，咱你看这个季节也到了，平时一些爱上火的呀，包括一些就是平时脸上经常长一些痘痘啊、斑斑点点的呀，咱都得喝点啊，是不是？而且咱们现在研究发现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血压问题，包括心血管问题，都是有帮助的。多少了？26是吧？26个了啊！
1: 26，现在就是两罐奔三罐呗，是吧？
0: 来，
1: 哎呦，这么快！
0: 4006371818，咱还有时间啊！4006371818，4006371818，只要打进电话，咱们十位朋友咱们就凑一罐，好不好？现在已经将近三罐了啊，三罐了，多少？37了是吧？37。
1: 哎，不行，主持人
0: 啊，
1: 37，那现在我们就那行吧？
0: 还有多长时间？
1: 我没想到咱们听众朋友。我们没想到听众朋友热情这么高，但是再往下加的话，我这个权限肯定是不够了，我不能做主了。
0: 37，你得给我四罐吧？
1: 一罐两罐还行，那你37，那
0: 你不能给我三罐，你得给我四罐
1: 吧？
0: 是不是？
1: 那凑四罐吧，不行，那你要再多的话，我就做不了主了。我以为就一罐两罐顶天了，没想到
0: 那就是
1: 听众朋友这个热情太高涨了啊！
0: 现在就是199，咱们整整拿回去的是九罐了，是吧？九罐，
1: 对，九罐。
0: 九罐也不好听吧？你给我这样，你凑个十罐呗。
1: 啊？
0: 你给我凑十罐吧。你这样的话，大家都拿回去十罐，十全十美的一个组合，199十罐，这样我们一罐才十几块钱。
1: 不是，主持人，十罐的话，那不就翻倍了吗？我基础组合五罐，这弄完到最后变十罐。
0: 这是您说的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对吧？你不能
1: 说
0: 完不认呢。
1: 翻倍，我在跟我们老总怎么交代呀？
0: 这样，你可以，咱们限个量，行不行？让你限个量，你给我限个200-300的，多少？50太少了。这样吧，我各退一步，你给我限100组，行不行？
1: 100组，哎呦，
0: 我也不要200-300
1: 的话，就相当于我原来的
0: 80组，行不行？80组，我再退一步，
1: 80组，
0: 好吧？
1: 80组，
0: 10罐啊，说好了，19910罐，好吧？
1: 可以，就80组啊，多的不行了。
0: 行，听众朋友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您带回去的是咱们葛娃大品牌有原产地证明的，来自于当地的这样的一个葛根粉啊，而且它这个粉质超细的，你拿回家在手上抹一抹都能被皮肤所吸收的葛根粉，非常非常细啊。人家这个品牌呢是有到这个传承的这个制作工艺的，是不是？还有原产地证明的，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优中选优，选择大品牌，选择好品质。如果您说我平时正在吃这葛根粉，您今天一定不能错过199，今天到手10罐带回家，每罐250克啊。所以说现在咱们电话线已经全线火爆了，4006371818，4006371818。这葛根粉其实很方便，很多朋友说咋吃啊？如果没吃过的朋友啊，我教给大家，先。是不是拿凉水先给它和匀是了啊？您放上两勺三勺都行。
1: 特别热的水啊，
0: 对，
1: 要容易打结了，就是冲不开了。
0: 对，先用凉水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再用滚开的水去冲， 这样的话它冲出来是那种透明的，就像藕粉一样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
1: 而且今天给大家保证一下吧，保证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葛娃的这个葛根粉，我们是坚持三不添加，不添加任何的色素，也不添加任何的。

0: 相亲也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这个大家放心来购买啊，没问题的。而且我们在办公室，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来一杯啊，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啊。你冲出来之后暖暖的热乎乎的，而且现在天干物燥的，很多朋友爱这个上火的，您都得喝点，是不是？电话线全线爆满啊，40063741181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葛娃大品牌的葛根粉，199元，原本是5桶带回家，但是今天咱们听众朋友很给力。
1: 没想到，没想到，
2: 直接10桶啊，10桶带回，但是仅限80个名额，第80位朋友咱们就是9桶，就是5桶是吧？5桶啊，
0: 没错没错，这不是说差个1桶2桶的，这是直接组合给我翻倍了。然后正常来讲，190九块钱，大家真的你算你在专柜里边，你就是买5罐，今天直接翻了一个倍，相当于50折了。这个价格真的在这个季节当中，你想 100岁的老人特别多，而且这个地理环境被称为是葛根之乡，所以大家我觉得所有的买东西你要擦亮眼睛，你选对原产地，成分保证各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选我们家肯定是放心的。没错，
1: 咱们品质放心，而且呢今天的价格组合都很给力啊，咱们大咖购给您原本的这个价格呢是199元5罐的，今天直接给您升级到了10罐啊，这是因为咱们听众朋友很给力，所以说呢 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前80位护研朋友能够获得整整10罐带回家啊，40063718148，40063718。而且说句实在话，现在这个葛根粉呢非常的火爆，很多地方你都能买得到，但是我们前提是啥，你买的品质一定要好。今天的葛根粉首先它的细腻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您拿回家之后呢直接弄一点在手背上，您轻轻的抹一抹，它都能 被皮肤所这个吸收，所以说它的细腻度是非常好的。再来呢，它不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让您喝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葛根粉，而不是说你市面上买的叫葛根粉，其实里边添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这样专业的老品牌的老字号的厂家，所以说品质是给您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今天199元10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葛根粉的好处
0: 还真的挺多的，很多朋友呢也一直在喝着啊。嗯，就比如说这个季节咱们容易上火的，对吧？然后孩子觉得哎呦这个就是起疹子的，口舌生疮的，这个时候很多家长说了，哎我不想给孩子吃那个小胶囊啊，您先直接可以试一试葛根粉，你去冲水给孩子喝一喝，对吧？然后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说这个季节血压不是很稳定的，然后一去检查觉得经常容易头晕的，对吧？这个血管的情况咱们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调一调，来养一养。然后包括女性朋友
1: 要说哎呦我内分泌哎呦总是生气不开心，对吧？失调的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葛根粉。所以它真正属于药食同源的，而且这个我觉得吃完之后身体当中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里面营养成分微量元素都是特别多的，像我们熟知的这个葛根素、葛根黄酮、葛根酮，对吧？黄酮包括这个硒和锌，这个硒我就不用多讲了，咱们吃富硒的大米，喝这个富硒水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好，对吧？然后抵抗一些我们 想要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微量元素在这边呢，而且它属于药食同源的，咱们大家放心去吃，身体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要靠养啊，慢慢的去养，比你真正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去找各种的这种方法，我觉得真的要好得多。
0: 没错，所以说葛根粉呢不用多介绍，大家都知道它的好，而且呢也都知道现在呢这个价格很透明了，对吧？与其说咱们花钱去买到那种不知道里边添加了什么东西的，不如咱们今天买到 原产地的真真正正的好品质的葛娃大品牌。今天咱们大概给您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元10罐带回家啊，整整的10罐带回去。那么现在还有多少？还有 不到10个了呀，不到10个，不到10个了。主持人，你看你先堵我的嘴是吧？这样吧，咱们先打电话订好吗？40063718148，40063718，今天把大品牌的好品质带回去。节目的最后了，张经理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吧，行不行？好。
1: 首先啊，我们是真真正正来自于原产地，我们湖北省的长寿之乡宗祥。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同时我们坚持三不添加，都有什么？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大家放心来购买。
0: 没错，所以说呢今天的好品质，而且呢是好工艺，原产地的好东西，
1: 葛根粉、葛拔大品牌，今天199十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
2: 啊，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好，再见。听众朋友，那现在呢还有机会啊，大家是199能拿回十罐的机会，打电话试试运气，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也祝您阖家欢乐、健康长寿。不要走开啊，我们的精彩继续。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2016年5月1号，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全球的网友只需要点击鼠标，就能够免费观览莫高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以及全景漫游。同时，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从那以后，仿真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游览方式，不仅减少了游客参观的时间，还提高了洞窟的承载量，可以说一举两得。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次数字敦煌的梦想，已经82岁的樊锦诗苦苦探索了半个多世纪。从青春到白发，他用毕生心血拯救敦煌莫高窟。那么，他和敦煌的50多年情缘中还有怎样的感人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4: 2017年6月初，在央视的一期节目上，主持人问一位七旬老太太，听说很多媒体要采访您，都被您婉拒了，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能请动您呢？老太太沉思片刻，慢慢地说，因为啊，我老伴儿爱看这个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了，可能高兴。
5: 这位老太太名叫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50多年。
4: 在敦煌，这个曾经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江南姑娘，从此剪掉了长发，住着20平米的土房子，一天只吃2顿饭，没有水，没有电，躺在土炕上，随时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没有卫生设备，晚上跑出去上厕所还要随时提防被狼袭击。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5: 樊锦诗和彭金章相识于北大未名湖畔，彭金章凡事细心稳重，樊锦诗却时常大大咧咧，两人在性格上形成完美互补。樊锦诗和彭金章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经常一起讨论专业问题，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华丽的甜言蜜语，却是温暖的细水长流。
4: 然而1963年毕业分配的时候，这对校园情侣却不得不面临两地分离的烦恼。樊锦诗被分配到千里迢迢的敦煌，而彭金章则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相隔千里，他们只能通过书信传情，约好了3年之后在武大团聚。没想到啊，3年又3年，一晃就是20几年。
5: 直到1986年，敦煌研究院终于同意了樊锦诗的调离，樊锦诗却迟疑了。
6: 我那也慢慢觉得，我就这么走了，这么一个时空，好像我还应该给他做点什么。

0: 好像心里也不太甘心，就这么走。
1: 他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走不了那这样我怎么啊，
2: 是的吗？
1: 就这样我算是没松口，他就哎好啊，认清吧，这是真的。我真的。
3: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了，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彭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彭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从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4: 这时的樊锦诗已是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彭金章来到敦煌后，有人开玩笑说，老彭，人家都是女随男，你倒过来了，还是手下。彭金章乐了，我是凭我的本事做学问，有什么不好的？
3: 彭金章确实是凭本事做事，即使是天命之年从头钻研，只要肯下苦功，同样能做出不俗的成绩来。为此，走上新岗位之后，彭金章每天都在洞窟上下转悠，一边熟悉环境，一边细心思考。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有问题。
4: 彭金章发现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风化严重，曾经一度被学术界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和南部洞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对于彭金章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3: 于是彭金章拿出自己科研考古的看家本领，头发花白的他像个民工头一样开始带队，在北区洞窟里进行地毯式的清理研究。
4: 这千年无人的莫高窟北区洞窟，尘土厚的难以想象，干净衣服进去分分钟就变成个泥人。每天回家后，彭金章的眉毛、眼睛、耳朵里都是土，口罩一天换十几个都没用，咳出的痰也是黑的。樊锦诗看了非常心疼，但是老彭却乐在其中。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自从爱人彭金章来到敦煌以后，樊锦诗可以更加心无旁骛的工作了，可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又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3: 就这样，不论严寒酷暑，彭金章的脚步踏遍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每一个角落，终于把每一个洞窟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
1: 这有烟筒烟道，看黑黑的，是不是？这里呢用瓦砖封起来，就像现在的那圆的烟筒一样，就烟得出去了。这一个台放点做饭用的东西，或者放个灯之类的。
3: 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原来啊，这些被世人遗忘的洞窟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储藏粮食物品的仓廪窟，以及僧人和化工们生前居住和死后埋葬的洞窟。
4: 彭金章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把莫高窟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他还在这些洞中挖出了大量汉文、西夏文、藏文等文书，以及波斯银币等国家一级文物。从此，北区洞窟和南区礼佛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莫高窟。
3: 彭金章本是为了投奔家庭才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大漠敦煌的，没想到啊，一入敦煌就痴迷。

0: 其中，从此不眠不休。而有了家的温暖，樊锦诗也能够更加心无旁骛地工作了。然而，他还没顾上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就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
1: 樊锦诗发现，此时的莫高窟病了，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壁画的病害。那些曾经精美绝伦的壁画，正以惊人的速度脱落。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过不了几年，这些艺术遗产就会彻底消失。
2: 不管是任何时候你上洞窟，稍微听到外面有风啊，那么那个洞窟顶上，因为背后就是大沙漠，洞窟顶上那个沙子就在往下掉。那么这个细沙子呢，它是顺着这个墙面往下滑，滑了顺着墙面就进到洞窟里面，那个墙就往下滑。那么它这么滑滑滑，那块壁画就滑掉了，就没了。
0: 为了从根源上找到敦煌洞窟病害的原因，樊锦诗明白，仅仅靠单打独斗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于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樊锦诗就针对莫高窟的保护开展了国际合作，通过国际交流的方式，请来外国专家一起商讨敦煌文物的保护办法。莫高窟地处大漠深处，常年累月的风沙侵蚀，洞窟内的壁画早就已经残破和变色，加上近年来客流量的剧增，莫高窟正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消亡。要想保护这些壁画，必须从大环境的治理开始，这首当其冲的就是治沙。
1: 治沙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防沙屏障，那就需要植草造林。
2: 第一道屏障就是那个草方格治沙嘛，让这个沙固定下来。然后在第二道屏障就是植物治沙，那个也最低的那个小草，然后再高一点的灌木，再高一点，比如说红柳啊这样的，在沙漠上能生长的沙生植物。那么有几道这个草啊，从矮的到高的，这样就把这个沙，大风沙来的时候就荡出来。
0: 治沙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才把肆虐千年的黄沙远远地阻挡在莫高窟的山后。然而，防沙仅仅是缓解了壁画的病害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时，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中已经有一半出现了空鼓、变色、脱落等等病害。樊锦诗也因此整日的忧心忡忡。
3: 他的背后是石壁，就是牙齿，他牙齿在支撑这个壁画。可是牙齿里头呢，里头有水，有水它慢慢移到这个壁画的后头，就是那石壁里面。壁画画呢支撑在这个泥巴的泥壁的上头，泥壁呢靠在这个石壁。石壁后都是牙体，牙体的水过来，它不要说水，它有点潮气，它的泥就软了吧。那么有潮气就软了，干了呢就收缩，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它壁画软了。
0: 后来，专家们采用了一种类似灌浆的方式，把填料通过小口注入到壁画后面空鼓的部分，从而把这些脱离的壁画重新粘贴到岩石上面去。当然，这些努力只能让壁画在目前的状况下稳定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发生。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此时的莫高窟已经是越来越出名，热情的游客们一批又一批地远道而来。樊锦诗又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太多，洞受得了吗？
1: 自1979年旅游对外开放以来，莫高窟共接待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0多万游客，一年数十万的游客量，令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不堪重负。因为游客的呼吸、温度、湿度的变化，都会给壁画佛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0: 不让游客看。

0: 不行，看坏了更不行。思来想去，樊锦诗内心很是焦灼。为了在保护的基础上满足游客观赏的需求，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的数量，通过实验的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
1: 樊锦诗带领团队反复做实验，他们发现40个年轻人进入一个洞窟，半个小时后二氧化碳就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经过实验数据，他们最终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那就是一天可接待最高人数为3000人。
0: 这个数据出来了，为了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进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们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了，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他在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用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次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1: 樊锦诗虽然对电脑一知半解，但是直觉告诉他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让游客不进入洞窟就能看到敦煌。
0: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的洞窟艺术。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这项投资2.6亿元，堪称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莫高窟保护工程终于开始实施。除了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之外，还要完成149个 A 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的建设。
1: 与此同时，在爱人彭金章的建议下，樊锦诗还决定拍一部全面介绍敦煌的宣传片。功夫不负有心人，10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亲手打造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2部电影。从那以后，仿真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游览方式，不仅减少了游客参观时间，还提高了洞窟的承载量，可谓一举两得。
0: 虽然电影缓解了洞窟承载压力，但是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因此2016年4月，樊锦诗规划的敦煌电子资源库数字敦煌上线了，游客只用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参观30个经典的洞窟、4430平方米的壁画，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宛如在洞窟中游览一般。网友们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这个时候，已经79岁、满头白发的樊锦诗，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 然而，由于在莫高窟北区的尘土中工作了几十年，彭金章的肺部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彭金章的身体也每况愈下。2017年7月29号，那个笑呵呵、凡事都乐观有办法的老彭，永远地离开了。樊锦诗和彭金章这对有情人，相恋于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他们相知相伴，共同走过58年的美好时光。他们的爱没有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唯有默默无言的支持和不负深情的信任。
0: 樊锦诗曾说，我给自己算了一次命，我的命 就在敦煌。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樊锦诗从废墟中挽救了莫高窟，为永续利用倾尽了全力。他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却是敦煌永远的女儿。他用50多年的守望告诉世人，他无愧于敦煌。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用了"功德无量"四个字来概括樊锦诗对敦煌做出的贡献。
1: 然而每次领到赞誉和嘉奖时，樊锦诗却说让自己心里发虚。樊锦诗认为自己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来接受荣誉，他曾多次强调，给我奖我好意思得吗？这是我的真心话，苦他们吃完了，到我这个时候奖都给我们了，每到这时候心里很不好受。
0: 樊锦诗一生不喜名誉，独想着敦煌，念着敦煌，他和莫高窟结下了一世情缘。如今他老了，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了，然而数字敦煌的网址却能够脱口而出，那是他毕生的心血。被问及一生的成就时，樊锦诗总是淡然答道，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里。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干水。

0: 击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坏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6: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是吧？
3: 什么情况啊？
4: 好啊！哎呦，吼
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4: 好，
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4: 真好、啊，
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2: 您这干嘛呢？这是，
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2: 哦，是我们听相声来了。
4: 对呀、啊，
2: 那好啊，
4: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2: 广东会馆，
4: 哎，在这儿
2: 啊，
4: 表演相声，
2: 相声，
4: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2: 那是啊，
4: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2: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
4: 我们戏曲是吧？
2: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4: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2: 你是，
4: 我这个
2: 啊，
4: 搞戏曲的演员。
2: 京剧演员，
4: 对，
2: 你是京剧演员，
4: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您呀、啊，
4: 你猜，
2: 你这么着，
4: 你猜，你猜，我唱什么行当的？
2: 我猜出来了，
4: 哎，
2: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4: 姐姐说唱，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5: 这人呢？
4: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哎，我清淡呢。
2: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好，你在炸了。
4: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2: 我们这儿受不了。
4: 青衣花旦呢？
2: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4: 老师分的呀。
2: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4: 当时举着挑的
2: 啊，怎么说呀、啊？
4: 你
2: 啊，
4: 老生
2: 啊，这是老生。
4: 你
2: 嗯，
4: 花脸
2: 啊，
4: 一只我
2: 嗯，
4: 你算个蛋。
2: 对，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4: 也得练声啊，
2: 发声什么都会，
4: 也得学呀、啊。
2: 是吗？
4: 也得对那护城河
2: 啊，
4: 也得练。
2: 怎么练的？
6: 一
2: 啊，
6: 一
2: 哟。
4: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2: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你说这
4: 叫什么？懂吗？
2: 这叫
4: 闭口音，
2: 闭口音，
4: 这是闭口音。
2: 哦，
4: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2: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4: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2: 啊，
4: 叫大咒啊，
2: 啊，
4: 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2: 就您刚才这音，这真不错了，
4: 是不是？
2: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军了，您都
4: 就是啊，
2: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4: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2: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4: 哎，
2: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4: 跟谁学的呀？
2: 没学过，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4: 那完了，
2: 票友，
4: 完了完了，
2: 是是，
4: 票友不成，
2: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4: 但是嗓子
2: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4: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2: 是啊，
4: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2: 这话对，
4: 对不对呀、啊？
2: 这话对，
4: 哎，
2: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4: 啊！怎么？
2: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4: 哎
2: 哎，
4: 你说，
2: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4: 来什么？
2: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4: 旦角啊？
2: 对、嗯，我是唱这个老生。
4: 老生
2: 啊，
4: 那咱们挑一个，
2: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4: 什么戏呀、啊？
2: 武家坡，
4: 你来吧，
2: 来啊，
4: 你来吧，
2: 来什么呀？
4: 你不要撒泼吗？
2: 谁要撒泼呀？
4: 你站我边，我撒泼。
2: 我撒泼像话吗？
4: 那你来什么呀？
2: 武家坡，
4: 武家坡。
2: 嗯，王宝钏。
4: 嗨，
2: 嗯，
4: 掌权的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4: 对不对啊？嗯，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4: 区分一下、啊。
0: 咱们上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4: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
4: 嗯，
0: 一个是薛平贵。
4: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4: 我来王宝钏
0: 啊，
4: 你呢？
0: 薛平贵，
4: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4: 你是我的
0: 爷们。
4: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4: 咱可说清楚了
0: 啊！
4: 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4: 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4: 那行，
0: 咱们可以吗？
4: 那行，开始。
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4: 就唱这一点儿、
0: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4: 核心唱段。
0: 核心唱段。
4: 摇钱相会
0: 啊，
4: 那可以、
0: 嗯。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4: 分出一个前后台、
0: 有个表演的区域。
4: 好，
0: 哎，这就行了。
4: 嗯
0: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4: 这就可以开始了。
0: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4: 我在这劳动，
0: 您在这劳动，
4: 哎，
0: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4: 那行，
0: 这点您都明白吧？
4: 没问题。
0: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
4: 都懂。
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4: 全明白，
0: 全懂，
4: 全明白。我拿左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0: 这就没问题了，
4: 全会。
0: 您在这劳动，
4: 我在这劳动，
0: 我这一叫板啊，
4: 来
0: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这怎么
4: 着？弯菜，你管我？
0: 你弯菜、
4: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管我。
0: 这大嫂是花银台满，武家坡站的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本当向前讲起欢呐。请来见礼。

0: 擦擦，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保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想，
1: 咦，
2: 对吗？
1: 咦，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
2: 还礼、啊，
1: 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0: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不说开口音差一点吗？
2: 得了，您这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再来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您知道吗？王宝钏。
3: 是
2: 您矜持一下
1: 啊。
3: 但不知君爷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您看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
3: 晓、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0: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沉香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噔隆噔啷哩个噔，噔隆噔哩个啷哩噔，噔隆。

0: 噔噔隆噔噔隆噔噔隆噔哩噔隆噔哩噔隆滴噔噔噔隆噔噔隆噔噔隆噔哩哩个咚个隆个哩个隆个隆滴噔。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呀、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呀、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嗯？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
0: 得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来！见回礼哈！
1: 哎，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大路不走，势力为何？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莫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啊？
1: 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啊？打起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
1: 吧。我一个拉弦
0: 儿。
1: 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听见了
1: 吗？好了。
0: 对了，八月十五月光明。
1: 八月十五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就八月十五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你接着唱，你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徐大官在月下消失文，
0: 听明白了吗？
1: 就是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1: 这谁
0: 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
0: 啊！
1: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啊。来，
1: 我刚说了、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嗯，
1: 走。
2: 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2: 问他。
0: 接唱啊，
3: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
2: 为虎为百丈，把长枪射的中华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这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
0: 哎。
1: 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啊、不让唱啊，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
2: 苏龙为虎为美臣，王陈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1: 傻，傻
2: 才。
0: 王丞相啊，
2: 咋嘞？
0: 王丞相的嫩嫩朱火刃呐，
1: 嫩朱火刃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爹、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啥呀、啊？
0: 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我改了王宝强了。
1: 别说了。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0: 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1: 啊，上哪玩啊？
0: 嗯，上哪玩去啊？
1: 我想想啊。
0: 嗯，
1: 有了。
0: 去哪儿？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0: 动物园。
1: 对。
0: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1: 稍微有点凉、啊。
0: 我问你，动物园，
1: 嗯，
0: 就你要去
1: 啊？
0: 那大象馆。
1: 对。
0: 骚不骚？
1: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
0: 上。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
1: 啊，嗯，
0: 骚不骚？
1: 啊、动物是有点、啊、
0: 狐狸馆，
1: 哎，
0: 骚不骚？
1: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0: 那我问你吧，黄鹏，
1: 嗯 嗯，
0: 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1: 啊，太太好了，
0: 嗯，
1: 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0: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啊、搞对象
1: 哟。
0: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1: 哎，
0: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哎，
1: 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0: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1: 那你嚯，这炒菜
0: 吃？你听听，你听听、
1: 啊，
0: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这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1: 行行，换换换换换，行不行？
0: 啊？
1: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0: 火锅，
1: 嗯，
0: 火锅有没有味儿？
1: 有味儿、啊。
0: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在那煮、
1: 啊，
0: 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1: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0: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着说
1: 哦，
0: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1: 啊，这一首歌。
0: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
1: 啊、
0: 她也有套路 啊，
1: 这也是套路，
0: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1: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0: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
1: 嗯、
0: 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1: 是吗？
0: 像这个导游，
1: 导游有套路。
0: 哎，导游就有套路、啊、
1: 这我知道了、
0: 啊、
1: 蒙这个大伙的钱。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带你逛那个，
0: 你说那是黑导游。
1: 您说这个
0: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
1: 嗯，
0: 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
1: 哦，
0: 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1: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
0: 哎、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
1: 哦、
0: 不会的一概不说。
1: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0: 问到了他转呢，
1: 是这样
0: 吗？还往会的说呀。
1: 那你学一回，
0: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1: 啊，
0: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1: 哎 哎，
0: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
1: 嗯，
0: 景山公园
1: 啊，就在这儿。
0: 哎、
1: 啊，
0: 景山公园呀、
1: 嗯，
0: 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
1: 哦，
0: 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1: 是是是，
0: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1: 啊，就来这个啊。
0: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1: 嗯、
0: 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金经，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
1: 啊、
0: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
1: 哎、
0: 自由的
1: 上帝，吓我一跳，
0: 自由的合照
1: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0: 谢谢，请开始吧。
1: 那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0: 你好，
1: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0: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1: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啊？你说的是白塔、
1: 那个、
0: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
1: 哎、
0: 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1: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0: 好，
1: 不是那个歪脖树
0: 啊，
1: 就那个白塔，白塔，
0: 白塔。
1: 哎，
0: 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
1: 哎、
0: 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
1: 哎、
0: 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0: 啊，
1: 白塔，
0: 你看
1: 啊，
0: 就说白塔、
1: 哎、
0: 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
1: 走到白塔
0: 了啊，十分的优美。
1: 哎，
0: 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
1: 对，
0: 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那歪脖树
0: 啊，
1: 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
1: 哦
0: 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

0: 的为什么
1: 啊？你要这么说呀，
0: 啊，
1: 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哎，也不是。
1: 嗯，
0: 你看有的行业，
1: 哦哦，
0: 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啊。什么行业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
1: 嗯，
0: 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0: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
1: 嗯，
0: 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
1: 哦，
0: 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
0: 啊，
1: 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0: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0: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0: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0: 好好好，
1: 可以。
0: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
1: 嗯，
0: 你在这住院。
1: 行，
0: 我是大夫，
1: 嗯，
0: 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
1: 哎，
0: 好吗？啊。
1: 稍微难受一点，
0: 哎，对对对，
1: 哟，
0: 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
1: 哟，
0: 小豪，
1: 哎，陈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0: 别紧张，别紧张，
1: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0: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0: 没问题，
1: 嗯，
0: 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0: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0: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0: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 行吗？
0: 嗯，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
0: 啊，
1: 要给我做手术了。
0: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 他说那个，
0: 啊，
1: 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0: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 您说什么？
0: 放松心态，
1: 那个，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0: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
1: 我就能出院了。
0: 你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
1: 哎，
0: 就是最大的福气。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行，那就这么着。
1: 哎，谢谢。
0: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
0: 啊，
1: 您先忙。
0: 好嘞，
1: 哎哎，
0: 拜拜。
1: 哎，拜拜。哎，
0: 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啊，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0: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蛋啊！
0: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
0: 啊！
1: 那不行，
0: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0: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0: 咱再来一回，
1: 你再来一回吧，
0: 没问题。
1: 哎，
0: 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0: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0: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0: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0: 好不好？
1: 好极了，
0: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0: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0: 没有、哦，说别人呢。
1: 行行行，
0: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 陈大夫，
0: 小猴。
1: 哎，我跟您说，
0: 啊，
1: 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
0: 嗯嗯，
1: 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0: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0: 仨馒头，
1: 对，
0: 回光返照。
1: 哎，这。回光返照，
0: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0: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
1: 哎，
0: 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
1: 哎，
0: 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
0: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
0: 啊，
1: 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0: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
1: 哎，
0: 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0: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0: 当然也不是没救，
1: 嗯，
0: 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
1: 哦，
0: 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
1: 嗯嗯，
0: 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0: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
1: 哎呦，
0: 外国有一个患者，
1: 嗯嗯嗯，
0: 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0: 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6: 广普通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
11: 月勾叉，
15: 一阵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在分享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原来如此。
17: 哦，
18: 这首诗的名字是一个咏叹诗，是苏轼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叫做《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是这么写的啊。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17: 嘿，
18: 这首诗美就美在它是咏叹调。
17: 哦，
18: 首句和尾句相呼应。在中国的诗词历史上如此这般的诗真的不多。这个诗大概的意思我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庐山烟雨和浙江的钱塘江大潮啊，大家都觉得很瑰丽很神奇。哎呀，这庐山烟雨有多少诗词写庐山。我要让大家一说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17: 是
18: 跟庐山有关的不计其数。
17: 哎，
18: 是吧，这个庐山烟雨浙江潮，就这样的人间美景，味道千般恨不消。哎呦，这辈子我要用北京话说，苏轼要是北京人，嘿，这辈子你说我要不瞧这，我都妈亏得慌。我咱们得去呀，咱们爷们得瞧瞧去，是吧，我得搂戏搂戏。
17: 是是是啊，这一看就从长城刚下来，这是
18: 对吗？
17: 啊，对对对，
18: 庐山烟雨浙江潮，咱们得奔那去呀。
17: 是是，
18: 对吗？味道千般恨不消，我就想去
17: 啊，到那儿看看。
18: 到那儿看，第三句就告诉你了
17: 啊，
18: 道德还来别无事。
17: 哦，
18: 到了那儿看完了，就这个呀，
17: 还不如长城呢。
18: 哎，没什么意思。
17: 是
18: 啊，庐山烟雨就是烟，青山是雨蒙蒙一片，什么都也看不见。庐山，浙江潮，哇，一片大潮过来，上面的人挺好，底下的人全冲跑了。就这个，道德还来别无事。最后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叹
17: 啊，
18: 庐山烟雨浙江潮、哎、原来庐山烟雨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原来如此，
16: 是，
18: 所以全天下的事儿大家穷尽一生的追求，嗯嗯，最后想来就这么回事儿，
16: 没错，
18: 年轻人努力挣钱，
16: 是，
18: 等你有亿万家产的时候你才想，哎呦哎呦，爸妈在我身边，孩子都在这儿，哎，就这么回事儿，挣那个钱有什么用啊？所以凡天下事原来如此。嗯嗯，今天我要说几个事儿啊，说完之后你都可以用这句话回答我。
16: 是吗？
18: 哎，就到最后啊、哦，就这么回事啊、哦，原来如此，就这个呀。你相信吗？
16: 你说吧，我听听。
18: 我给大家讲几个很离奇的故事。哎哎哎，都跟他有关。
16: 是吗？
18: 侯振鹏过去不说相声。
16: 那我干什么呀？
18: 他在八宝山工作。
16: 这有什么可笑的呀？
18: 你为什么可笑？嗯，你看他穿这个颜色。
16: 我怎么了？嗯

0: 这怎么了？这声啊，
1: 这个老百姓话叫唐庄。哎，
0: 没听说。
1: 老百姓话叫唐庄，他们单位叫庄果。哎。
0: 正常，知道吗？
1: 是吗？
0: 演出的服装
1: 不就你看这个颜色亮到，它这个好多人看这小猴，你的衣服是纸糊的吧？
0: 没，怎么哪儿叫纸糊的呀？
1: 多像！你看，以为阿姨像
0: 好，哪阿姨这样没有
1: 像啊？
0: 就正常演出服装，
1: 在那儿工作。
0: 对，
1: 那儿工作，他年轻他就老值夜班，下班的时间就是晚上十一点。嗯，他每天十一点下班，怎么回家呢？坐地铁从苹果园往东去就没有了，
0: 赶不上了。
1: 他得上公主坟，坐大一路。
0: 哎，是
1: 大一路啊，
0: 十二点那个
1: 到公主坟坐大一路，这天来这点儿特别合适。
0: 几点？
1: 是11:59，
0: 差一分钟，
1: 差一分钟。嗯，大一路就来了啊。
0: 是，
1: 他挨这儿等着啊，
0: 甭着急了。哎呦，
1: 一抬表，
0: 几点？
1: 这都12:05了。
0: 啊，这没对好表，不定谁快谁慢，再等会儿。
1: 我再等会儿。哎，又等5分钟，12:10了。哎，车怎么还不来？
0: 保不齐，哎，到点司机上个厕所，再等会儿。
1: 等会儿。哎，再看吧，12:01了。
0: 哟，有点奇怪了。
1: 还不来怎么办？估计啊，人今儿发车早。哦。早一分半分的，这也很正常。我再等5分钟，12:20。这大夜里车不来，我就走。这是。想的功夫，12:20了。
0: 打一车吧，
1: 打车吧。刚抬手。这公交车来了，哦，来可是来了啊！这天来这公交车大有噱头，
0: 怎么了？
1: 平常这公交车啊，几几路车那红字12345写着吧？
0: 是有那个、
1: 得开车灯吧？
0: 对，
1: 这车漆黑一片。
0: 是啊，
1: 缓慢的速度移动到侯振鹏的身旁，他着急回家呀，拿起书包噔噔噔就上车。刚上车不对，平常这公交车进站这售票员得说话呀。
0: 是吗？
1: 对不对？这报站，看车了，告别了，看车了，往里走了啊、哎！来，公主坟靠站了，告别了，往里走了，上来了吧？告别。
0: 这都夜里12点了，不用这么报站了，没什么人啊，就我一人。
1: 人家犯会儿懒，
0: 是
1: 坐在这儿，这车可就动了。动可是动了。侯振鹏一抬头，倒吸了一口冷气。
0: 怎么了？
1: 来客来了啊！这车没有司机，
0: 无人驾驶。
1: 腾站起来往周围这么一看，不但没有司机，连售票员带乘客全都没有。这是鬼车呀！这个拿起书包，腾腾腾就下车。下了车，摸着胸口，大口大口倒凉气。吓死我了！幸亏我没坐错，我都回不去家了。这个吓死我！一睁眼，自己也乐了。
0: 怎么了？
1: 司机、售票员还有乘客啊，后头推车呢。哦，
0: 坏车是吗？我缺心眼，坏车愣看不出来我
1: 啊！售票员还喊呢，来看车了啊，别压着脚啊，来车打不着火了，我领导了啊，看车了，
0: 都知道，都知道了，几点了还那喊？
1: 再瞧侯志萌
0: 干嘛呀？
1: 这裤子全湿、哎，
0: 我这胆儿也太小了。
1: 这皮鞋
0: 干嘛呀？
1: 灌了斗了。哎，
0: 我还憋了一大泡。
1: 当时就这路灯底下几步走，咱们明白一真理。
0: 什么真理啊？
1: 什么才叫一步啊？一个脚印。哎嗨，
0: 把这话给搁这儿了。
1: 推车。
0: 哎，跟着吧，跟着吧，这得帮忙。哎，
1: 一个他，俩售票员，一司机，4个人啊，推着这一路车啊，从公主坟
0: 怎么样啊？
1: 一直推到四会。哎啊，
0: 我们四个缺心眼，推还不往回推。推公主坟那总站就完，推四会干什么去啊？
1: 发车嘛。
0: 再说这不首发车，怎么就推着出来了？怎么就
1: 玩呗，健身嘛、啊、
0: 就为吓唬我这帮人。好，
1: 到四会他乐了，站着乐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哪儿好啊？
1: 太好了。
0: 怎么你说呀？
1: 我裤子干了。哎
0: 嗨，我就这么点追求是吗？我就
1: 好回家。
0: 哎，赶紧回去，别现眼了，
1: 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
0: 真是，
1: 回家。他们家住这地儿就四环路外边一点点。哦，那过四环到家了
0: 那没多远了。
1: 燕郊。哎啊，
0: 那叫一点点吗？那个
1: 地图上这么一点点。哎、
0: 好，比往回还近呢。哎，
1: 走吧，到燕郊。他们家那小区啊，就是风景如画，
0: 是啊，
1: 特别美，有山有水有河流，
0: 有那么漂亮，
1: 有树啊，就光看见树都看不见楼。那么好小区啊，可是那小区这西门啊，这规划出点问题。
0: 那不是看不见楼，压根就没楼那地儿。
1: 有，
0: 哪儿有、那个？
1: 有，回家，回家往回走。
0: 那路过这么一片，
1: 路过，刚溜达到这小区西门门口啊，快进去时候
0: 是，
1: 就看有一后头啊，那碑后头，呵，这一边冒烟一边亮光，
0: 哟呵，
1: 唰唰唰，哎呦，唰唰这冒烟啊，这东西不打它跟着你啊，哎呦，拿过这板砖，你说怎么弄？

0: 这么准，你说怎么那么寸啊？
1: 干嘛呀？
0: 我啪就过去了
1: 啊，就砍他。
0: 眼瞧着这亮光啊，啊
1: 这什么意思？
0: 躲了，奔第二个躲了，再打，啪！
1: 啊，又跑了。
0: 接着躲，再打，啪！
1: 我长一吊门啊，
0: 大哥。
1: 嗯，
0: 我这接个打手，抽根烟
1: 啊，
0: 你砍我三回了呀？
1: 这地儿上厕所你不害怕吗你？
0: 那人家不怕呀。
1: 好家伙，
0: 回家，
1: 哎，
0: 回家，
1: 真是
0: 到家了啊。
1: 嗯，
0: 一折腾一闹，
1: 嗯，
0: 他妈就醒了。
1: 我妈睡觉轻，
0: 睡觉轻了。
1: 是，
0: 一看这儿子脸煞白
1: 啊，
0: 老太太这问问吧，
1: 外头惹事儿了，嗯，
0: 儿子
1: 哟，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我怎么？
0: 为何脸色如此煞白？
1: 好，
0: 想必是害了什么样的惊慌。
1: 您这是是是，您这么说话就够惊慌的了。我妈怎么这么说话呀？
0: 那看电视剧看多了呀。
1: 呵，《
0: 甄嬛传》就这样。
1: 少看点吧。
0: 嗯。想必是受了什么惊慌。
1: 哟，
0: 快跟额娘说说。
1: 和额娘啊，
0: 儿子，
1: 干嘛呀？
0: 把你这些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1: 干嘛呀？
0: 也让额娘高兴高兴。
1: 嗨、哎，什么老尖儿的这是、哎、
0: 妈我害怕
1: 害怕，
0: 我不想上八木山上班去了、哎、我让我爸找一个活儿干吧，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1: 哎、
0: 不去行，
1: 嗯，
0: 待明儿起来
1: 啊，
0: 我定跟你阿妈讲、
1: 哎、
0: 啊，
1: 就我这家庭还阿妈呢，我这阿哥也太惨了，我这阿哥
0: 啊。
1: 啊，
0: 第二天他爸爸打电话，
1: 嗯，
0: 就上那个师范大学，
1: 哦，
0: 这是有一地儿啊，后勤人那儿缺一岗位，
1: 哦，是啊，
0: 上那儿看宿舍的、
1: 啊、宿舍管理员，
0: 就管理员呗、
1: 哦、
0: 他也没文化，你说高级的活儿，说、哎、真是当教授咱也不够那
1: 啊，教授那不行，那不确实不成、啊、
0: 就在后勤，
1: 嗯，
0: 有一班上就得呗、
1: 啊、那可不吗、
0: 啊、班上看宿舍
1: 啊，宿舍行了、
0: 哎、看这个女生宿舍，
1: 哎，那就更好了。不是，是离开八宝山，在那儿这挺好，干
0: 这个吧，
1: 好好干。对，
0: 他这看女生宿舍，他特别认真，
1: 兢兢业业，
0: 认真啊。
1: 是，
0: 但是现在这学生啊，他不像我们小时候，现在上大学很敏感，
1: 嗯，
0: 太娇气了。
1: 哦哦，
0: 一有点什么事他就爱想不开。
1: 嗯，
0: 他管这女生宿舍楼有一个女孩，有打十二楼就跳下来了。
1: 哎呦，
0: 就是搞对象，跟谁跟谁成，当真了。
1: 是啊，
0: 那么点小孩不念书，老想着情了爱了的。跳楼了，
1: 这不成啊！
0: 这一闹不要紧，
1: 嗯，
0: 这学生老爱这以讹传讹呀，
1: 哎，
0: 就是捏造了很多事实，
1: 呵，
0: 开始传。哎呦，你们知道吗？
1: 啊、
0: 咱们学校那个跳楼那女孩，哎呦，就在这宿舍里，天天就在这转悠，啊、我看她好几回了，
1: 多害怕、
0: 啊！什么样啊？
1: 嗯嗯，
0: 传的都有鼻子有眼的，
1: 哦哦，
0: 说是这个女孩啊，惨白惨白一张大脸，
1: 哎呦，
0: 也没有五官，也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就离这地面这么高，忽悠悠飘飘摇 啊，见谁吓唬谁，
1: 这太恐怖了！
0: 一时间学校为之哗然。
1: 嗯嗯，
0: 好多学生因为这外边可就租房去了。
1: 哎呦，
0: 有一个宿舍301
1: 啊，
0: 这女孩怕这个呀，
1: 是
0: 怕这说的乱七八糟的。
1: 没错没错，
0: 这插着门
1: 啊，
0: 插着门害怕呀。
1: 嗯嗯，
0: 几个女孩这嘀咕：“师姐呀，你是咋办的？你说这个
1: 啊，东北姑娘，
0: 不是这学咋上？你说是要不回家吧？来年复读啊，重考吧？你说这学校遇摊上这事怎么整？一直传这有这有那的，是不是？怎么办呢？
1: 啊啊啊！
0: 行了，妹妹
1: 哟，
0: 这些事儿。”有什么可怕？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
0: 我跟你说啊，
1: 这同学打燕郊过来的吧？这是啊，说话跟我妈一个味儿啊！
0: 都瞧这电视剧嘛！
1: 哦，
0: 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1: 嗯，
0: 若是实在害怕，
1: 嗯、啊，
0: 我们姐儿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哎，借酒消愁嘛。
1: 是，他得压压惊啊。
0: 几个女孩喝啤酒，喝白酒。
1: 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哦，
0: 这女孩酩酊大醉啊！
1: 啊，
0: 都喝多了。
1: 是，
0: 不奔炕上就躺着。
1: 呵，
0: 这东北姑娘师姐，你说咱晚上都喝多了，上厕所怎么整呢？
1: 啊，这还真是个问题。
0: 这怎么整啊？你说这要是、啊、这怕鬼怎么去呀、啊？
1: 这怎么办呀？
0: 实在憋不住，
1: 嗯，
0: 尿炕。
1: 哎嗨，那那下铺的受得了吗？
0: 睡觉
1: 是。
0: 数这姑娘，
1: 嗯，
0: 最会安慰人。
1: 啊，她给说的主意。
0: 数她忘性最大。
1: 哦。
0: 把这茬忘了啊。
1: 呵。
0: 穿着拖鞋，
1: 嗯，干嘛？
0: 弄睡衣，
1: 嗯，
0: 打开门，奔这个。厕所就去了。
1: 哦哦，
0: 刚走到厕所那灯底下
1: 啊，
0: 就看见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1: 是啊，
0: 惨白惨白的一张大脸。
1: 哎呦，
0: 没有五官，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 离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摇，一时间这姑娘也是酒壮怂人胆，过去冲这大白脸噼里啪啦一顿毒打，打完了就跑，跑回了宿舍，腾就把门踹开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我看见了，我看见，我看见了，正说着话呢，宿舍的门腾又开了，侯振鹏端着手电就进来了，大晚上不睡觉，你们这折腾什么？我怕鬼，我上厕所我没往里蹲，谁吃我这屁股这顿打呀？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大家的掌声。
10: 哎，谢谢。哎，我先问问在座各位 啊，有骗子没有？
9: 哎，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10: 谁是骗子？没上来就问这个的啊？
9: 不是，哥哥，你就没发现吗？
10: 发现什么呀？
9: 咱们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10: 啊，那倒是，
9: 对不对？
10: 你是没少骗我钱。
9: 那什么时候骗你钱了我？
10: 各位，您不知道啊，每次都跟我借钱，一借不多借，就借100块钱，还我的时候就还我90块钱，总差我10块钱。现在你都差我3600了，你知道吗？
9: 不是，我当时还你不就得了吗？
10: 废话，你谁骗你了？我问问。哎，
9: 我现在就觉得啊，现在这人说瞎话不眨眼，
10: 是吗？
9: 前两天我去那个商场里逛街去，我看见一个卖衣服的导购，啊，就给那试衣服那大姐，她说那话啊，那根本就是，知道什么叫瞎话吗？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服务行业啊，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欺骗。
10: 他为什么说瞎话呀？我先听听。
9: 卖那衣服呀，给那大姐卖衣服呀。您要说这大姐长得好看也行，是不是？这大姐长得呀，实在是。
10: 你看我干嘛呀？
9: 怎么形容呢？这大姐长得就是，整容医生要看见这大姐来了啊，心里边就会想，大活来了，不许转身，
10: 这不挺好的吗？
9: 转过身以后一看见她，又默默地转了回去。
10: 这么难看？
9: 就这样。我就不诚实嘛，对不对？要搁我就不这么推销。
10: 那你怎么卖这件衣服呢？
9: 我就这么说，
10: 实话实说呀。
9: 大姐，挑上这件衣服了是吧？眼瞎了是吗？大姐，您刚进这儿1分钟，把我们这全场最难看的一件衣服您挑中了。哎呦呵，这件衣服是我们7年前进的，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嚯，本打算拿它蹲地，今儿您选中了啊，真是什么人看什么衣服。哎呦呵，我跟您说，大姐。您没发现吗？啊，您穿上这身衣服特像藏獒吗？
10: 啊，藏獒啊！
9: 姐姐这么着吧，您要真想要这衣服啊，咱也别砍价了啊，来回还价没意思。
10: 是啊，
9: 3毛您拿走。
10: 塑料袋买了一个，
9: 你看我这多真诚。
10: 你这卖不出去衣服，
9: 怎么卖不出去？
10: 卖不出去。
9: 我真诚啊，最起码我不骗人呢，对不对？还有哪骗人啊？
10: 还有哪儿啊？
9: 公交车那售票员。
10: 他也骗人吗？
9: 骗人呢，是不是？一上车，往里边走，往里边走，里边走，里边有地儿了，往里走走，往里走，里边有地儿，里边有地儿。我都把那大妈抱起来了，还愣说里边有地儿呢。哎，你说是不是说瞎话？
10: 人家那是疏导乘客呀。
9: 那你不能骗人呢，哪里边就有地儿了？对不对？我跟您说，我身边骗的太多了。
10: 还谁骗你了？
9: 打小第一个骗我的就是我妈。
10: 咱妈骗你什么了？
9: 小时候我问我妈啊，我说妈，我从哪儿来的呀？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上小学一填表，人出生地我填的就是垃圾堆。
10: 您别说哪儿填哪儿 啊！
9: 小时候我爬墙头，从墙头上摔下来了，我妈说该，屁股摔两半了吧？各位，就因为屁股是两半的，我自卑了多少年？2年我不敢去澡堂子洗澡去。
10: 我告诉你，你要早去，你早明白了，知道吗？
9: 您说多可气吧？
10: 谁可气？
9: 是不是？ 上小学啊，老师也骗我。
10: 老师骗你什么了？哎，
9: 上小学老师在前面啊，哪边稍微有点小动静，老师准这么说啊。
10: 嗨嗨嗨嗨嗨，说什么说呢？是你说还是我说呀？啊，你要愿意说你上来说来，不愿意听可以出去，没关系。
9: 这吓唬你呢，别听啊。
10: 我听了。
9: 你别告诉我你上去了啊，要不能让学校开除吗？哎呦呵，
10: 对不对？你是不是骗我？你让我上去的呀？还有呢。

0: 有的老师啊，大言不惭说，同学们一定要把学校当成我们的家。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1: 这怎么骗你？
0: 对不对？啊，他说了，让我当成家。
1: 是啊，
0: 是我自己的家。
1: 好啊，
0: 然后我举手，我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家，请你出去。我有错吗？
1: 你没错。嗯，你有病知道吗？
0: 你骗人呢。对不对呀、啊？你说的当成家的呀？
1: 不是，这都别信啊！这
0: 上大学的时候我住校，对不对？手头没零花钱了，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没钱了，你给我打500块钱来。我爸说好的，爸给你打1000块钱，还得说我爸，感动的我眼泪都下来。
1: 是啊，
0: 晚上给我妈打一电话，
1: 谁是谁？
0: 我妈说不对呀、啊，我给你爸2000呢。
1: 好，我们这一家子什么人也不知道啊。
0: 眯了我1000，哎呦，啊，眯我1000，您琢磨琢磨，啊。谈个女朋友，女朋友也骗我。
1: 女朋友骗什么呀？
0: 啊，女朋友跟我说要分手。哦，我说为什么要分手呢？啊，他跟我说，他说不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
1: 是啊，
0: 他说性别不合适。
1: 啊、哦，性别不合适啊？
0: 你说这不是明摆着要跟我这是分手吗？
1: 那憋着跟你分手呢，
0: 对不对？前两天我去那个中央戏剧学院啊，新开了一个进修班，我说我去报名，我去参加一下吧，
1: 考试去。
0: 你说就这帮，哎，就这帮评委啊，没说各位啊，没说各位啊，你说就他们愣说我不会演戏。
1: 哟，这什么呀？啊，考试他们说你不会演戏、啊，
0: 他们说我不会演戏，
1: 他们也骗你。
0: 那可不就是吗？邓超呢？邓超不也不那考试视频我也看过呀。啊、哦，那有什么呀？对不对？我考试去，他说我不会演戏，你说这是不是骗人？
1: 不，那你这邓不是那人邓超人演得好啊？
0: 邓超演得好什么呀？我现在先问问在座各位，有邓超的粉丝吗？有。咱说说孙红雷啊，
1: 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好，瞧你那怂样，
1: 有粉丝怎么就不能说邓超了呢？
0: 怎么不能说邓超啊？
1: 有什么说什么，
0: 我就说这邓超。嗯，凭什么哪节目都有他？
1: 啊，这演得好、
0: 啊。浙江卫视啊，《裸奔吧兄弟》。裸，
1: 等会儿，等会儿啊，等会儿。奔跑吧兄弟，
0: 啊，奔跑吧兄弟啊啊，怎么哪期都有他呀？凭什么有他呀？嗯、啊，导演疯了，我现在就想这问题，导演怎么不请我呀？不是跑男吗？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怎么不请我呀？
1: 请你妈呀、
0: 啊！我也能跑啊，我也挺男的呀。
1: 这看出你不容易来了，
0: 对不对啊？还有那女的啊，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哥斯拉 baby，
1: 哥斯拉干嘛呀？那不是恐龙 ，Angelababy， 长得漂亮啊，
0: 不就有酒窝吗？啊，对不对？
1: 看了吗，各位？
0: 我这酒窝，跟她那酒窝一模一样。
1: 人家那叫酒窝，你这叫坑，知道吗？
0: 什么叫坑啊？还有啊，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啊，这叫什么呢？美人驴。
1: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说清楚，是美人鱼，不是美人驴。要是演驴的话，就叫你去了。
0: 咱哥俩一模样。演驴就让我去了，我演驴头，你演驴屁股。
1: 不是那我就说你这演戏你不会演，对不对？
0: 想好了的，我怎么就不会？邓超就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邓超现在跟我同台站在一块儿，我跟他差什么？
1: 差一孙俪。孙俪不认识啊？孙俪都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不是演半月板那个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半月板
1: 啊，孙俪演了80多集乞丐是吗？那2集就废了啊！《芈月传》知不知道吧？
0: 《芈月传》啊，《芈月传》是吧？是，我就这意思，这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我这就说来我就来，我演这个，
1: 你会演戏？
0: 我怎么不会演呢？
1: 当然，各位你给我演一，我看看你怎么考的试。
0: 我给你来一，你看这个
1: 啊，我看看。
0: 就是你演的这是服毒是吗？就是，什么叫服毒？
1: 你什么意思？这服毒了怎么了？
0: 这看不出来吗？各位，
1: 这什么呀？
0: 遛狗啊？
1: 真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这我要是评委，就跟你说一个字，滚，知道吗？就出去了。我给你命个题，早晨的公园里，按照这个演。
0: 早晨公园里。
1: 对，
0: 大爷大妈都去过，
1: 都去过公园。
0: 您看我这形不形象？哎。
1: 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遛鸟啊！这是鸟笼子呀、啊，这个多好，这个怎多形象带的？嘿，

0: 老郭，老郭，
1: 干嘛呀？
0: 大早今儿上哪儿啊？
2: 八宝山。
0: 还回来吗？
2: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了。我大早今儿去八宝山，你问我回来吗？
0: 那
2: 干嘛不让我回？
0: 甭废话，你这个什么遛鸟啊，什么这遛狗啊，这都不行。我跟你说，我演人物最好。
2: 那你说演人物好不就完了吗？
0: 我人物最棒。
2: 哎呦，真够费劲的，
0: 对不对？
2: 你来一个警察啊，警察，
0: 警察是吧？
2: 哎，严肃一点，
0: 警察威武，
2: 那威武一点。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哎，警察嘛，
0: 对吧？
2: 严肃点，厉害一点，
0: 对，
2: 很正常。哎，警察，追你的小女孩。
0: 追我的小女孩，
2: 追你的小女孩
0: 啊！
2: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啊，
2: 你可能没听见，我说追你的小女孩啊，
0: 啊是追我的小女孩是。
2: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不是你等会儿啊，
2: 你这怎么都跟警察一样啊？
0: 不是你这有点为难我了。
2: 怎么了？
0: 打小没女孩追我，追我的就是警察。
2: 我为难你了，
0: 对你有生活，
2: 老师。
0: 老师，
2: 嗨，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父亲，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各位知道他打小多讨厌了吧？这孩子，老奶奶，
0: 行，甭问了
2: 啊。老奶奶肯定也是你上那边给我站着去。老奶奶能这么演吗？
0: 老奶奶不是这么演，
2: 当然不能这么演了。
0: 嘿，
2: 怎么演的？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你看没人细读吗？
2: 不是，我先问问你啊，就上这边站着和上那边站着有区别吗？
0: 有区别呀。
2: 什么区别呀？
0: 那男左女右啊，
2: 对吧？你得分开啊。不是，你这么着好不好？咱俩演一个剧情
0: 啊。行，
2: 好不好？
0: 行。
2: 无间道，
0: 无间道啊。
2: 哎，无间道，
0: 我知道。
2: 我来那刘德华，
0: 我来谁？
2: 我是那匪徒，你是那警察。
0: 我梁朝伟，警察。
2: 卧底警察，
0: 卧底警察。
2: 咱们俩在天台相见。
0: 天台相见，
2: 来这么一段戏，
0: 就来这段
2: 啊，看看你的演戏功底。
0: 行，
2: 好，咱们来一回啊，我在这等你啊。
0: 好的，
2: 好好演啊。
0: 好的，
2: 我警察是吧？啊，
0: 对。
2: 你先站好了
0: 啊，
2: 你演的是警察，别这么走道啊。
0: 我是卧底，
2: 你现在你是警察的身份已经知道了，啊，严肃一点。
0: 好嘞，好嘞，
2: 警察嘛，来。

0: 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叫你干嘛呀？我没让你上那阅兵来，知道吗？我都应该让他上那升旗去。你看哪警察出来贴单子，还这么出来贴单子呀？给你，
0: 我这样。
1: 你会不会演？
0: 我会会会。
1: 你也别走了，你就站这儿演。别走了，我怕你还这样，我受不了这个，你知道吗？
0: 就好好走，我知道。
1: 你好好走啊，
0: 来。
1: 行，差不多了。你这来，说词儿，说词儿，
0: 你干嘛？你干嘛？你想？
1: 我先震慑你一下。不用说词儿，就说词儿。
0: 来好，一、一、三，回合，不，一。顶你的肺，
1: 不是你这说什么？顶谁的肺？我招你了，我顶你顶我肺？警察说警察的词儿，说人话。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别演了你。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

0: 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来到这儿演出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10: 对，
9: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0: 哎，得说说呀，
9: 我叫李涵
10: 啊，
9: 他叫云生，
10: 是我。
9: 看得出来
10: 啊，
9: 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10: 哎，岁数都不大，
9: 拿我来讲啊，
10: 啊，
9: 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10: 干嘛？
11: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9: 谁闹了？我20啊。对啊，
11: 各位看这脸
9: 干嘛呀？
10: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吗？这个
9: 我做旧干嘛呀？
10: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9: 20岁啊，
10: 这不可能。
9: 怎么了？
10: 你20岁？
9: 对啊，
10: 你才比我大4岁。
9: 那这瞧你这人啊，
10: 怎么了？
9: 20、19、8，你16，
10: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这个，
9: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10: 我怎么了？
9: 你能16吗？
10: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9: 本来我就是20，
10: 那本来我就16。
9: 你怎么16啊？
10: 公岁，
9: 公32。
10: 我这手背后都算的。
9: 管我呢你！
10: 哎呀，
9: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10: 那怎么不算呢？
9: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10: 怎么不一样？
9: 年轻人
10: 啊，
9: 必须得目光长远。
10: 我们看的也远呢。
9: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10: 啊，
9: 跟别人不同。
10: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9: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10: 啊，
9: 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10: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9: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10: 啊，
9: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10: 什么呀？
9: 情歌。
10: 哦，爱情歌曲。
9: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10: 啊，
9: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10: 啊，
9: 也有。
10: 有啊，
9: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10: 哦，
9: 拿我们来讲
10: 啊，
9: 年轻人
10: 对
9: 喜欢一个组合
10: 什么呀？
9: 90后。
10: 哦，
9: 叫小鲜肉啊。
10: 你瞧
9: 仨小男孩
10: 啊，
9: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10: 叫什么
9: 叫这个踢簸箕呀。啊，踢簸箕。
10: 你不摔笤帚吗？
9: 摔笤帚干嘛呀？
10: 干嘛踢簸箕像话吗？
9: 有这么一个组合。
10: 簸箕哪儿跟 boy 有什么关系？人叫 Tiff Boy，
9: 这是什么
10: boy？
9: 哎，
10: 对
9: 对对对对 ，Tiff Boy，
10: 欺负我，
9: 欺负
10: 你，瞧你这点出息！
9: 你说的欺负
10: 谁 ？Tiff Boy，
9: 哎，
10: 哎，
9: 这么一个组合
10: 啊，
9: 有一首代表作
10: 啊，
9: 还就是情歌，
10: 什么歌？
9: 叫《青春修炼手册》。
10: 哎，这歌现在火，
9: 非常流行啊！
10: 啊，
9: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10: 啊，
9: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0: 嗯，
9: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0: 没有，
9: 没有。
10: 废话，我凭什么就爱上你？
9: 没有啊！啊，
10: 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9: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10: 啊，
9: 拿这首歌
10: 啊，
9: 尤其大学、
10: 哦、
9: 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10: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9: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10: 那我没见着过。
9: 不信有机会
10: 啊，
9: 你上这个大学操场看一看。

0: 肯定有这种情况，带爷爷奶奶一块去。
1: 没有，
0: 好吧，
1: 别那么热闹。
0: 怎么了？
1: 今儿就是一机会。
0: 干嘛呀？
1: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0: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1: 这儿怎么唱不了？
0: 表白。
1: 对呀、
0: 啊，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干嘛？
1: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0: 你这么不自信吗？
1: 什么叫不自信呢？
0: 不是，对，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1: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0: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别着媳妇，找个丈夫。
1: 嗨，
0: 哪有给你唱的呀？
1: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0: 就表演一下。
1: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0: 给你唱。
1: 哎，
0: 可以
1: 啊。
0: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1: 干嘛还得描绘、啊？
0: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1: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0: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1: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0: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1: 那可以啊。
0: 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1: 那没问题啊。
0: 得模仿出来。
1: 不就女性角色吗？
0: 对呀、
1: 啊，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0: 学一回。
1: 来呀、啊，
0: 开始。
1: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0: 姑娘。
1: 这是一流氓啊，这是
0: 流氓干嘛呀？
1: 废话，你见哪大学生操场见面叫姑娘？什么模样？这是
0: 我还不能叫这个。
1: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0: 叫什么？
1: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学妹。
0: 我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1: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0: 对，学妹是吧？
1: 对，你
0: 再来
1: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我这个
0: 学妹是吧？
1: 啊，学妹叫学妹。
0: 学妹，
1: 你把这烟扔的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0: 还不让抽了是吧？
1: 废话，无烟学校
0: 不让抽是吧？
1: 没有抽烟的
0: 学妹，这可以吧？
1: 哎、这可以，
0: 学妹，哎、靠烟，
1: 什么学妹呀、啊？这是，
0: 这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1: 啊，
0: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1: 啊，
0: 我唱给你听。
1: 好啊，
0: 这就开始
1: 啊。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你跟我说实话。
0: 啊，
1: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0: 广场干嘛呀？
1: 你追那姑娘今年70几？哎，
0: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1: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0: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1: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0: 你听这歌怎么样？
1: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0: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1: 啊。
0: 但是话说回来了
1: 啊，
0: 时代有差异，
1: 不一样。
0: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1: 哦，
0: 节奏太快。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1: 啊，
0: 喜欢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戏曲，
1: 国粹，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京剧，
1: 对，
0: 老年朋友喜欢，
1: 那是，
0: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啊、很遗憾这个问题。
1: 哎，这个好说呀，
0: 怎么呢？
1: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0: 啊，
1: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0: 哦，唱戏，
1: 哎，
0: 不，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1: 啊，
0: 用什么行当啊？
1: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0: 为什么？
1: 他没劲儿，
0: 不阳刚。
1: 不是你仨小伙子往上一站，
0: 嗯、
1: 右手左手，他没劲儿。
0: 那怎么着？
1: 这么着、
0: 啊，
1: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0: 什么呀？
1: 花脸。
0: 大花脸。
1: 哎，你想 TFBOY 来仨大花脸往这一站。哎，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
0: 让 TFBOY 唱花脸，
1: 哎，
0: 能听吗？那个，
1: 那就太好听了。
0: 那试试吧，
1: 啊，
0: 试试试啊，
1: 啊，
0: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1: 怎么又得换呢？
0: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1: 啊，
0: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1: 那得
0: 夕阳红。
1: 哦，改俩老人，
0: 对不对啊？
1: 啊，
0: 一位老头、
1: 啊、
0: 一个老太太，
1: 对，
0: 俩人约好了
1: 啊，
0: 聊天聊得不错，
1: 哎，
0: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1: 那得上哪儿？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0: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1: 那跑这分家产去，那是
0: 不是什么地方？
1: 老年活动室。
0: 对，老年活动室。
1: 哎，
0: 一块聊聊天，
1: 哎，
0: 看看行不行、哦、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1: 我现在就老太太了。
0: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0: 啊，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1: 我来一老头
0: 啊，
1: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0: 这怎么变？
1: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0: 哦，从这儿就开始，
1: 可以吗？
0: 那没问题啊，
1: 试一回，
0: 咱试试。
1: 开始
0: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1: 学妹呀，
0: 这是那流氓大学毕业了，这是。
1: 嗨，哎，毕业了干嘛呀？
0: 您什么模？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1: 这倒是我的问题，
0: 可不嘛。
1: 我换个词啊，换个词。
0: 你换个称呼。
1: 老太婆。
0: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1: 嗨，活不过，我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0: 什么模样？您这个
1: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0: 就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1: 老太婆，
0: 老梆子，
1: 哎，谁是老梆子呀？
0: 废话，谁老太婆呀？
1: 这你就凑合听行不行？
0: 那这来这个形式吗？
1: 咱主要为听这歌，
0: 就听你这个唱。
1: 别瞧我了
0: 啊！
1: 再来，老太婆，
0: 老梆子，
1: 我学了一首 TFBOYS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0: 是啊，
1: 我唱唱你听啊。
0: 奴家洗耳恭听，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那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也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0: 情歌，
1: 我这是撒泼呀！
0: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10: 哦，
9: 但是这好啊，
10: 哎，
9: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10: 什么呀？
9: 山不在高，
10: 嗯，
9: 啊，有仙则名，
10: 哦，
9: 水不在深呢，
10: 是，
9: 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
10: 啊，
9: 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10: 谢谢大家，谢谢。嗯，
9: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的，
10: 人少还有气氛。
9: 那个电影院
10: 啊，
9: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10: 对，
9: 人家叫 VIP
10: 啊，这是贵宾。
9: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10: 对，
9: 在这听着相声。
10: 啊，
9: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10: 啊，你说，
9: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10: 哎，
9: 对不对？
10: 对，
9: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10: 眼巴前的。
9: 说到这儿，你看啊，
10: 嗯，
9: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10: 哎，
9: 用北京话说呢，
10: 怎么说呀？
9: 发小，
10: 一起长大。
9: 哎，两个小孩啊，
10: 嗯，
9: 青梅竹马，
10: 对，打小
9: 长到20多岁。
10: 你等会儿啊，
9: 我们俩啊，
10: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9: 怎么了？
10: 哎，用词不当
9: 啊。
10: 青梅竹马，
9: 嗯，
10: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9: 哈，啊，一个男孩一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10: 啊，
9: 竹马竹马。
10: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9: 俩孩子好吧？
10: 好就完了。
9: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10: 对，
9: 我们俩小孩，
10: 嗯，
9: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10: 是吗？
9: 小孩有一特点啊。
10: 什么特点呀？
9: 您也观察，
10: 嗯，
9: 小孩不会骗人。
10: 不会说瞎话。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哦，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10: 对，
9: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10: 是吗？哎，
9: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嗯，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10: 对，
9: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10: 哎，全赶上了。
9: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呀、
10: 啊，对，
9: 响应国家号召，哦，就要我一儿子，
10: 独生子。
9: 他们家孩子呢？啊，哎呀。真是
10: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9: 孩子就多点儿啊，
10: 我们家是多点儿、这个。
9: 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啊，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哦、
10: 就多着吧，
9: 67、8个。哎呦我的孩子，
10: 你先别说了啊，
9: 真是都
10: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啊，没有这么些个，
9: 多吗？
10: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9: 孩子少的吃得好哦，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哎。
10: 条件稍微差点。
9: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10: 是
9: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哦，你好
10: 都不这么说。
9: 各位您都知道吧？啊，哎，对，一见面，哟，二哥，哥，家吃什么呀？哎，
10: 就这么问。
9: 嘿，哟，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10: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9: 就这样。嗯，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10: 也这么打听。
9: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哦，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10: 啊，老师，
9: 老师很文明，哦，非常的文明啊。
10: 应该文明。
9: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10: 手把剑。
9: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10: 对，
9: 一出门，二人
10: 啊，这叫他呢，姓陈。
9: 嗯，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10: 打听吃什么。
9: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10: 吃什么呀？
9: 我们家今儿吃，嗯，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10: 这家吃包饺子，
9: 嘿，嗯，真好啊。
10: 就是
9: 吃几个？
10: 吃多少啊？
9: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10: 没少吃。
9: 嘿，多吃啊！嗯，长大当姐夫去。
10: 嘿，
9: 小猴
10: 啊，叫我呢。
9: 你们家呢？啊，
10: 我们家
9: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10: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9: 二大爷，
10: 啊啊啊，
9: 二大，
10: 干嘛呀？
9: 你在哪儿呢？二大，
10: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9: 饿的呀？
10: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9: 啊，
10: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9: 带病坚持游戏呀？
10: 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9: 别的小孩啊，玩那玩具，小汽车。
10: 对，玩这个。
9: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10: 我玩什么呀？
9: 轮椅。
10: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9: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喝棒子面粥。
10: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9: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哎，天壤之别，
10: 有差距。
9: 转过天来啊，嗯，二大爷接着问，
10: 要问
9: 啊，陈，嗯，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10: 好打听，你看，
9: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0: 哦，改打卤面了，
9: 好吃不好吃？
10: 好吃吗？
9: 好吃，
10: 哥，
9: 我吃一大碗，
10: 可以，
9: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嗯，小猴
10: 又叫我了，
9: 你们家呢？嗯，
10: 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9: 二大爷，哥，我们家嗯，又喝棒子面粥。
10: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9: 喝2天粥啊！啊，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10: 对，
9: 没事儿，
10: 没事儿，
9: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嗯，北京这老太太啊，您要观察有一特点哦，喜欢传闲话，
10: 说白了嚼舌头，
9: 不，所有啊，啊，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10: 是
9: 穿着那大背心儿、啊，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人没见了、哎、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了、哎、啊！我那儿子跟你说，接个没接，要完蛋，我算完了。
10: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吧，
9: 玩就好聊这个呀。嗯，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哦，爸爸这受不了啊，
10: 脸上肯定不好看，
9: 挂不住啊。
10: 当然了，
9: 低着头回着家啊、哎，到家里，快！
10: 你瞧，
9: 过来，
10: 干嘛呀？
9: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啊，人穷志不短，
10: 怎么着啊？
9: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是不是？嗯、啊，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10: 你要说什么吧？
9: 明天啊，
10: 你等会儿吧。
9: 啊，
10: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9: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10: 哎，哪有这话呀？
9: 明天，嗯，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哦，宝贝儿， 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10: 那我说喝什么？
9: 你明天，嗯，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10: 那就说上瞎话了。
9: 好嘞，爸爸。爸。哟。什么是打卤面呀？
10: 都没听说过。
9: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哦。把这卤往面上一倒。呵。拌着吃去吧。
10: 我爸知道都多多。
9: 听明白没有？嗯。哎。转过天来啊，二大爷刚出门啊，还没等问呢，
10: 对，
9: 这孩子多争气。

0: 今儿你们家行啊，
1: 对，
0: 吃打卤面、嗯、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
1: 是了这个
0: 棒子面卤，
1: 棒子面卤，
0: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1: 没法吃。
0: 二大爷、啊、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0: 您瞧没有？嗯，那这小孩儿，哎，不会骗人。哦，你大人这一问，嗯，准穿帮。
1: 瞎说。哎、
0: 小孩儿不会好好说话。
1: 还有什么人？
0: 还有什么人呢？嗯，就是这个。是后天的啊，聋耳背听，
1: 对，
0: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哦、有这个毛病，
1: 是
0: 这个什么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打岔啊、哦、哎，您说东哦，他说西，呵，您打狗他喂鸡啊，哎，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1: 有吗？
0: 他爸爸，哎，他爸爸，
1: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0: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哎、侯振鹏他爸爸，
1: 对，
0: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身体呢，
1: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0: 哎呀，
1: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我叫侯振鹏啊，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0: 那依着你呢，
1: 得姓侯啊、
0: 哦，侯爱和麦提赛买提。
1: 这更长了，这不是
0: 老头啊？嗯，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1: 谈男女朋友。
0: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嗯，先带回家去
1: 见老家，
0: 先看岳母啊，
1: 是
0: 看岳母啊。嗯，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1: 对，
0: 姥姥特意啊、嗯、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1: 肯定的。
0: 等到一开门啊，你瞧他爸，嘿，
1: 干嘛呀？
0: 小伙子、啊、真精神，大高个儿。
1: 我爸是高个儿，
0: 浑身腱子肉，
1: 对，
0: 还这长得也精神，
1: 没错，
0: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1: 没有不喜欢，
0: 心里头那么喜欢。哎，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嗯、啊。您这儿有夹菜，又聊天，嗯，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哦，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啊。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嗯，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1: 啊，不乐意了，
0: 闺女，把那筷子给我撂下，嚯，切，
1: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0: 上妈身边来，嗯，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啊。哦哦，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1: 哟呵啊，
0: 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1: 就是哎，
0: 嗯，姑娘俩爱听 啊，爱听就完了。
1: 对，
0: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 啊诚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1: 是那意思吗？
0: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啊，打今儿开始，
1: 怎么着？
0: 没我这老娘，
1: 你看多厉害！
0: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哎呀，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啊。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这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啊？
0: 对呀、啊，啊，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哎，买点心。
0: 嘿，哎、买点心
1: 就是。嗯，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哎，对，买好了。嗯，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啊。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啊，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啊！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嗯，我挑几句好听的啊。哟，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呵，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啊，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啊，
1: 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啊。嗯，拿好，丈母娘。呵。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嗯，准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呵，好多了。
1: 顺嘴答音，
0: 嘿，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哦，哎，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嗯，高级的，说进口的。嗯，
1: 嘿，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呵，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 啊，他爸爸这么说。哦。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这顿揍 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啊，一推门，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儿。

0: 啊。你把那爪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1: 生气，哎呦，气死我了！爸爸一推门，
0: 说好听的，
1: 丈母娘，您好点了？
0: 怎么说的呀？
1: 好啊，快死了。
2: 哎，嘿，那我就放心了。
0: 这还放心呢？这个，嘿，
1: 您吃的什么药啊？
0: 是，
1: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
2: 嚯，那您看是吃啊？
0: 第三句，嘿，
1: 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0: 谁给看的？
1: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0: 别说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4: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7: 当起来。
1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9: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20: 童叟无欺一个诚，诚字千金不换。
19: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20: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2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3: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4: 职业技能竞赛，
25: 我们在场，
26: 我们在场，
27: 我们。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0: 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夜战八方藏。

0: 学人家唱京剧，
1: 哎，来点点包袱笑料
0: 啊。
1: 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
0: 啊，
1: 又模仿话剧
0: 哦，相声剧嘛，
1: 歌曲火了
0: 啊，
1: 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
0: 哦，
1: 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
0: 哦。
1: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0: 有点意思，
1: 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0: 什么呀？
1: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0: 对，
1: 但是拆开了好多。
0: 是
1: 拿这唱来说
0: 啊，
1: 那就不容易
0: 啊，太多了。
1: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
0: 啊，
1: 开场小唱，
0: 是
1: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0: 有这么讲的。
1: 现在没人唱了啊。
0: 哦，
1: 为什么不唱呢？
0: 啊，
1: 有它的原因所在。
0: 您说说，
1: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0: 没有的。
1: 在这个剧场演出，
0: 嗯，
1: 就街边、马路边、便道沿、
0: 啊、
1: 天桥三不管，
0: 是
1: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
0: 哦，
1: 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
0: 哦、
1: 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0: 吸引观众这
1: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
0: 啊、
1: 鼠来宝
0: 啊、
1: 这艺术
0: 等会儿
1: 你要干嘛呢？
0: 什么
1: 鼠来宝
0: 啊？鼠来宝你也知道？
1: 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0: 这么着
1: 啊，
0: 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1: 你是鼠来宝？
0: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1: 什么意思？
0: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1: 我年纪小
0: 啊，
1: 虚心学习。
0: 行，
1: 我乐意跟人学习。
0: 嗯，
1: 那就咱唱一回，
0: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1: 有什么规矩吗？
0: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1: 就是打齐了。
0: 哎，打齐了，
1: 这可不简单呀、啊。
0: 那当然了，
1: 您带着我，
0: 我带着你带着。
1: 来来来，
0: 走走走。
1: 哎，打这不是？
0: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1: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0: 打不齐啊。
1: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0: 你听过齐的吗？
1: 啊，
0: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1: 还打齐了，
0: 多新鲜。
1: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0: 啊，
1: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0: 你带着我？
1: 带着你一回。
0: 来吧来吧来，
1: 这再来一回啊。
0: 啊，
1: 这来
0: 来。
1: 哎，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跟你跟，你跟着点儿行吗？
0: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1: 这还不行？
0: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1: 你说打齐了，你是
0: 茄子，
1: 值得一试。
0: 啊，
1: 再来一回吧。
0: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1: 再来一回吧。
0: 来呀、
1: 啊，我带着你啊，这位。
0: 你带着我。
1: 将就着点我。
0: 打不起
1: 来。来呀、啊，我。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啊，钱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钱老师？什么钱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小爱，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自来宝。
0: 我都没有。
1: 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

0: 儿。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上剃头棚。
1: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啊。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0: 等等，
1: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0: 怎么没有啊？
1: 你见过吗？
0: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1: 那是衍生的啊。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0: 那拿什么打呀？
1: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0: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哎，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1: 各位，见过吗？
0: 没有。这什么呀？这是？
1: 知道是什么？
0: 什么呀？
1: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叭。
0: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1: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0: 你说说。
1: 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0: 是吗？
1: 现在好几百年了，
0: 600多年了，这
1: 是啊。
0: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1: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0: 是吗？
1: 当然了，
0: 那试试，
1: 来一回，
0: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1: 当然没问题了，走，
0: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上过班，勒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快快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
1: 还真能打呀、
2: 当然了，
1: 行、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吧？
1: 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儿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
2: 嚯！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呀？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音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行吧，
1: 这有点意思，这个、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熟才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改豆腐，这个左一匙这个右一匙，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您这个豆腐爱死了人，有豆腐丝儿，豆腐片，豆腐汁来豆腐块，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羊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迈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不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

0: 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1: 那可以，
0: 行吗？
1: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0: 对不对？哎，我问问各位啊，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坊？
1: 你看，
0: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1: 来吧，哎。

0: 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那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针，真生我主听真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追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黄袍中弹要王狗，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的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2根毛管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真真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裤裆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轮圆，左皮膏药缺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肾丸槟榔四硝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是真大不完，我有心接着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好吧？
5: 就是啊，
4: 和一个人说再见，
5: 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名字是有双重含义的。
5: 怎么双重含义？
4: 第一，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分手了。第二，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告别了单身。明白了吧？
5: 你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吗？
4: 哎，没错。有的人呢，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你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还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呢？
5: 再见。
4: 不是，你怎么也走了？
5: 听不懂，那么复杂呢？怎么
4: 太复杂了？
5: 对对对，
4: 那我简单的问
5: 你说啊，
4: 你现在的情况啊是这两种哪种？
5: 什么哪种啊？
4: 你看看啊，简单的问啊，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5: 我干嘛非得被踹了呀？嗯，有没有别的选项啊？
4: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
5: 我被踹了。
4: 你看。
5: 我怎么那么惨呢？被踹了，离异丧偶，没一个好的是吗？那我问你，你呢？你是被踹了，你离异，你丧偶？
4: 我单身，
5: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
4: 对呀、啊，没说非从选项里选呀、啊。
5: 那我也单身，我也单身，咱俩一样，咱俩一样，咱俩都是单身贵族。
4: 不一样，
5: 咱不一样。
4: 我这样的算是单身贵族，你这样的只能算是单身狗。
5: 凭什么呀？凭什么你是贵族啊？
4: 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5: 哎呦，我竟然无言以对。
4: 好，既然他承认了啊，咱们引出下一个问题。
5: 我怎么承认什么了我？
4: 单身狗啊。
5: 我单身狗，
4: 对不对？
5: 有这样的吗？
4: 不应该这么问。
5: 不应该啊。
4: 那你是男单身狗还是女单身狗？
5: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4: 女的。
5: 你怎么看出我是女的呀？
4: 第六感。
5: 咱谁是女的呀？
4: 不是，那你男的女的呀？
5: 男的呀。
4: 我真没看出来啊！
5: 男的，
4: 不是
5: 男的，
4: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这问题老
5: 有你别有疑问，你不要再对我的性别和物种产生任何疑问了，行吗？
4: 行，没有疑问了啊！李丁，你是一个 男单身狗，
5: 哎，没错，对，男单身狗。
4: 好，那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5: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问我的年龄吗？
4: 哦，那就明白了。想不想告别单身？
5: 想告别单身。
4: 想不想和一个人说再见？
5: 想脱单，想脱单。
4: 太好了，我教教你，我给你上一课。
5: 谁教我？
4: 我教你如何
5: 脱。你别教，你还教我呢？你
4: 我得教啊。
5: 你自己还单身，你还班班给我这上课呢？你
4: 看你不明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4: 我是单身贵族，我们追求那种单身一个人的感觉，知道吗？我们单身贵族追求都是自由的飞翔，我们都想飞翔，我们飞翔。知道吗？
5: 你飞什么？
4: 飞翔啊！
5: 啊，那我问清楚了
4: 啊！
5: 你是要飞翔啊？你是会飞翔，还是你就是飞翔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啊，走你！
4: 行，别甩了，你就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想找对象，
5: 不想找。
4: 你看我这种条件的，
5: 条件
4: 这想找对象很容易的事儿。
5: 谁说？
4: 这么告诉你啊，随便找一姑娘，我跟她聊两句天儿，立马就给我走了。
5: 你要点脸行吗？你要点脸，我还得哪儿就跟你聊两句天儿。
4: 不信？你还不信了？哎，姑娘，一会儿咱上北新桥吃卤煮去。一言为定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新街口吃炒肝去，就这么定了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虎坊桥吃炖吊子去。好嘞，姑娘，一会儿咱吃九转大肠去。
5: 别问了你，建壮，你能不能上点档次啊你？
4: 怎么了？
5: 好家伙，都什么玩意儿？卤煮、炒肝、炖吊子，还没这门票贵呢，你还约人出去吃饭去？
4: 干嘛？你嫌我穷啊？
5: 我嫌你味儿，建壮。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4: 不都点头了吗？
5: 谁点头了？
4: 他们都说了。
5: 你尴尬吗你？
4: 不是他们，
5: 反正我习惯了。
4: 你习惯干什么呀？
5: 什么？
4: 人家都同意了。
5: 谁同意了？你不教我脱单吗你？
4: 对呀、啊。
5: 你教我脱单，你跑这儿画美食地图干嘛呀？
4: 不是
5: 说的还挺清楚，还上新街口直接看。
4: 不是美食地图，我是告诉你啊，在饭馆里吃饭，这玩意儿有氛围。
5: 你吃的都是下水，有什么氛围呀、啊？我就听说你围着粪呢，你这不是氛围着吗？
4: 谁说原来那么多爱情的浪漫电影，那浪漫的场景都是在饭馆里头？
5: 对对对，电影是在饭馆里，
4: 对吧？
5: 不假，那没有你这饭馆啊！你电影里边都这么演是吗？
4: 怎么着？
5: 哦 ，Rose，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来，我专门给你点了一个82年的沸头，来，都吃了，都吃了它，都吃了它吧。82年的沸头都招蛆了都。
4: 你别老自己瞎眼睛。
5: 哪有这样的？
4: 我得教你怎么脱单呢。
5: 你怎么教我脱单呢？你瞧你吃这东西啊，卤煮、炒肝、炖吊子，你还教我脱单呢？
4: 对呀、啊，
5: 你先想想自己怎么脱贫吧，朋友。
4: 你甭管我，我不是主要，你不想找对象吗？你不想脱单吗？
5: 是，
4: 对不对？
5: 脱单没那么容易，脱单。
4: 谁告诉你？
5: 约上我吃卤煮的就脱单了？
4: 行，谁告诉你没那么容易的？
5: 就是复杂。
4: 脱单其实很简单。
5: 怎么简单？
4: 现在的这个女孩啊，找这个男朋友一般都只会关注这么几点。
5: 哪几点？
4: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存款？父母是否健在？家里几口人？有没有稳定工作？长得怎么样？那么明确了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脱单就容易多了呢？
5: 我觉得我绝望了，已经。太多了，这条件
4: 你别害怕呀。再简单一点
5: 啊，
4: 其实脱单最主要的就是两点。
5: 哪两点？
4: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5: 谁告诉你的？怎么就这么简单了？就
4: 电影里不都说了吗？
5: 哪电影里说了？
4: 看过《湄公河》吗？
5: 看过呀。
4: 啊？哦，看过是吧？看过《寒战》吗？
5: 看过呀。
4: 《忍者神龟》
5: 看过呀。
4: 喜气洋洋过蛇年，
5: 这都什么电影啊？这都是。
4: 喜气洋洋过蛇年，
5: 没看过，
4: 就这电影说的。
5: 你骗大傻子呢，跟这儿，
4: 不是骗你，这人家网上现在传都、网上都有，
5: 网上
4: 都说过这句话。
5: 靠钱靠颜是吗？
4: 脱单要么靠钱，要么靠颜，这两种。当然了，这两种啊，因人而异，可以选择。
5: 怎么呢？
4: 有的人是靠颜，有的人靠钱。像我吧，
5: 你，
4: 我这个人就得靠钱，
5: 就靠钱，
4: 我不能靠颜。
5: 这为什么呢？
4: 因为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不能靠盐。哎，我吃齁了之后，这个对嗓子。
5: 你靠哪个盐呀，建川？
4: 啊，
5: 你靠氯化钠脱单是吗？
4: 不是，
5: 找一化学课代表是吧？
4: 哪个盐啊？
5: 不是，不是那吃的盐。
4: 那应该是
5: 靠颜值。
4: 我没有眼屎。
5: 我说颜值。

0: 靠眼屎更不像话了。
1: 我不靠颜值啊，我靠钱。
0: 靠钱？
1: 哎，因为啊，这个颜值高的人都认为应该靠钱。哎，这个长得帅的人都靠钱，因为长得帅的人他们本身不缺颜值，这你明白吗？
0: 哦，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他们本身长得已经很帅了，这他们还找不着对象，他们就会把问题想到另外一点上。所以你觉得你？
0: 我觉得我应该靠钱。
1: 哦，但你有了钱？
0: 我不知道，我没钱呀。我哪能体会出来呢？
1: 你现在是没钱呀，你以后你可能有钱呀，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啊，你在90年以后，你特别的有钱，然后你在外头啊，你遇到一个
0: 我在外头啊，我都在关在里头了，我90年以后，
1: 怎么了？
0: 太大了，90年以后120多岁了，
1: 你得靠钱啊，
0: 我靠命吧，我
1: 靠，
0: 我90岁，我脱单不重要了就。
1: 那时间短点，
0: 对对，短点。
1: 10年以后，
0: 10年
1: 这行，
0: 10年。
1: 哎，你10年以后啊，特别有钱。
0: 我有钱。
1: 有一天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勾搭这服务员，哎，你就跟他呀。
0: 我干嘛非勾搭服务员呢？
1: 你看你不明白。
0: 我脱单，我逃单呀，我是。
1: 你逃什么单呢？我的意思是，你不有钱了吗？
0: 有钱了。
1: 这样你干什么事儿啊，都会显得特别的简单。
0: 所以勾搭服务员去。
1: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吧？你就跟他炫富，哎，表示你有钱。
0: 不会炫富，没钱，我现在找不着炫富的感觉。
1: 这都不会啊！再给你降低一点难度
0: 啊？怎么？
1: 你不光特别有钱啊，你长得还特别帅。
0: 我还特别帅，
1: 长得哎颜值高啊，长得好看。
0: 怎么长得好看就简单？
1: 你一看你这人，你比如说啊，你走在大街上，不小心撞一个人了，不小心啊把他这个包里的金砖撞掉了吧？你低头帮人捡金砖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人长得特别帅，是不是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0: 金砖那个环节我就已经爱上他了。我还看他长什么模样干嘛？
1: 你还是不明白，就是说颜值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这样的话你就更简单了。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哎，就是说啊，你有钱，
0: 我有钱，
1: 身价过亿，
0: 身价过亿，
1: 而且长得特别帅，
0: 长得特别帅。
1: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着对象，
0: 找不着对象。
1: 于是，一天来到饭馆勾搭服务员。咱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0: 不行，
1: 这个
0: 不，有点疑问我。
1: 怎么了？
0: 我长得特别帅。
1: 对呀，
0: 我还特别有钱。我身价过亿，
1: 没错，
0: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1: 你怎么不理解？咱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为了让你以后能找到对象，我不教你这方法吗？
0: 明白了吧？
1: 我扮演一个服务员，你在这饭馆吃饭，然后你勾搭我，
0: 勾搭
1: 行吧？哎，今天饭店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姑娘，
1: 就是他，就是他，怎么先生？
0: 让我亲你一下。
1: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0: 啊，勾搭你吗？
1: 你得稍微委婉一点，明白吗？
0: 委婉一点。
1: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哎，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0: 哎，姑娘，听说了吗？北京喜剧幽默大赛过年的时候有相声晚会，机会难得呀。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1: 你跟刚才不一样啊。你先多聊两句天怎么了？
0: 怎么多聊两句？
1: 你看不知道聊什么啊？我教你啊，你就跟他说呀，你老给家里的长辈花好多钱，这么聊，这样显得你既有孝心又有钱，这多好啊！哎
0: 呦，这是个心机。
1: 明白了。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哎，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0: 哎，姑娘，你知道吗？就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给我姥爷烧了1亿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我姥爷高兴的跟蹦着翻跟头，叨叨。
1: 你有病吧你？好家伙，我清明给我姥姥烧10亿，他梦里也没上房啊！你这聊天你怎么整？哎呦喂，这样
0: 我怎么？
1: 你不来饭店吃饭的吗？
0: 吃饭啊！
1: 你还是直接点菜吧。
0: 我点菜，
1: 但是你要挑那个贵的点，显你有钱。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套路都是套路。姑娘，
1: 咱们的先生，
0: 你怎么没说特别帅那句呢？
1: 因为我可能碰见一个假帅哥。
0: 什么的假帅哥？
1: 你赶紧点菜啊！赶紧点菜。你要点点什么？
0: 姑娘，我点贵的。给我来一盘兰博基尼。
1: 撞死你！啊，
0: 给我来一个回锅波音747。
1: 哎，李丁，你是特缺铁是吗？还回锅的波音747，那玩意儿能吃吗？
0: 点贵的吗？不是，
1: 那也得是个能吃的菜呀。这，先生，我给您推荐一个，
0: 推荐一个。
1: 哎，我们这儿店里最贵的菜是惠灵炖牛排，588一位。
0: 哦，这个炖牛排这么贵呢？烤的有吗？烤的多少钱呀？
1: 我们这就是烤的。啊，惠灵炖是一个地名。
0: 哦，不是一个叫惠灵的人给我炖的牛排是吗？
1: 要不把惠大。

0: 出轿子，你瞧瞧
1: 也行啊，魏大
0: 行什么行？这都不懂，哎呀，你这位还是换一种方法，你让他呀，你让哎。你假装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个店里的，让他帮你找。
1: 哦，对，这行，这行，对对对对，这好。哎，姑娘，
0: 哎，怎么先生？
1: 那个我的那个神舟十号不见了，你看是不是掉店里边了吧？
0: 你再把店砸塌了。别说你没有神舟十号，你要真有，你能把它丢了也算能耐。什么呀这都
1: 不是，我就不明白干嘛非得找他帮忙呢。我
0: 那你不为了没话搭个话吗？
1: 对，不会搭个话呀。
0: 你看搭话最容易的最好办的就是要么夸这姑娘长得像明星，要么说你的爱好，要么就是让他刚才说那个让他帮个忙，就这三种。
1: 你早说，你早教我这三种不就完了吗？这
0: 对吧，
1: 三种都用了还不行吗？
0: 那更好啊。
1: 姑娘，
0: 哎，怎么先生，哎，
1: 我发现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李金斗。
0: 你还是说爱好吧。
1: 你平时喜欢抽风吗？
0: 算了，你还是让他帮忙吧。
1: 要不你帮我把饭钱结了吧。
0: 别演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朋友都非常喜欢相声，
10: 没错，
9: 因为相声能给您带来欢乐，
10: 很愉悦心情
9: 啊，很高兴。
10: 对，
9: 听完之后有一种幸福感。
10: 是，
9: 哎，谈到这个幸福，我想问问你。
10: 你问我什么呀？
9: 你说说啊。你认为什么事儿是最幸福的？
10: 什么事儿最幸福？
9: 对，
10: 数钱呢。
9: 数钱。走到哪儿都数钱，
10: 那多美啊。
9: 比方说你从公共汽车上下来
10: 啊，
9: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10: 人越少越好，
9: 把钱包掏出来，
10: 哎，
9: 唰啦，
10: 嗯，
9: 把钱一扽，嚯，
10: 好好数数，
9: 啪啪啪啪啪啪啪，
10: 哎，
9: 数完之后，
10: 嗯，
9: 把钱一揣，钱包一扔，
10: 嗯，
9: 你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10: 我贼呀。
9: 你还觉得幸福吗？
10: 幸福，逮着我就该服刑去了啊。
9: 你不是说数钱最幸福吗？
10: 我数自己的钱，也不是数别人的钱。
9: 我的观点跟你不一样。
10: 那你认为什么是最幸福？
9: 我认为健康是人最幸福的。
10: 哦，健康。
9: 哎，这个健康又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10: 两个方面。
9: 达到心理健康可不容易。
10: 是吗？
9: 你要做到不生气、不赌气、不怄气，
10: 嗯，
9: 保持良好的心态，
10: 嗯，
9: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10: 这有什么难的？
9: 这不是前两天我让一件事给气着了。
10: 什么事把您给气着了？
9: 由于我经常写作呀，
10: 嗯，
9: 这个颈椎老疼。
10: 哦，职业病。
9: 我想找个专家问问，
10: 解决一下。
9: 去医院太麻烦，
10: 那怎么办呢？
9: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10: 哎，这倒是方便。
9: 方便
10: 啊！
9: 我跟这总机耽误了俩多钟头，愣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10: 你也够笨的，就这点事儿还有俩小时啊！
9: 啊，
10: 十分钟我能把它解决了。
9: 吹牛！
10: 咱们可以试试啊！
9: 来来，
10: 不就打电话吗？这有什么呀？
9: 听他。听他的铃嚓铃听嚓这个铃嚓铃听嚓，
10: 这怎么回事啊？
9: 电话通了。
10: 哦，这是那等候音呢。我还以为唱快板的来了呢。
11: 你好
10: 啊，
11: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0: 嘿，说的真清楚，拨零。
11: 你好，英语服务请按一，日语服务请按二，葡萄牙语请按三，印第安语请按四，土著语请按五，鸟语请按六。
10: 鸟语。
11: 波斯语请问七。
10: 哎，我说中国话。
11: 华语服务请问八。
10: 你说八不就完了吗？问八。
11: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10: 嗯。
11: 上海话请问一，重庆话请问二，广东话请问三，湖南话请问四，唐山话请问五。
10: 怎么还有方言呢？
11: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10: 哦，想的还挺周到。哎，我说普通话。
11: 普通话请问八。
10: 哦，也是八。
11: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0: 好，
11: 办公室请按一。
10: 喂，
11: 人才中心请按二，劳资处请按三，行政处请按四， 挂号处请摁五，存车处请摁六。
10: 存车处，
11: 存车处请摁六，存车处请摁六，存车处请摁六。
10: 怎么就说这一句啊？
11: 对不起，电脑出现故障，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0: 这好吗？赶紧返回去，好好返回去，返回去。
11: 听他听，
10: 这上快板的还没走的啊？
11: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请直播分机号查号，请拨零。
10: 甭查号了，我直接摁八。
11: 你好，这里是华语服务。
10: 我还摁八。
11: 你好，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10: 我接着摁八。
11: 你好，这里是太平间。哎
10: 啊，怎么换太平间了？
11: 本咨询热线与太平间保持长期合作。
10: 是啊。
11: 瞻仰仪容请摁一。嗯。订购寿衣请摁二。
10: 这。
11: 领取遗体请摁三。
10: 喂，我不要太平间。
11: 谁让你乱摁？哎，
10: 我找专家。
11: 专家咨询请摁九。
10: 赶紧摁九。
11: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10: 真不容易啊。
11: 亲爱的朋友。啊，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你曾为缺少骄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哦，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一喝就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10: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嘿，
11: 本产品采用巴豆、大黄、蓖麻油等珍贵药材精制而成，
10: 全是泻肚的啊。
11: 服后效果明显，无毒无副作用。哦，下面请听李小姐的服后感受。
10: 又来个李小姐。
2: 嗨，大家好。啊，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10: 怎么了？
2: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10: 有多胖啊？
2: 那时我的三围一度达到了120、130、120。
10: 整个一水缸啊，这是。
2: 我真的好苦恼哎。啊。后来经人介绍，我服用了一喝就瘦减肥茶。啊，哇塞！
10: 什么意思呢？
2: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10: 什么奇迹啊？
2: 一个月内我的三围就减到了38、38、38。啊，现在所有的朋友都亲切地称我为三八婆。哎，
10: 你是有三八的。
2: 我真的好好感激一喝就瘦减肥茶耶。啊，现在我好好快活耶，我好好开心耶，我好好幸福耶。
10: 你好好讨厌耶。这广告怎么没完了？
11: 你好，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嗯，男性患者请摁一。
10: 好，
11: 女性患者请摁二。嗯，中性患者请摁三。
10: 还有中性患者。
11: 人工服务请摁四。
10: 来一人工的吧，摁四。
11: 你好，现在线路忙，请稍后。
10: 哦，还得等会儿。
4: 抱一抱着我就抱一抱啊，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
10: 这儿也待机呢，摁三。
4: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10: 我摁四。
4: 傻妹妹，傻妹妹。
10: 怎么全是妹妹啊？
5: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嗯，为何？
10: 哎，怎么没声了？
11: 对不起，待机时间过长，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10: 我又白费心了，这我就不去了。今儿来，嘿，哈，你把上快板的轰走行不行？嘿，
11: 你好，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
10: 华语服务我摁八。
11: 你好，
10: 普通话我摁八。
11: 你好，
10: 专家咨询我摁九。
11: 你好，
10: 人工服务我摁四。
11: 你好，54188为您服务。
10: 这什么缺德号？这是，好像有人接了我还矬一辈啊。
11: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0: 我找专家。
11: 找什么？
10: 找专家。
11: 你大点声啊。
10: 我的声不小了，我找专家。
11: 你找什么呀？
10: 就嫌我声大了。
11: 你找哪位专家呀？
10: 我哪知道啊，你们这都有谁呀？
11: 我们这儿赵钱孙李四位教授。
10: 哦，那我找赵教授。
11: 赵教授出诊了。
10: 那我找钱教授。
11: 钱教授出差了。
10: 那我找孙教授。
11: 孙教授出国了。
10: 那我找李教授。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服务啊？
11: 您要是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请摁一。嗯。宋锦旗，请摁二。口头表扬，请摁三。
10: 我还表扬你们？我打算投诉你们。
11: 投诉电话，请您拨3.14159265359793326。
10: 这号我接不住，这号。哎呀，我明白了，这么半天呀、啊，你一点正格的没有。我知道你呀、啊，就是想拖延我通话的时间，浪费我的钱财。我告诉你啊，今天你给我找了一专家，咱俩什么事儿没有。你要找不来，我上消费者协会，我告你们去，我告你们欺诈行为。
11: 哎呦，您怎么急了？
10: 赶紧给我找人去。
11: 那我们这儿就一实习专家，您看行吗？
10: 你甭管实习见习，把他给我叫来。
11: 等着，我给您叫去啊。
10: 快去吧。这讨厌劲儿的，我跟您说啊，这软的就怕硬的，硬的就怕横的，人就得有点脾气。他狗急了还咬人呢，您说是不是啊？
12: 哪只狗要咬人呢？
10: 是我，走开！嚯，拿这茬干嘛？你说
4: 咬了可要打预防针的吗？狂犬病的潜伏期是很长的了，啊，最长可以到20年吗？
10: 怎么穿那儿去了？
4: 你不是说有一只疯狗要咬人吗？
10: 哎，不是，是我咨询点事儿。
4: 哦，是你？
10: 对对对，
4: 不是狗。
10: 啊，别提那狗行吗你？
4: 你咨询什么？
10: 我呀，颈椎不好，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4: 这很简单吗？
10: 怎么回事？
4: 你坐的时间太长了吗？
10: 不愧是专家，一语道破天机呀！
4: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10: 哎，
4: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它怎么能会不疼吗？
10: 专家，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问的可是颈椎，不是尾椎啊！怎么还出来凳子了？
4: 不是，到底是哪里啊？
10: 颈椎嘛。
4: 颈椎？
10: 对。
4: 颈椎是哪个部位？
10: 哎，嗯，您不知道啊？
4: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10: 啊，那您给我解释解释吧。
4: 是你不懂，我给你讲嘛。
10: 好，您说。
4: 颈椎。
10: 嗯嗯。
4: 颈是颈，椎是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10: 这有什么区别吗？
4: 当然了嘛，颈俗称叫脖子，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
10: 哦哦。
4: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10: 啊，
4: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
10: 嗯。
4: 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颈，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10: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颈的呢。
4: 提到这个鸡，我要着重的说一点。
10: 那您说什么呀？
4: 今年杀了很多的鸡，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今年是猴年。
10: 这有什么关系啊？
4: 杀鸡给猴看吗？
10: 给猴看，
4: 所以你要看一看吗？
10: 我看什么呀？我
4: 你看病吗？你看什么？
10: 不是，您说这些跟我这没关系呀。
4: 那你别着急，我刚给你讲完镜，下面讲椎吗？
10: 椎又怎么回事啊？
4: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腔骨。
10: 鸡说完了，猪又该出来了啊。
4: 腔骨是生活的语言吗？
10: 嗯，
4: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10: 我怎么又去菜市场啊？
4: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猪腔骨，人家就给你拿猪腔骨
10: 啊。
4: 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猪椎，人家就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10: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4: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
10: 我说专家，专家麻烦您出来一下行不行啊？这么会儿功夫你都进去两回菜市场了啊。您说了半天又是狗啊又是猪又是鸡的，您八成是兽医吧？
4: 对呀。啊，
10: 哎，什么
4: 什么？我是通过这个动物来给你举例的吧？
1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也是动物吗？
10: 嗯
4: 啊，不，你是高级动物吗？
10: 没您那么说话的啊。
4: 是通过这个动物来给你讲颈椎吗？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让你明白
10: 啊，
4: 颈是颈，椎是椎，你不要把颈当成了椎，把椎当成了颈。啊，应该是颈中有椎，椎中有颈。
10: 是，这我明白。
4: 但是颈不能代表椎，椎也不能代表颈。
10: 啊，对对对，
4: 颈就是颈，椎就是椎。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颈，什么是椎，也就没分清哪个是椎，哪个是颈。
10: 不是，
4: 所以说颈颈椎椎，椎椎颈颈，这个颈椎你明白了吧？
10: 专家。您今天晚上是不是猪腔骨吃多了呢？啊，您绕您俩圈对我这病有什么帮助啊？
4: 你这个病就是四个字嘛。
10: 哪四个字？
4: 骨质增生嘛。
10: 啊，这还贴点谱，
4: 所以才造成这个肩臂胸前区疼痛的吗？
10: 啊，是这症状。
4: 当然了，你这个人舍不得花钱
10: 啊，
4: 这个病拖下去是有后遗症的。
10: 是吗？
4: 到时候就手脚麻木，
10: 啊，
4: 肌肉萎缩，四肢瘫痪吗？
10: 哎呀，
4: 你今年多大岁数？
10: 我36岁。
4: 快了吗？
10: 快什么呀？
4: 快瘫痪了
10: 啊！这就瘫了。
4: 你瘫痪以后，你妻子带走你的小孩，你们就妻离子散了。
10: 这好嘛，我打一电话，我们家回人亡了。嘿，我说那专家，你看我现在吃点什么药啊？
4: 你舍不得花钱，你吃什么药？
10: 我做个牵引怎么样？
4: 你不要费那个力气。
10: 要不我针灸治疗一下？
4: 你不要考虑针灸了。
10: 那我考虑什么呀？
4: 你先考虑一下，你这月工资够不够交电话费的吗？
10: 还是蒙钱呢？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它是节奏的掌控。

0: 痛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1: 你好，
2: 我是CCTV 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啊。
1: 带着头衔来的啊。
2: 你好，哎，我是谁？
1: 不是你跟自己熟还是不熟啊？
2: 我是CCTV 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1: 还又一遍。是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谁们呀？
2: 我我是 CCTV 第六届相声大赛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看见我这一身了吗？
1: 穿的倒是不错。
2: 这鞋啊，奢侈品牌。
1: 什么品牌？
2: 曲奇。
1: 曲奇。你踩俩饼干就出来了。
2: 名牌
1: 不是，人叫 Gucci，
2: 腰带啊，爱谁谁，
1: 这要打架呀是怎么着？爱马仕这有啊，西服啊，外套，
2: 意大利奢侈名牌，
1: 什么品牌啊？
2: 你妈呢？
1: 对，什么？
2: 你妈呢？不懂吗？
1: 我妈在家呢，
2: 怎么不来现场呢？
1: 陪你妈打麻将呢。废什么话呀，
2: 没文化。
1: 不不，嗯，高老师，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那干嘛呢？
2: 也有那么叫的。
1: 哎，都那么叫呢、哎、
2: 闻闻。
1: 哎哎，嚯啊，怎么了？
2: 什么味儿？
1: 香味儿还挺熟。这是，这是
2: 意大利奢侈名牌。
1: 什么香水？
2: Six God。
1: 哦， Six God 翻译成中文叫
2: 六神。哎，
1: 花露水啊。
2: 怎么样，这一身不一样吧？
1: 是，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2: 哎，我是 CCTV 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1: 老忘不了这个。
2: 我个人觉得啊，我拿完这个奖以后，
1: 是
2: 我应该为相声界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1: 还小小贡献？您要干嘛呀？
2: 改革相声。
1: 哦，给我们这相声创新。
2: 没错。
1: 好，
2: 我觉得需要改革了。
1: 怎么改呀？
2: 你刚才怎么上的台？
1: 我就这么大大怪的上来了。
2: 你怎么能这样上台呢？
1: 那怎么上台呀、啊、
2: 你这样走有什么意义？
1: 充其量就是证明我有腿。
2: 当你穿着大褂上台的时候啊，你应该怀着对相声有一颗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无数位相声前辈对你已经是灵魂附体啊！抬头仰望，45度角，
1: 怎么了？
2: 看！
1: 哎呦我的妈呀！
2: 祖师爷在看着你！
1: 哎呦呵，哎呦！不是小潘，我怎么听你说那么瘆得慌呢？我这
2: 不要瘆得慌啊！你应该怀有一个敬畏的心走上台来。
1: 不是，那你说我这应该怎么上台啊？
2: 迈四方步，亮靴底儿，立大拇哥。
1: 哎，这还得立大拇哥。我问您一下啊，您这个有含义吗？
2: 当然有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好。
1: 哦，那这个呢？
2: 他也好。这是对观众的敬意
1: 啊。敬意，这么直白就敬意啊。这个、
2: 哎、而我呢，应该走出时代的步伐，走出时代的脉搏。
1: 哦，不是，您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要真改革，咱得从相声本体来改。
2: 你看看我啊，刚才的自我介绍，
1: 是
2: 我是 CCTV 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
1: 人你呢？我啊，大家好，我是尤显超。
2: 苍白无力
1: 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尤显超。
2: 更苍白无力。
1: 不是，那怎么才能？
2: 你今年多大了？
1: 23。
2: 就说你从艺23周年了
1: 啊！我从艺23周年。
2: 哎呀，
1: 我生下来就说相声。
2: 那当然了，
1: 不是我这么说谁信呢？
2: 自己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1: 啊！多说两遍就信了。
2: 那当然了，
1: 我从艺23周年，我这都变了啊！
2: 你上的什么学校？
1: 就那会儿小时候上的那个朝阳二中。
2: 哦，智障二中。
1: 不是，不是智障二中，朝阳二中。
2: 对啊，朝阳二中。
1: 哎，
2: 有什么事迹？
1: 嗨，这有什么事迹？无非就是好人好事儿呗。
2: 什么好人好事儿？
1: 就是帮着朝阳一中的 凭事儿。
2: 凭什么事儿？
1: 就是有人欺负他们，我帮着给欺负回去。
2: 这就算是好人好事啊。
1: 哎呀，你真会聊天啊你。
2: 你就这么说。
1: 别说。
2: 凭借自己高超的吨位啊，制止了数以百计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校园授予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宪超。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你就火了。
1: 不是，我就那么介绍自己啊。
2: 不信咱俩可以来一回啊，
1: 试试。
2: 哟，哎，你不是从艺23周年被校园冠以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相声演员尤宪超吗？
1: 就是我。
2: 对，
1: 哎，你不是那个CCTV 第6届相声大赛主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吗？
2: 停啊，你少了一个最佳作品，
1: 能背下来不易了啊。啊，您差不多走了。
2: 我个人觉得你下来要说哪一段，
1: 给大伙儿说一个传统的基本功贯口类的节目，
2: 哪一段？
1: 八扇屏
2: 哪一番？
1: 哎，还哪一番？你小孩子那一番，
2: 你来来我听听
1: 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为宰相，那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了曹操，倒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就这么一段，
2: 一段现场版的相声啊，被你说成了剧场静音版的相声。
1: 不，这就是让大伙儿听一个熟练度，
2: 需要改革了。
1: 这段就改。
2: 你第一句怎么说的？
1: 我说的是想当初。
2: 什么时候？
1: 就是宋朝。
2: 宋朝
1: 啊，
2: 那应该是公元960年。
1: 哦，年份准确一点、啊、
2: 对，你就说成在侏罗纪时代、
1: 哦啊、对。哎呦，您那会儿都有恐龙了。不是啊，就是960年。
2: 对、
1: 啊、行。文彦博幼儿倒有贯血扶求之志。
2: 等会儿，幼儿是什么时候？
1: 小时候。
2: 那叫孩提时代。
1: 哦，这句改成孩提时代。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2: 什么叫破瓮？
1: 砸缸。
2: 就说是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来营救落水儿童。
1: 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落水儿童。这句就这么改。
2: 就这么改。
1: 哦，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2: 4岁懂得礼貌，把果果给了他的哥哥。

0: 他不是叫冀东风解刀灵诸葛亮？
1: 改一改啊！第一句是吃苦肉，
0: 那、啊、吃苦肉
1: 改成打屁屁的，
0: 打屁屁。
1: 二一句改成、啊、所战船。
0: 啊、
1: 贷款购买凋零件、
0: 嗯、
1: 以水上 BBQ 的方式方法来赢得了赤壁之战。
0: 啊，这火烧战船是水上烧烤啊。
1: 继续
0: 啊，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相帮改成团结互助，魁首改成时代的骄子。
0: 不是，您这改完这相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什么玩意儿啊？
1: 玩意儿
0: 啊！
1: 相声起源于清末民初，哦、具体年间是1846年，由拆上芭蕉鼓名角张三禄先生所创，后由我们相声大师朱少文言传至今。朱少文有这么一段竹板，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学富五车落地贫，满腹经纶穷不怕。我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49年以后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有了今天的相声艺术。到你嘴里头怎么变成了玩意儿了呢？
0: 不是，你说这有点矫情。你
1: 看，
0: 嗯，
1: 祖师爷在看着你。
0: 哎呦，不是，你告诉你别老吓唬我，你别挨骂了。你这
1: 什么？
0: 别挨骂。
1: 对，你就要说出这句来。
0: 怎么又有这句啊？
1: 我们相声供奉的祖师爷是东方朔先生、啊、东方朔经常在周文王面前谈笑取乐，周文王总爱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来结束此次谈话，所以在很多相声作品结尾处都要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当你说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头正脚直地说出这句别挨骂了。
0: 不是小潘，这行吗？这相声
1: 这么说行吗？咱俩就火了。
0: 那咱试试，
1: 来一回，打上台开始，
0: 刚才那一套
1: 就能办了。
0: 试试啊！
2: 大家好，我是 CCTV 第6届相声大赛节目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
0: 大家好，我是从艺23周年的校园流氓鬼见愁的民间散打王相声演员冤仇。
1: 你接下来要说哪一段？
0: 我给您说一段小孩子。公元960年，文彦博孩提时代有灌血扶球之志，司马温公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了落水儿童。汉孔融4岁非常懂得礼貌，把果果让给了哥哥。13郎5岁接受领导接见，唐刘晏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汉皇江9岁帮着他爹暖被窝，秦刚狼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资格，那吴周瑜13岁官拜海军将领，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打屁屁锁战船，贷款购买凋零件，以水上 BBQ 的方式赢得了赤壁之战。虽有卧龙凤雏团结互助，那周瑜也算是时代的骄子。别挨骂了，
1: 老超。我有一种憧憬。
0: 你什么憧憬？
1: 当咱俩站在下一届相声大赛的舞台上
0: 啊，
1: 你是从艺23周年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宪超、啊、我是 CCTV 第6届相声节目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咱俩说上这么一段新相声，你在职工之中卯足干劲来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0: 奖还是咱的。
1: 再看评委
0: 拍案而起，
1: 瞠目结舌，
0: 瞪大双眼，
1: 是咱哥俩可就说了，
0: 这哥俩
1: 疯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

0: 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6: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儿要倒霉，
11: 是吧？什么情况啊？
12: 好啊。哎呦，吼
10: 吼，不是，您等会儿。
12: 好，
10: 不是，你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2: 真好啊。
10: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12: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10: 您这干嘛呢？这是，
12: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10: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12: 对啊。
10: 那好啊，
12: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10: 广东会馆。
12: 哎，在这儿
10: 啊，
12: 表演相声。
10: 相声。
12: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10: 那是啊，
12: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10: 你先等会儿
12: 。戏曲是吧？
10: 你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2: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
10: 你是？
12: 我是一个
10: 啊，
12: 搞戏曲的演员，
10: 京剧演员。
12: 对，
10: 你是京剧演员。
12: 对，我是唱什么行当的？
10: 您呀、啊，
12: 你猜，
10: 你这么着，
12: 你猜，我让什么行当的？
10: 我猜出来了，
12: 哎，
10: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2: 接着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13: 这人呢？
12: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哎，我清淡呢。
10: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远。好，你再炸了。
12: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10: 我们这儿受不了。
12: 青衣花旦呢？
10: 你弄死我吧，你弄死我吧。
12: 老师分的呀。
10: 老师分就分您这儿能唱青衣花旦。
12: 当时举着挑的
10: 啊。怎么说呀、啊？
12: 你
10: 啊，
12: 老生
10: 啊，这老生。
12: 你
10: 嗯，
12: 花脸
10: 啊。
12: 一只我，
10: 嗯，
12: 你算个蛋。
10: 嘿，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2: 也得练声啊。
10: 发声什么都会？
12: 也得学呀、啊。
10: 是吗？
12: 也得对那护城河
10: 啊、
12: 嗯，也得练。
10: 怎么练呢？
12: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10: 我更糊涂了哈！ 我更糊涂了。
12: 怎么了？怎么
10: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12: 那这个这叫什么？懂吗？
10: 这叫
12: 闭口音，
10: 闭口音，
12: 这是闭口音哦。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啊。
10: 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2: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啊，叫大咒啊，啊，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10: 就您刚才这咦，这真不错了，
12: 是不是
10: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军了，您都
12: 就是
10: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12: 就是他们不让我。
10: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哎，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2: 跟谁学的呀？
10: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2: 那完了，
10: 你票友
12: 完了，
10: 是是，
12: 票友不成，
10: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2: 但是嗓子
10: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2: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10: 是啊，
12: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10: 这话对，
12: 对不对呀？
10: 这话对。
12: 哎，
10: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12: 啊！怎么？
10: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哎，您说这哎，这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12: 哎哎，你说，
10: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2: 来什么？
10: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2: 旦角儿？哎，
10: 对，嗯，我是唱这个老生。
12: 老生
10: 啊，
12: 嗯，那咱们挑一个，
10: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2: 什么戏呀？
10: 武家坡，
12: 你来吧。
10: 来啊，
12: 你来吧。
10: 来什么呀？
12: 你不要撒泼吗？
10: 谁要撒泼呀？
12: 你站我边，我撒泼。你
10: 我撒泼像话吗？
12: 你来什么呀？
10: 武家坡。
12: 武家坡
10: 啊，王宝钏。
12: 嗨
10: 啊，
12: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10: 那是整出的，
12: 对不对
10: 啊？
12: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10: 当然得有人物了，
12: 区分一下，
1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2: 哪俩人物？
10: 哎，一个是王宝钏，
12: 嗯，
10: 一个是薛平贵。
12: 那我来谁呢？
1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2: 我来王宝钏
10: 啊，
12: 你呢？
10: 薛平贵。
12: 咱俩是什么关系？
10: 夫妻两口子。
12: 你是我的
10: 爷们。
12: 我是你的
10: 娘们啊。
12: 咱就说清楚了
10: 啊，
12: 就台上这一伙儿
10: 多新鲜啊，多新鲜呐，下台你少理我。
12: 那行，
10: 好家伙了，这个，
12: 那行，
10: 咱们可以吗？
12: 那行，开始，
1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12: 就唱这一点儿，
10: 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12: 核心唱段，
10: 核心唱段，
12: 摇钱相会
10: 啊，
12: 那可以、嗯，可以。
10: 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12: 分出一个前后台，
10: 有个表演的区域，
12: 好，
10: 哎，这就行了，
12: 嗯
10: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12: 这就可以开始了。
10: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在这儿劳动。
12: 我在这劳动，
10: 您在这劳动，
12: 哎，
10: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2: 那行，
10: 这点您都明白吧？
12: 没问题。
10: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12: 都懂。
1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2: 全明白，
10: 全懂，
12: 你全明白，全明白，
10: 全明白。
12: 我拿主哎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0: 这就没问题了。
12: 全会。
10: 您在这劳动，
12: 我在这劳动，
10: 我这一叫板啊，
12: 来
10: 啊，哎，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这怎么着？
12: 弯菜，你管我？
10: 你弯菜吗？
12: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10: 这大嫂顺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

0: 我认了你的理，理不断。
1: 这有两下。
0: 大嫂，请来见礼。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包穿吧，这个。
1: 不，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对吗？
1: 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
2: 还礼，
1: 啊，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0: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对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嘛。
2: 得了，您这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啊
2: 、
1: 嗯，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钏。
3: 是，
2: 您矜持一点
3: 啊！但不知今年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0: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军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当啷哩个当，噔隆噔哩个啷哩当当，噔隆噔啷哩个当，噔隆噔哩个啷哩当。

0: 隆咚，嘚隆咚，你嘚隆咚，你嘚隆的当当，嘚隆咚，嘚隆咚，嘚隆咚，你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的当。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呢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还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
0: 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那见回礼
1: 哈，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句你放这大路不走十里外河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问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打起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儿。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等等了，
1: 好了，
0: 对了。8月15月光明，
1: 8月15月光明
0: 什么意思呢？就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15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徐大下小时文，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1: 谁？
0: 他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吧。
1: 该你唱了啊！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了。
0: 来来来，
1: 我刚说了、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上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嗯。走，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问他好来，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这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为虎为百丈，把长枪射的主魂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你就说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
1: 啊、没问题没问题，
0: 不让唱啊，
1: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0: 啥？
1: 啥？
0: 才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是嫩的朱魂人呐？
1: 嫩朱魂人、啊？
0: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俺爹、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搞啥呀、
0: 啊？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不、哎、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3: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3: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3: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7: 谁还有套路？
6: 我举个例子啊，
7: 啊
6: 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7: 啊，谈恋爱，
6: 男孩女孩搞对象，
7: 哦哦，
6: 这里边就有套路。
7: 这有什么套路？
6: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
7: 嗯，
6: 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7: 那她
6: 得试探你。 他问你
7: 是吗？
6: 那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7: 没感受到、
6: 啊、
7: 这个
6: 好吗、嗯、啊，朋友们来了啊，
7: 这是我女朋友
2: 韩鹏，
7: 您见笑、
2: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7: 啊，上哪玩啊？
2: 嗯，上哪玩去
7: 啊？我想想啊，
2: 嗯，
7: 有了，
2: 去哪儿啊？
7: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2: 去哪儿？
7: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2: 动物园。
7: 对，
2: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7: 稍微有点凉、啊。
2: 我问你，动物园，
7: 嗯，
2: 就你要去
7: 啊？
2: 那大象馆，
7: 对，
2: 骚不骚？
7: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啊，有骚。
2: 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
7: 嗯，
2: 骚不骚？
7: 啊、动物是有点、啊。
2: 狐狸馆，
7: 哎，
2: 骚不骚？
7: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2: 那我问你吧，黄鹏，
7: 嗯嗯，
2: 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7: 啊，太太好了，
2: 嗯，
7: 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2: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7: 哟、啊，
2: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7: 哎，
2: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哎。
7: 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2: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7: 那你和着炒菜
2: 吃。你听你听听、
7: 啊、
2: 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呢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7: 换行不行
2: 啊？
7: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2: 火锅，
7: 嗯，
2: 火锅有没有味儿？
7: 有味儿、啊、
2: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在煮、
7: 啊、
2: 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7: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2: 所以你看，女孩她会婉转地说
7: 哦，
2: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7: 啊，这一首歌。
2: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
7: 啊、
2: 她也有套路
7: 啊，这也是套路。
2: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7: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2: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
7: 嗯，
2: 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7: 是吗？
2: 像这个导游，
7: 导游有套路。
2: 哎，导游就有套路、啊、
7: 这我知道了、
2: 啊、
7: 蒙这个大伙的钱。
2: 不是不是不是，
7: 带你逛那个，
2: 你说那是黑导游。
7: 您说这个，
2: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
7: 嗯，
2: 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
7: 哦，
2: 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7: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
2: 哎、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
7: 哦、
2: 不会的一概不说。
7: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2: 问到了他转呢。
7: 是这样
2: 吗？还往会的说呀。
7: 那你学一回。
2: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7: 啊，
2: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7: 哎哎，
2: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
7: 嗯，
2: 景山公园
7: 啊，就在这儿。
2: 哎、啊、景山公园呀、
7: 嗯、
2: 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都知道。
7: 哦，
2: 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7: 是是是，
2: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7: 就来这个啊。
2: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天然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7: 嗯、
2: 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
7: 啊、
2: 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
7: 哎、
2: 自由的
7: 上吊。吓我一跳。
2: 自由的合照
7: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2: 谢谢，请开始吧。
7: 你看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2: 你好，
7: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2: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7: 是是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2: 啊？你说的是白塔、
7: 那个、
2: 我给你讲一个动人的传说、
7: 哎、
2: 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7: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2: 好，
7: 不是那个歪脖树
2: 啊，
7: 就那个白塔。白塔，
2: 白塔，
7: 哎，
2: 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
7: 哎，
2: 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
7: 哎、
2: 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2: 啊
7: 白塔。
2: 你看啊，就说白塔、
7: 哎、
2: 没问题。这个白塔的造型啊，十分的优美。
7: 哎，
2: 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想，李闯王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
7: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6: 他不会，
7: 好，
6: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哦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7: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滑过去了。
6: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7: 啊，你要这么说呀，啊，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6: 也不是，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7: 啊，什么行业呢？
6: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嗯，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7: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6: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嗯，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哦，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7: 这不行啊！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6: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7: 可以啊，
6: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7: 行啊，
6: 看看舒服不舒服。
7: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6: 好好好，
7: 可以。
6: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7: 行，
6: 我是大夫，嗯，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哎，好吗？啊。
7: 稍微难受一点。
6: 哎，对对对，哟，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7: 陈大夫您好。
6: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7: 是，
6: 别紧张，别紧张。
7: 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6: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7: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6: 没问题，嗯，特别好。
7: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6: 吃了多少？
7: 我吃仨馒头。
6: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7: 是，
6: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7: 行吗？嗯，
6: 好，没问题。
7: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啊，要给我做手术了。
6: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7: 他说那个，啊，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6: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儿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7: 您说什么？
6: 放松心态，
7: 那个，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6: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
7: 我就能出院了。
6: 你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哎，就是最大的福气。
7: 是是是，
6: 好不好？
7: 好好
6: 行，那就这么着。
7: 哎，谢谢。
6: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7: 您先忙，您先忙。
6: 好嘞，拜拜。
7: 哎，拜拜。
6: 哎，你看，
7: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我说的多好啊，
6: 句句都是套路。
7: 多好的蛋啊！
6: 实话没跟你说，
7: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6: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7: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6: 那我实事求是，
7: 我有着心理素质。
6: 咱再来一回，
7: 你再来一回吧，
6: 没问题。哎，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7: 对，
6: 还是刚才的话语，
7: 是这意思呀？
6: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7: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6: 心理素质大不大？
7: 我当然很强，
6: 好不好？
7: 好极了，
6: 承受住啊，
7: 没问题。
6: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嗯嗯嗯，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7: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6: 没有说别人呢。
7: 行行行，
6: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7: 陈大夫，
6: 小猴。哎，
7: 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嗯嗯，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6: 吃多少？你说
7: 仨馒头，
6: 仨馒头，
7: 对，
6: 回光返照。哎，这。
7: 回光返照，
6: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这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7: 这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6: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哎，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哎，对不对？
7: 没您这么说话，
6: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7: 那个我听说了啊，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6: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是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7: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6: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吧，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7: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6: 当然也不是没救，今天呀我早起看了一个外国的学报，哎，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7: 是，
6: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哎呦，外国有一个患者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7: 好了，
6: 死了。
7: 哎，去你的吧。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9: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0: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9: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0: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9: 说来听听。
10: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9: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0: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9: 嗯，
1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9: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9: 嗯，
10: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9: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9: 说什么？
1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9: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9: 好家伙，海了去了。
1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9: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9: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9: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9: 共享美丽
10: 好生活，好生活。
8: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8: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漫》，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问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

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

0: 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清除异己，打扫门户，把不听话的旁人杀了个干干净净。为了给手里的大权多加上几道保险，为了让自己在帝国之中站得更高，他还想出了什么样的损招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这王莽为了全方位的控制汉平帝，他就让这个刚刚12岁的孩子娶了王莽的女儿做皇后。可是呢，他还是不太放心，他就想啊，这汉平帝的年龄越来越大，往后他要是不把我这老丈人当回事儿，那可怎么办？于是这王莽啊又出了一招，他就让自己的喽啰们王顺等人呢上书大造舆论，大呼这安汉公王莽的功劳可以跟殷商时代的阿衡、伊尹还有周朝的太宰、周公可以相比。既然有这么大的作为，以往的这封号未免就有点小气了。这一番谏言和建议，汉平帝哪敢不从啊。接下来王莽就有得到了一个宰衡、太傅、大司马的这个权位，实在可以算得上权倾一时。
7: 这时候啊，朝廷里冒出来一波积极主动的吹鼓手，他们争着抢着给王莽拍马屁、戴高帽，还上书一封，说是汉平帝年龄太小，撑不住事儿，应该请王莽大人出山，说是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哎，这一番舆论攻势过后，王莽已然成为了不是天子的天子了。哎，这回他总该安心了吧。
6: 可是王莽他还是觉得不过瘾，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当上一个100%的真天子。那么他的女婿小皇帝汉平帝啊，那就是摆在他眼前的一个障碍。到了公元5年，

0: 14岁的汉平帝就忽然驾崩了。虽然没有实打实的证据，可是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幕后的真凶那就是王莽。要说他也真够狠的，为了争权夺势，不惜让自己年轻轻的女儿就做了寡妇。后来王莽又扶植了一个2岁的孩子叫孺子婴继位，接着当傀儡，又暗地里让人制造了一出假的不能再假的闹剧，说是啊，农民在打井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白色的石头，这上面写着呢，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1: 请大家来看，
2: 听不上说
1: 那不上，不光说摄皇帝因为真天子，就连辅佐天子的大臣都定下来了，这真是天意，天意呀！
2: 天降重任，事关重大。
1: 来人呐，
3: 在
1: 送往后殿，请太皇太后过目再定。
0: 这么露骨的一出戏一经上演，可是谁也不敢说它是假的。再加上呢，有太皇太后王政君给他的侄子帮腔，所以这王莽啊，就趁机当上了大汉王朝的摄皇帝。到了巨摄3年，也就是公元8年，王莽干脆就废掉了那孺子婴，摘掉了汉家的招牌，改国号为新，终于自己坐上了真皇帝。天子成了自己的，王莽这个皇帝做的也挺上心，除了杀人专权的老把戏，他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第一项就是推广王田和私塾制，同时呢，这王莽颁布了私塾令，就是废除奴隶制，让这个奴婢这个词儿啊成为了历史，通通的都改成为私塾。但是呢，他却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3年之后，这王莽呢又下令废除了这一道法令。这第二项就是王莽的币制改革。王莽这个人喜欢标新立异，他在位期间一共改了5次币制，货币造得好看却不好使，虽然那模样漂亮花样很多，可是使用起来呢太麻烦，这老百姓私下里还是愿意使用那西汉的5铢钱。这事儿啊就惹得这新皇上王莽是老大的不高兴，下令不听话的一律要治罪，结果弄得是经济混乱，社会不安，实在是有点不值当的。为了体现自己开创的新朝是个前无古人的全新时代，这王莽还要做出什么样的事呢？
4: 改弦更张，王家新朝推行何种新政？揭竿而起，刘氏兄弟留下何种传奇？
0: 王莽推行的第三项改革就是给那地名官名都来改名，有的地名啊甚至5亿起名，以至于当官的都不知道自己的地盘到底该叫什么。比如在河北有许多地方志当中都是这么记载，说公元8年王莽定国号为新，改某某地名为某某。比如说改昌山郡为私治，意思是希望这里能够长治久安。其实这改地名的事儿啊，早在他给汉平帝当岳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汉书·平帝纪》当中有明确记载，汉平帝的元始4年，也就是公元4年，更公卿大夫81元氏官名，赐级12州名，分界郡国说书，罢制更易。看来啊，这王莽早就有心为自己当皇帝开始造势了，尤其是对河北境内自己老家这一带的地名，王莽那更是上了10倍的心思，凡是看着不顺眼的觉得不吉利的一律都要重新改过。比如他把这武安县改成了淮安县，把广平国改成了富昌国，这寓意确实不错。还有最成功的一个名就是这河北的宛县，他在西汉的时候叫曲逆县，到了王莽的时候给改成了顺平，如今还真的就用上了这个名字。其他的还有把安险改成为宁险，意思是一切危险都得以安宁。 邯郸地区的衢州县改成了知州，永年县境内的衢梁它改成了直梁，这也真值得琢磨。用盖房子的思维啊来改地名，如今肥乡县境内有一个列人县，它改成了列治县，平恩县改成了延平县，大概是用王莽那口大明话来读的话，这魏县和危险的发音很相近，所以啊他觉得不吉利，就给改成了魏成亭。至于河北省境内的赤丘县，赤字本来是盐碱地，也让这王莽觉得不雅观，干脆就选了一个吉利的名字，改成了立丘县。新皇帝王莽为了向匈奴的首领单于来示威，诏令在汉朝的文书当中都要改写为降奴服鱼，还把这高句丽改成了下句丽。可是地名本来都是经过长时间约定俗成的，一般都有特定的来历或者含义。王莽呢自作聪明，大肆改动，各种文件当中都需要新旧地名并行，才能让大伙儿明白说的是哪儿。这样没事找事的举动，老百姓自然不愿买账。改动了地名的同时，王莽还把那官名改的是乱七八糟。比如说他把那大司农改成了西河，那就是夫妻的西，后来呢又改成叫纳言，就是听老百姓的话。改少府为公共，改郡太守为大尹，祖政还叫连帅，把那县令县长都改成叫县宰，真定县令就改成了真定县宰。这一通的改下来啊，当官的都搞不清自己是谁了。这王莽改革当中最拙劣的一项，就是福惠州里要颁行五等爵制，按照公侯伯子男五个级别大肆分封诸侯，还准备向这些诸侯们授民，授予疆土，把刚刚废除的奴婢制又整成了诸侯贵族的分封制，队伍带的是如此乱套，人心自然就涣散了。王莽呢想要维护统治的系列改革，得到的却是事与愿违的结果。同时由于这王莽对北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的政策，致使这边关烽烟再起，为了维护这巨大的军费开支，就加紧对老百姓的盘剥。这一番人祸加上蝗虫干旱的天灾，民间就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反抗，农民起义呢接连不断，比如像河北、河南、山东这一带，那就更成了矛盾最为深重的地区。到了公元九年，也就是王莽建立新朝的始建国元年，真定出了一支起义军，这带头的名叫刘都，他呢举兵就反对王莽，痛骂新朝政权祸国殃民。这支队伍呢后来被镇压了。在公元十五年，北边的郡县连年灾荒，农民被迫起义，就抢了官府的粮库，这王莽就派兵进行镇压，杀人无数，血流成河。
4: 在王莽的暴政之下，民间爆发了一座又一座火山。长江流域起了一支王匡领导的农民义军，他们占据了鹿林山，名号就叫鹿林军。山东地区揭竿而起的农民义军把眉毛染成了红色，号称是赤眉起义军。在一场接一场的洪流之下，王莽的政权终于撑不住劲儿了。这个时候，一对河南兄弟登台亮相，彻底改变了这段历史。他们又是谁呢？
0: 到了公元二十二年，西汉宗室的后裔南阳豪族兼粮商刘秀跟他的哥哥刘隐就一起出手了。刘秀呢本来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是长沙定王的后裔，他的曾祖父刘回在我们河北做过巨鹿都尉。刘秀九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他就被寄养在叔父的家里。刘秀呢有两个哥哥，长兄叫刘隐，次兄刘仲，都是气度宏伟、轻才仗义的人。他这哥们几个啊都不简单，尤其是刘隐手下聚了一帮的哥们兄弟， 在当地

0: 是数得着的一号人物。刘秀呢也是个暴脾气，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犯过事儿，还在南阳坐过牢。不过相比家里的大哥，刘秀呢已经算是过日子过得实在的人，读书耕田都是他的爱好，对于政治呢还是特别的敏感。瞧着外面的乱世硝烟，刘秀和刘盈都坐不住了，联合着宗亲和他的家奴几千人就起兵造反，加入了绿林军，周围的小股起义军也都纷纷加入了刘氏兄弟的麾下。为了推翻王莽的新朝，赢得老百姓的支持，这刘氏兄弟为自己想了一句最好的广告词，那就是光复汉室，打倒乱贼。既然是这样，还得选出一位汉室子弟来扛着大旗。有人就出主意说了，刘秀刘隐这哥俩不就是汉室之后吗？可是这俩人呢坚决不想担当皇帝的头衔，这可怎么办呢？到了公元24年的农历2月，这绿林军的领袖王凤、马武和刘秀兄弟共同拥立了一位汉室的宗亲，这人呢他叫刘玄，就让他当皇帝复辟汉朝，然后改名叫更始。于是这刘玄就成了各路起义军拥立的汉朝皇帝。刘玄呢作为汉室血脉一亮相，就形成了巨大的感召力，老百姓不管刘玄是个什么人物，只要他代表汉室当了皇帝，大伙儿就认他这个人。有了刘玄这个名字，这一出戏就开了个好头。刘盈占了河南南阳的宛城，就把这儿当成了帝都，迎着刘玄就进了城。紧接着这刘秀、王凤这些大将们在当时的昆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叶县，大破王莽的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这场大战消灭了王莽数十万的主力部队，还杀了他军队里的主将王寻。
1: 万岁，刘玄在宛城称帝，历年号更始，欲与朝廷分庭抗礼，真是胆大包天。
2: 这都是废话。大司徒，
3: 臣在。
2: 朕给你调20万兵马围剿刘玄。
1: 万岁，司徒大人急报。
3: 怎么样，
1: 昆阳失守，新野失守，
3: 什么？
2: 我给他调集了20万兵马，他连两座城都守不住吗？
0: 事已至此，这王莽就大势已去，汉更始帝刘玄的军队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刘盈、刘秀这哥俩在起义军中的威望就越来越高，功高盖主的刘氏兄弟就引起了更始帝刘玄的嫉妒，尤其是大哥刘盈更让刘玄不放心，编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他就把这刘盈呢给杀了。大哥刘盈一命呜呼，这样的事情对于刘秀来说那简直就是五雷轰顶，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伤心，还得抓紧时间为更多起义军的兄弟想条出路。刘秀心里很明白，这个时候万不能给更始帝刘玄反目成仇，而是要低个头服个软，才能给自己和大伙留条活路。他很低调，甚至没有给他的兄长刘盈办丧事，而是一再跟刘玄做检讨。
4: 臣刘秀是来替长兄刘演向万岁谢罪的，刘演辜负了朕的一片期望，拥兵自重，竟敢仗剑上殿威胁于朕，你们哥俩是不是串通好的？万岁明鉴，刘秀绝无反心。那你说刘演该不该杀？该杀。刘秀与刘演乃一奶同胞，知道长兄素来刚愎自用，万岁对他如此恩德，他竟不知好歹，该杀，罪该万死。身为其弟却没能约束他所为，刘秀也有罪。
0: 就这样，刘秀呢保护了自己，保护了兄弟，他最明智的举措就是跟随刘玄的主力军积极参战，对王莽的残余势力穷追猛打，把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公元24年的9月，刘玄大军

0: 克了长安，诛杀了王莽，勾活了十五个年头的新朝就此灭亡。
1: 堂前请命渡河北去，却为哪般事由？马上驰骋，翻山越岭，但为何种方向？
0: 这一年的十月，刘玄呢建都洛阳，派遣各路将军使臣巡抚各个郡国。那刘秀是个何等聪明的人物啊，他发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帮自己摆脱重蹈兄长覆辙的可能。第二天呢，刘秀就当着满朝的文武向更始帝刘玄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请求，他要为皇帝渡过黄河，一路北上，直接巡行河北，平定冀州郡国。这是要干什么呀？就是要拿着象征皇权的结杖到如今河北一带巡查一圈，以宣示天威的尊严。刘玄好像早就知道刘秀会提这个要求，痛痛快快的一口就答应了。这回啊，小心眼的刘玄怎么会如此痛快呢？其实这里边也存在不少的心机。一来啊，他是考虑功高盖主的刘秀如果留在京城，自己迟早会丢了皇位，如果在这时候杀了他，自己呢又会失去军心。第二，如果让这位智勇双全的大将军巡守河北，正可以替自己跟那里的各路匪兵争地盘，抢天下，用刘秀的势力对抗地方上那些反对派，正所谓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不管结局最终如何，这位汉更始帝刘玄那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当时河北这一带的形势又如何呢？这里的农民起义军呐，有铜马、青毒、五番、五校、五楼、幽来、什么大枪、云乡、高湖、重连、富平、霍所等等，有数十支，加起来一共有几百万人。这些队伍呢，鱼龙混杂，各自为政，有的杀富济贫，为民除暴，也有的那就是打家劫舍，奸淫民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刘秀呢，带着人马前往河北，面对的就是这么一堆烫手的山芋。从这时候开始，一直到他在这里称帝，先后有28员大将陆续出境，辅佐着刘秀创建了东汉王朝。他们就是后来的云台28将，也就是后代小说家们所说的天降28秀。这其中做头一把交椅的这人啊，名叫冯异。之所以他能够获得这个名位，那是因为他文武双全，才华盖世，也是因为他出山最早，为刘秀出力最多。这当年冯异跟随刘秀北上渡过了黄河，边走边商量平定河北的战略。
2: 广阳王、赵明王刘林、真定王刘阳
3: 这三个王在河北称鼎足之势，都各居势力，咱们到河北来，只要咱们能得到他们一个支持，咱们就可以站住脚跟。
0: 这时候南面斜刺里杀出来了一队人马，领头的一个威风凛凛的年轻人就直冲着刘秀而来。刘秀身边的将士们就拉开了架势准备迎战，但是呢，却听得刘秀大喝一声住手，大伙就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却没闹明白眼前到底这是怎么回事。这正是南阳豪杰挟陆林，辅佐刘玄称国君，功高盖主刘盈去，刘秀北上寻绿荫。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 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7: 代表中国，
6: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5: 2016年5月1号，数字敦煌正式上线，全球的网友只需要点击鼠标，就能够免费观览莫高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以及全景漫游。同时，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数字展示中心也投入使用。从那以后，仿真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游览方式，不仅减少了游客参观的时间，还提高了洞窟的承载量，可以说一举两得。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次数字敦煌的梦想，已经82岁的樊锦诗苦苦探索了半个多世纪。从青春到白发，他用毕生心血拯救敦煌莫高窟。那么，他和敦煌的50多年情缘中还有怎样的感人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6: 2017年6月初，在央视的一期节目上，主持人问一位七旬老太太，听说很多媒体要采访您，都被您婉拒了，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能请动您呢？老太太沉思片刻，慢慢地说，因为啊，我老伴儿爱看这个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了，可能高兴。
7: 这位老太太名叫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北平，成长于上海。1963年，樊锦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从此就扎根黄沙漫天的大西北，在敦煌的莫高窟一待就是50多年。
6: 在敦煌，这个曾经说着一口吴侬软语的江南姑娘，从此剪掉了长发，住着20平米的土房子，一天只吃2顿饭，没有水，没有电，躺在土炕上，随时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没有卫生设备，晚上跑出去上厕所，还要随时提防被狼袭击。当同龄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却不得不面对两地分离的苦楚。
7: 樊锦诗和彭金章相识于北大未名湖畔，彭金章凡事细心稳重，樊锦诗却时常大大咧咧，两人在性格上形成完美互补。樊锦诗和彭金章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经常一起讨论专业问题，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华丽的甜言蜜语，却是温暖的细水长流。
6: 然而1963年毕业分配的时候，这对校园情侣却不得不面临两地分离的烦恼。樊锦诗被分配到千里迢迢的敦煌，而庞金章则被分配到武汉大学。相隔千里，他们只能通过书信传情，约好了3年之后在武大团聚。没想到啊，3年又3年，一晃就是20几年。
7: 直到1986年，敦煌研究院终于同意了樊锦诗的调离，樊锦诗却迟疑了。
8: 我那也慢慢觉得，我就这么走了，这么时候好像我还应该给他做点事，好像心里也不太甘心，就这么走。
9: 他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走不了那这样，我走啊，是的吗？就这样我算是没松口，他就哎好啊，认清吧，这是真的，我认。
6: 1986年，樊锦诗和爱人庞金章终于在风沙漫天的敦煌团聚了，这距离他们毕业时的约定整整迟到了23年。那时的庞金章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和同事道别时，老彭幽默地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支持妻子，庞金章没有半句怨言，然而大家心里都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从头开始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7: 这时的樊锦诗已是敦煌研究院的副院长，彭金章来到敦煌后，有人开玩笑说，老彭，人家都是女随男，你倒过来了，还是手下。彭金章乐了，我是凭我的本事做学问，有什么不好的？
6: 彭金章确实是凭本事做事，即使是天命之年从头钻研，只要肯下苦功，同样能做出不俗的成绩来。为此，走上新岗位之后，彭金章每天都在洞窟上下转悠，一边熟悉环境，一边细心思考。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有问题。
7: 彭金章发现，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风化严重，曾经一度被学术界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和南部洞窟又有什么关系了？这些问题对于彭金章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6: 于是彭金章拿出自己科研考古的看家本领，头发花白的他像个民工头一样开始带队，在北区洞窟里进行地毯式的清理研究。
7: 这千年无人的莫高窟北区洞窟，尘土厚的难以想象，干净衣服进去分分钟就变成个泥人。每天回家后，彭金章的眉毛、眼睛、耳朵里都是土，口罩一天换十几个都没用，咳出的痰也是黑的。樊锦诗看了非常心疼，但是老彭却乐在其中。
1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自从爱人彭金章来到敦煌以后，樊锦诗可以更加心无旁骛的工作了，可他还没来得及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又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敦煌女儿樊锦诗。
6: 就这样，不论严寒酷暑，彭金章的脚步踏遍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每一个角落，终于把每一个洞窟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
9: 这有烟头烟道，看黑黑的，是不是？这里呢用瓦砖封起来，就像现在这里烟的烟筒一样的，就烟得出去了。这一个台放点做饭用的东西，或者放个灯之类的。
6: 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原来啊，这些被世人遗忘的洞窟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 储藏粮食物品的仓禀窟，以及僧人和画工们生前居住和死后埋葬的洞窟。
7: 彭金章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把莫高窟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他还在这些洞中挖出了大量汉文、西夏文、藏文等文书，以及波斯银币等国家一级文物。从此，北区洞窟和南区礼佛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莫高窟。
6: 彭金章本是为了投奔家庭才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大漠敦煌的，没想到一入敦煌就痴迷其中，从此不眠不休。而有了家的温暖，樊锦诗也能够更加心无旁骛地工作了。然而他还没顾上享受家人团聚的温馨，就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忧愁。
7: 樊锦诗发现此时的莫高窟病了，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壁画的病害。那些曾经精美绝伦的壁画正以惊人的速度脱落，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过不了几年，这些艺术遗产就会彻底消失。
11: 不管是任何时候你上洞窟，稍微听到外面有风啊，那么那个洞窟顶上，因为背后就是大沙漠，洞窟顶上那个沙子就在往下掉。那么这个细沙子呢，它是顺着这个墙面往下滑，滑了顺着墙面就进到洞窟里面，那个墙就往下滑。那么它这么滑滑滑，那块壁画就滑掉了，就没了。
6: 为了从根源上找到敦煌洞窟病害的原因，樊锦诗明白仅仅靠单打独斗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于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樊锦诗就针对莫高窟的保护开展了国际合作，通过国际交流的方式请来外国专家一起商讨敦煌文物的保护办法。莫高窟地处大漠深处，常年累月的风沙侵蚀，洞窟内的壁画早就已经残破和变色，加上近年来客流量的剧增，莫高窟正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消亡。要想保护这些壁画，必须从大环境的治理开始，这首当其冲的就是治沙。
7: 治沙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防沙屏障，那就需要植草造林。
11: 第一道屏障就是那个草方格治沙嘛，让这个沙固定下来。然后在第二道屏障就是植物治沙，那个也最低的那个小草，然后再高一点的灌木，再高一点，比如说红柳啊这样的在沙漠上能生长的沙生植物。那么又几道这个草啊，从矮的到高的，这样就把这个沙，大风沙来的时候就荡出来。
6: 治沙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樊锦诗的努力下，经过20多年的治沙工程建设，才把肆虐千年的黄沙远远地阻挡在莫高窟的山后。然而防沙仅仅是缓解了壁画的病害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时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中已经有一半出现了空鼓、变色、脱落等等病害，樊锦诗也因此整日的忧心忡忡。
8: 他的背后是石壁，就是牙齿，他牙齿在支撑这个壁画。可是牙齿里头呢，里头有水，有水它慢慢移到这个壁画的后头，就是石壁里面。壁画画呢支撑在这个泥巴的泥壁的上头，泥壁呢靠在这个石壁，石壁后头是牙体，牙体的水过来，它不要说水，它有点潮气，它的泥就软了吧。那么有潮气就软了，干了呢就收缩，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它壁画软了。
6: 后来专家们采用了一种类似灌浆的方式，把填料通过小口注入到壁画后面空鼓的部分，从而把这些脱离的壁画重新粘贴到岩石上面去。当然这些努力只能让壁画在目前的状况下 稳定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的发生。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此时的莫高窟已经是越来越出名，热情的游客们一批又一批的远道而来。樊锦诗又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太多，洞受得了吗？
7: 自1979年旅游对外开放以来，莫高窟共接待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0多万游客，一年数十万的游客量，令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不堪重负。因为游客的呼吸、温度、湿度的变化，都会给壁画佛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6: 不让游客看不行，看坏了更不行。思来想去，樊锦诗内心很是焦灼。为了在保护的基础上满足游客观赏的需求，樊锦诗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的数量，通过实验的数据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
7: 樊锦诗带领团队反复做实验，他们发现40个年轻人进入一个洞窟，半个小时后二氧化碳就增加了5倍，相对湿度增加了10%，温度上升了4摄氏度。经过实验数据，他们最终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那就是一天可接待最高人数为3000人。
6: 这个数据出来了，为了保护石窟，樊锦诗就在全国旅游景点中率先进行限流。没想到这个先例却导致游客们怨声载道，很多人说樊锦诗太傻了，有钱不赚。然而外界的争议并没有扰乱樊锦诗的步伐，他在进一步的思考如何用更加现代化的方式向游客展示敦煌。一次偶然的机会，樊锦诗接触到了电脑，这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7: 樊锦诗虽然对电脑一知半解，但是直觉告诉他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樊锦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让游客不进入洞窟就能看到敦煌。
6: 2003年，樊锦诗在全国政协10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的洞窟艺术。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这项投资2.6亿元，堪称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莫高窟保护工程终于开始实施。除了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之外，还要完成149个 A 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的建设。
7: 与此同时，在爱人彭金章的建议下，樊锦诗还决定拍一部全面介绍敦煌的宣传片。功夫不负有心人，10年的探索与坚持，樊锦诗亲手打造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2部电影。从那以后，仿真电影和实地参观相结合的游览方式，不仅减少了游客参观时间，还提高了洞窟的承载量，可谓一举两得。
6: 虽然电影缓解了洞窟承载压力，但是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因此2016年4月，樊锦诗规划的敦煌电

0: 电子资源库数字敦煌上线了，游客只用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参观30个经典的洞窟，4430平方米的壁画，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宛如在洞窟中游览一般。 网友们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这个时候，已经79岁、满头白发的樊锦诗，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而，由于在莫高窟北区的尘土中工作了几十年，彭金章的肺部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 彭金章的身体也每况愈下。2017年7月29号，那个笑呵呵、凡事都乐观有办法的老彭，永远的离开了。樊锦诗和彭金章这对有情人，相恋于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他们相知相伴，共同走过58年的美好时光。 他们的爱没有惊天动地的海誓山盟，唯有默默无言的支持和不负深情的信任。樊锦诗曾说：“我给自己算了一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樊锦诗从废墟中挽救了莫高窟，为永续利用倾尽了全力。” 她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却是敦煌永远的女儿。她用50多年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用了“功德无量”4个字来概括樊锦诗对敦煌 做出的贡献。然而，每次领到赞誉和嘉奖时，樊锦诗却说让自己心里发虚。樊锦诗认为自己是代表敦煌研究院几代人来接受荣誉。他曾多次强调：“给我奖，我好意思得吗？这是我的真心话，苦他们吃完了，到我这个时候，奖都给我们了。” 每到这时候，心里很不好受。樊锦诗一生不惜名誉，独享着敦煌，念着敦煌。他和莫高窟结下了一世情缘。如今，他老了，自己的生日都记不住了。然而，数字敦煌的网址却能够脱口而出，那是他毕生的心血。 被问及一生的成就时，樊锦诗总是淡然答道：“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有一天，我成灰了，历史在这里。”中国汉字源远流长，上中下，人口首。
1: 公车中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笑>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
4: 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曾经有一个问题，说大家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有人就回答，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是傅斯年治下的台大，是竺可桢治下的浙大，是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在很多学子的眼中，武汉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差一个刘道玉。我们今天就想讲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的故事。1981年8月22号，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的武大早已不是昔日的五大名校，在23所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中排名倒数第二，学术思想相当保守，学者和老师都流失了，可谓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1: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武汉地区外流人才相当严重，也包括武汉大学，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

0: 是，他们不完全是追求个人享受待遇，更主要的他是不是有自己英雄用武之地。当他失去了舞台，感到没有英雄武之地，他就会走孔雀东南飞吗？所以要想根本解这个问题呢，不要把爱才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
1: 刘道玉一上任就召集教师开会，提了一个硬性指标，那就是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内必须培养出3到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出版一本著作，不然就免去职务。还说学校坚决不搞大锅饭，也绝不保护落后。这可以说是50多年来头一次这样抓科研。其实刘道玉并不是苛刻的领导，在上任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事，给教师涨工资。从1956年算起，中国的教授们已经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了。刘道玉是第一个要求给教授涨工资，并且为之亲自奔波的大学校长。师资力量不够就得想办法，可是以当时武大的资历，是很难从其他名校手里挖人的。刘道玉就把目光放在了那些被埋没的小人物身上，他想起了自己在教育部当司长时，曾经收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的信，寄信人是北京大学数学家徐宝禄的弟子张瑶廷，他下放前在北大任教，信中说希望编辑出版徐宝禄的文集。回到武大，刘道玉对这块璞玉是念念不忘，立刻派人去贵州把张瑶廷挖过来。刘道玉的确是个伯乐，他相中过不少千里马。著名学者易中天当时是胡国瑞教授的唯一嫡传，毕业后必须回新疆，是刘道玉找到了教育部长才换来的留校。
2: 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分配制度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但是我的导师和系里面呢都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第一届研究生，学校花了很大的功夫和精力，我们那个时候3年才招一届，而且是等于是全系的教授们都来培养我们。后来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去约刘校长，说我有事情想跟校长谈一谈，看什么时候方便。刘校长是这样回答的：胡先生，我去看您，从来只有官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员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刘校长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刘校长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是高教司的司长，跟部长很熟悉，就谈到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蒋部长又打电话给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那么最后呢达成的协议是第二年武汉大学再分配7个本科生，换回我这一个人。那么到了1984年，刘校长又让我担任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我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没有这种先例的，你毕业才3年，职称都没有。
1: 哲学家邓小芒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武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为了这些千里马，刘道玉是东奔西跑，打破规则，哪怕冒犯领导，也要尽全力地守护他们的学术理想和做学问的赤子之心。在刘道玉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刘道玉就是这样的人，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条，例如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思若大海，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等。刘道玉就是这样的秉性，凡事只要是他认准的道理，哪怕面对的是高官权贵，他也不会放弃原则和真理去曲意逢迎。通常来说，大学校长和学生之间是没有多少直接沟通的，但武大不是这样。在武大，全校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他说无论什么事儿都可以打给他。 他也很少坐专车下班，总是走路回家。穿行在武大校园，学生们可以轻易拦住他讨论问题。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生物系七九级学生田真健的信。田真健一直梦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每次上解剖课，看着操作台上的兔子，就会想到自己也是一只兔子，万分痛苦。信中他如此写道：校长，请救救我，不要把我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刘道玉难过极了，他猛然意识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于是他推出了转学制度，允许学生不仅能在系内和跨系转专业，甚至可以在校际之间转学。
0: 成才最重要的是你找到你的自己兴趣，然后按照你自己兴趣是设计你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执着地追求下去，你就一定会成功。
1: 有个原历史系七七级的学生王小村，整天琢磨神农架的野人，写了一篇关于探讨人类头骨进化的文章，呈送给动物学家吴锡载教授。看过文章，吴教授写了封推荐信，帮他转去了生物系。可是到了生物系，他还是不喜欢上课，经常是去野外考察，结果毕业时因为有两科必修课没考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他很不服气，就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和发表的论文去找校长刘道玉辩论，说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刘道玉答，两者都重要，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没想到王小村立刻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反驳说，您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那我自认为符合校长您提出的要求。刘道玉暗叹，哇，这个学生挺聪明，也欣赏他的才华，就给他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这是他在任八年里唯一的一次破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他基本上是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全部考虑的是如何办好武汉大学，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1: 除了转学制，刘道玉还率先在武大试点推行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带学金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今这些制度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已经非常的普及，但在当时那可是全国的独一份儿。武大也因此被人称为高校中的深圳，珞珈山就是中国大学的解放区。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改革，武大没有建高大的教学楼，也没有拓宽新校区，却是在短短几年间飞速进步。80年代中后期，说起这所著名的大学，民间的评价就是北有北大，南有武大。刘道玉说，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刘道玉在自己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当中还这样写道，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绝不能谋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绝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0: 改革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就是要有行动，要有改变，要有重建，要破旧立新。
4: 他烟尘满面，却苏轼独立，横而不流，挥洒之间是教育大家的风骨与傲然。珞珈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五大校园，四季有花，美。

没有围墙，在山水之间，冬天到梅园看梅，春天到樱园看樱，夏天到湖滨看湖，秋天到枫园采枫叶，回到宿舍，再到桂园闻一闻桂花香。武大不是一座向阳塔，更像是一个乌托邦，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珞珈山像个乐园，全校有浪淘石、樱花诗社、读书俱乐部等400多个学生社团，每周大大小小的讲座和讨论会不计其数，还定期放映科幻电影，举办交谊舞会。刘道玉也偶尔会出现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跳舞。学生们的穿着也和当时其他大学的学子不同，学校不会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指手画脚。校园里放眼望去，穿着喇叭裤的武大学生赶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时尚潮流。

0: 在武大上课也不讲究出勤和纪律，有个经济系的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开了先河，宣布了一个三许三不许的规则，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上看其他书籍，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许打呼噜。结果深受学生欢迎，但因为课讲得有水平，又富有人格魅力，他的课不但没有缺席睡觉的，相反年年红火，堂堂爆满。对此刘道玉很赞成，他觉得学校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可以自行选课，老师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讲得好自然就会门庭若市，讲不好只能落得冷冷清清。抛掉那些条条框框的形式和流程，没有什么不好的。
1: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校长强调学术的自主和学习的自主，不规定学生你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校长当时说得很清楚，这个哪个老师课上的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武汉大学上课不点名的，课堂教学的第一个是敞开大门，报名选修的

0: 你来修，你没报名选修的，你要听来听。武汉大学的门是敞开的，由于校长实行了学分制，那你可以选修别的课程。我自己读研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处串着听讲座，不但听本系的，听外系的，不但听文科的，我还听理科的。我听过化学的讲座，听过数学的讲座，听过物理学的讲座。你说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那是一种熏陶。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定了什么什么多少规章制度，就是给一个自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空气。刘校长领导武汉大学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氛围。
1: 后来学校很多老师上课都不点名，学生只要考试合格，修够学分就行，平时可以尽情去图书馆看书。年轻人来到这所学校，得到的不只是一块未来职场的敲门砖，还有眼界、自由的心灵、创造性、对生活的热情和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在《拓荒与呐喊》这部自传图书中，刘道玉对自己“生不愿封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也做了系统的阐述。他非常欣赏李白的名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借这句话道出了他事不为官的思想，从而步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清贫乐道的教育生涯。刘道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从这个标准来评判，刘道玉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0: 刘道玉校长又给我们带来了开放的空气、宽容的氛围，而且提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绝不画地为牢。同时另一方面呢，又一直保存着武汉大学的严谨学风。那你说那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批老学生都怀念那个时代，觉得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校长。
2: 如果没有好奇心，就不管水坝有多高，也不管这个水坝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当然它总不可能发出电来。没有好奇的大脑，你不可能产生创意，你不可能有创造性。为什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习惯都跟我研究创造教育这个经历有关。你自己研究创造教育，你自己没有创新，没有好奇，那就名不副实。
1: 担任武大校长期间，刘道玉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武大人将他称作永远的校长。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众多的武大学生都说，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
3: 那么先生不仅做人做这个学问严谨，做事非常有创意，人品高风亮节，是使学生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敬佩的。
4: 老校长呢，对每个同学都是关怀备至，不管大事小事。
5: 化学系94级的我们的一个学弟，就说我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校长是谁，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校长是谁。他说我只知道武大的校长就是刘道玉。不管到哪，我们只要是我们武大的学生，只要是我们珞珈人，我们会永远记住刘校长。
1: 刘道玉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心中的理想大学》里这样写过：“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目标，致力于研究科学前沿和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传承百年的大学问，为人类长远的福祉做出贡献。”
6: 我跟武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受益和奉献的关系。

0: 我既受到武汉大学，受到我的很多老师的恩惠，但我也借尽了自己所能，为武汉的大学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所以我也感到没有遗憾。我热爱这一片山林，我的历史在骆家山。岁月一蹉跎，一道霜秋，老骥奋蹄一何求，教育改革情未了，老汉不休。大学应该营造创造的氛围，成为发动机，要解决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不是眼前的学问。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拓荒与呐喊》，这是刘道玉的自述，记录了一个教育者的热忱、理想和他在武大的八年岁月。如何让大学回归为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或许从这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卓可桢，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他写的《向沙漠进军》，也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您恐怕不知道吧，这位科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而且是名校浙江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贡献最大的校长，被誉为浙大保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卓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故事。1936年4月，卓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可其实他是不愿意离开亲自开辟和建立的气象专业的。他曾表示任期最多一年，等浙大走上正轨仍然回去搞自己的气象研究。但没想到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有10年是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卓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卓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卓可桢在就职演说中讲，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工中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那就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也是明辨是非而不寻利害的气概，还有健全的体格。从担任校长开始，卓可桢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对新入学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就这两个问题，卓可桢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从1936年，卓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的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卓可桢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罗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任人唯贤，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
2: 卓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

0: 不同的学派，谭家珍、张印林、叶良辅、苏步青、贝时章、涂长旺、卢鹤福，浙大在一年中集聚起一大批一流的学者。朱可珍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来。朱可珍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
1: 有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主席的女儿，还有一个浙江省参议会主席的儿子，这两个这个小孩呢，都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数学的分数最低，很低，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个位数。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说，但是朱可珍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招收优秀的学生。
2: 教学上，他强化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朱可珍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西迁，竺可桢亲自率领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7省，2年多时间，行程2600多公里，历经艰辛，最终在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7年。而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和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路上，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被痢疾夺去生命，十来天里痛失2位亲人，竺可桢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也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抗战文君》。在《抗战文君》这本书里，生动

0: 详细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坚持流亡办学西迁的完整历程，表现了那一代浙大人传承求是校训的精神品格，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再来读一读《抗战文君》这部书里相关的文字。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说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杭州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1938年在宜山停留时，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求是就是冒白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专横；第三，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事。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举被誉为文君长征，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竺可桢带领着浙江大学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并且有多项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竺可桢竭力保存浙江大学，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岁月里面，竺可桢都始终如一，正如他给国立浙江大学定的校训：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
2: 1944年10月22号，在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车上坐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1: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了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了中国大后方的10个省，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竺可桢正是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参观完后，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来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演讲当中，李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0: 那段时间，浙大曾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树兴北、谭家珍、贝石章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巨人，还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古超豪和程开甲。他们见证了浙大西迁的奇迹，也用自身的努力延续浙大的奇迹。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1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3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 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意匪浅。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流亡办学将近十年，山河破碎的十年，艰辛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化蛹成蝶，从竺可桢接手时的一所地方大学，成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大师云集，学子竞相报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直到今天，浙江大学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

0: 朱可桢是自然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冒，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当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朱可桢苦口婆心劝阻不住，他举起一面小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军警再怎么凶残也不敢对着他开枪。朱可桢说，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每到事后军警到学校抓人时，朱可桢就与学生串通好，掩护学生暂时逃避，如果学生不幸被捕，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营救，如果已被关入狱中就亲自去探监，如果受审他一定到庭听审，当法外律师为学生辩护。有时学生虽然没有被捕，但当局直接下令要求开除，朱可桢一口回绝，五人总需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朱可桢的这种大爱得到了学生的衷心爱戴。1949年3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朱可桢举行60岁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朱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们热情高涨，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母，表达了对朱可桢深深的敬意。浙大保母一直想去做自己的气象研究，13年任期里朱可桢多次提出辞呈，但历届教育部长对这位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都是极尽挽留，浙大师生更是不舍他离开。当年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清华、北大，而浙大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相当罕见。1949年4月，朱可桢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那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朱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有史以来，人类就同沙漠不断的斗争。沙漠逞强施威，所用的武器是风和沙。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狂风一起，沙粒随风飞扬，风愈大，沙的打击力愈强。春天4、5月间，禾苗刚出土，正是狂风肆虐的时候。一次大风沙袭击，可以把幼苗全部打死，甚至连根拔起。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就是风推动沙丘缓缓前进。沙丘的高度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也有高达100米以上的。沙丘的移动虽然慢，可是所到之处，森林全被摧毁，田园全被埋葬，城郭变成丘墟。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风的力量，风遇到防护林，速度就减小70%到80%。到距离防护林等于林木高度20倍的地方，风又恢复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并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列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其次是培植草皮，有了草皮覆盖地面，即使有风，刮起的沙也不多，这就减少了沙粒的来源。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中国沙荒地区有一部分沙丘已经长了草皮和灌木，不再转移阵地了， 这种固化的沙丘，只要能妥善保护草皮和灌木，防止过度砍伐和任意放牧，就可以固定下来。征服沙漠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水，无论植树还是种草，土壤中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要取得向沙漠进军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中国内蒙古东部和陕西山西北部有足够的雨量，就是西北干旱地区，地面径流和地下潜水也是很大的。有些沙荒地区，如河西走廊、柴达木、新疆本部准格尔和新疆南部塔里木都是盆地，周围的高山上有大量的积雪。这样看来，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水源，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有收复失地的把握，而且能在大沙漠里开辟出若干绿洲来。风是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但是也可以为人类造福。沙漠地区地势平坦，风力很强，可以供发电、集水、磨面之用。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日光的照射特别强烈，那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一年达到3000小时，而长江流域只有1500小时，华北地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3: 先之旅，后进城。
4: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3: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5: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3: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6: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7: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6: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7: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6: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7: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正当刘秀持节巡守河北，走到邺城谋划策略的时候，忽然一大队人马追赶而来，这将士们立刻提高警戒，准备张弓射击。这个时候刘秀大喊一声，都别动。那么来者何人，他们究竟是敌还是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那一队人马急匆匆地追来，马蹄带起了滚滚的烟尘，刘秀一眼就认出来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青年将军竟然啊就是邓禹。邓禹是谁啊？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追到河北来了呢？这位邓禹啊，也是刘秀东

0: 东汉王朝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字仲华，仲说明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汉族人，河南省新野人，也算是刘秀不太远的老乡。这人呢十分的聪慧，13岁就能诵读史诗，后来游学就到了京城长安。正好在这时候呢，刘秀也游学长安，这俩人就一见如故。邓禹虽然比刘秀小7岁，但是一看刘秀这个人言谈举止就觉得他不简单，将来必成大业，所以这邓禹就跟随着刘秀走南闯北，几年之后他才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邓禹回到家乡之后，他的心中啊就一直惦记着刘秀的教导。后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地豪强纷纷拥兵自立，乡里的豪杰们就推举着邓禹起兵反抗王莽，但是这邓禹他不肯。他的朋友见状就跟他说，你崇拜的那个刘秀啊已经被汉更始帝刘玄委任为破虏大将军，渡河到了河北，难道你就不想追随他吗？这邓禹一听毫不犹豫，马上带着一队人马就出发了，马不停蹄地追赶刘秀，一边打听是一边找，终于在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的邺城赶上了刘秀。刘秀一见邓禹那是非常高兴，这一夜就留邓禹啊同宿在一个床上，俩人彻夜长谈。这邓禹不愧是一代英才，他建议刘秀要在河北广泛的招募人才，要赢得老百姓的民心。刘秀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所到之处废黜苛政，惩治贪官，打击恶霸，就赢得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欢迎。所到之处有不少人就给他献上了牛肉和美酒。
1: 刘秀的举措为立足河北奠定了基础，他带着自己的人马一路北行，十分顺利，很快到达河北名城邯郸城。在邯郸城里他遇到了一位名门之后，这个人又是谁呢？
0: 这位呢他叫刘林，近来就和刘秀攀同族兄弟，因为他是西汉王室的后裔，已故的赵庙王的儿子，当然也就是刘秀的同门兄弟。他向刘秀提了一些建议，比方说你得先消灭各路起义军，从河北向东要占领山东。刘秀觉得他的策略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当刘秀问他如何平息那些实力强大的赤眉军的时候，刘林很恶毒地说，用水淹呢，咱们可以把黄河东岸的堤坝扒开一个口子，用水淹死他们，然后自己称帝来统治河北。刘秀一听这话，这后脊梁是一阵阵的发冷，这个方法呀，他实在太狠毒，如果决河放水必然会导致数百万的老百姓无家可归，所以绝不能听这家伙的建议。第二天刘秀呢就告别了这个刘林，带领了自己的队伍接着北上。在公元23年的12月，他们就进驻了真定。那个时候的真定啊，就是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这一带的东原真定故城的遗址。要说那个刘林也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见刘秀拒绝了他的建议，心里就琢磨坏主意。刘林想要自己当皇帝，又怕着邯郸人不服，怎么办呢？于是啊，他找了邯郸城里一个占卜算卦的半仙，这人叫王朗，他要把王朗推为天子。这位算命先生一听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这可不行，我怎么能当皇帝呢？这刘林就说了，你不懂，我已经四处寻找你好多年了，你呢就是那汉成帝的后人，你叫刘子玉，在此之前被王莽杀掉的那个刘子玉是假的，你呢才是真的，你看你这生辰八字都对，而且很像我们老刘家的造型，虽然你这张脸不是很体面，但是有朝一日成了天子，谁敢说你长得不俊朗呢？你说呢？
2: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找到了成帝之子刘子瑜，
3: 他不是早死了吗？
2: 啊，没。

0: 赵合德杀了他娘，可他却被宫女救了出来。论年龄，他比你我也大不了多少。
1: 于是这王朗假说就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名叫刘子玉。既然是汉成帝的后人，那就应该承袭大汉的基业。这么一来啊，这王朗跟刘林就在邯郸建立了一个伪政权。王朗自称是真命天子，就传檄河北郡县，开始围剿刘秀的队伍。王朗的这一手还真好使，他这么一闹，河北地区的一些西汉贵族和豪强纷纷响应。这下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刘秀，面临着王朗的围追驱赶，就拉开了王朗赶刘秀的序幕。
2: 自立为王，王朗一呼百应，如何建立伪政权？势单力薄，刘秀一路溃逃，怎样渡过滹沱河？
1: 那么刘秀在河北的处境如何？他又是如何跟王朗抗争的呢？鉴于邯郸王朗势力很强盛，刘秀只好避开锋芒，继续北上，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公元24年的正月，他们这一行啊，就来到了鸡城，就是现在的北京城附近。巧得很呐、啊，当时西汉的广阳王的儿子刘阶也在鸡城起兵，一听说刘子玉复活了，心里啊也是打起了小算盘。论辈分，刘子玉那是我哥们儿，所以我一定要坚决响应。这时候，王朗悬赏捉拿刘秀的檄文也就传到了鸡城，这刘阶啊就急忙发兵围剿刘秀。当时的刘秀势单力孤，又受到南北围攻，真的难以立足，被迫就仓皇地从蓟城出逃，马不停蹄地一路向南狂奔。而那时候风雪交加，华北平原上的白毛风发出尖利刺耳的叫声，能把那马吹倒。刘秀带领自己的人马顶着风雪跋涉，一路上昼夜兼程地逃跑。在这《后汉书·光武帝纪》当中这么描写说，当时刘秀的处境太凄惨了，脸上都被那凛冽的霜雪给冻裂了。说话间，刘秀的人马就逃到了滹沱河畔，急需要渡河躲开追兵。这时候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地名，这地方叫陵头，它位于正定新区的滹沱河北岸，是一个有故事的大村子。这个村子为什么叫陵头呢？据正定县志的记载，还有当地的民间传说，说刘秀被王朗的兵追击，到了滹沱河边，刘秀的兵马屡兵而过，等他们渡了河之后，河里的冰凌啊就裂透了，阻止了王朗的追兵，所以这个村子就叫陵头村。那么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年刘秀真的经历过这样的渡河历险记吗？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这段传说故事，它跟《后汉书·王霸传》的记载基本一致，只不过啊，这正史当中记载刘秀向南逃跑渡河的地点，那是在下曲阳，就是现在的晋州，而不是在真定。王霸那也是刘秀的云台28将之一，此人智勇双全，在许多关键的时刻，刘秀呢都是让他做先锋官。在河北省南宫市有个大镇子叫王道寨，古代呢叫王霸寨，原本就是王霸跟随刘秀进攻邯郸的时候安营扎寨的地方。到了元朝以后，人们呢都把那缩头乌龟叫王霸，跟这王霸的名字它谐音，可能是人们觉得它不吉利，就把这王霸寨改成了王道寨。我们回来还得说说刘秀屡兵过滹沱的传奇故事。话说刘秀被敌人的大军追赶，败退到了滹沱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刘秀不敢耽搁， 就派先锋官王霸前去打探。走到河边呢，这王霸倒吸了一口凉气，眼前只见滔滔河水，宽阔的河面上看不到一只舟船，怎么过河啊？难道滔滔滹沱河会是刘秀的葬身之地吗？王霸无奈，只好返回来。可是面对着疲惫不堪的一行人马，心想啊，我要是说没办法过河，岂不会军心动乱？于是他就给他的主公撒了个谎，他说，主公莫担心，河水已经结冰了，非常坚固，咱们都可以过河。这下子大家都来了精神，那还等什么，赶紧过呀。刘秀就率领了队伍来到了河边，结果啊，这奇迹出现了，只见河面上的水不流，竟然真的结了冰。王霸也目瞪口呆，但是顾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护送着刘秀等人过河。刘秀的兵马前脚刚过了河，后脚的追兵就赶到了河边，奇迹再一次出现，宽阔的河面，冰面迅速的开裂，只见河水滔滔东流，王朗的追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秀一干人扬长而去。这个充满传奇的故事，在后世许多名人的诗词当中都有反映。比如说唐代一位名叫胡曾的诗人，在《渡滹沱河》诗中写道，光武晶莹夜未星，王朗兵戈战平陵，须知后汉功臣立，不及滹沱一片冰。南宋著名的爱国宰相文天祥被俘之后啊，被押解北上途中经过滹沱河，也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竖刃绝滹沱，消亡旧事今何在，回首中天感慨多。他就是借用消亡刘秀过滹沱河的传奇往事有感而发。
2: 刘秀过了滹沱河是否就安全了呢？还是不可大意。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您想想啊，都是大男人，逃亡路上食不果腹，早就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可是在逃亡的路上，这吃饭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1: 在滹沱河沿岸的正鼎和晋州等市，古代呢都有一个叫卖饭亭的建筑，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各地呢众说不一，但是都跟着刘秀有关。有的说那是刘秀走国的时候逃难至此，有当地一位老人给他送饭，他称帝以后为了纪念这位老恩公才修建了这个亭子。也有人说呢，是因为刘秀的铁杆大将冯异曾经给他送过麦饭而得名。那么到底历史的真实如何呢？在《后汉书·冯异传》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刘秀当时遭到广阳王刘阶的追剿，连夜难逃，逃到了饶阳县的吴漏亭。当时天寒地冻，大家是又饥又饿，冯异给刘秀端上了一碗豆粥。第二天他们来到了南宫，遇到了大风雨，刘秀乘车进入道旁的一座空房子，冯异抱来了柴草，邓禹点火取暖，冯异又端上了麦饭给刘秀吃。可见啊，这个传说它和史实非常的接近。这段经历是刘秀来到河北的经历当中最为危难的一段历史，而刘秀走国的一系列的民间传说大都与这段危难的历史有关。史书记载，刘秀和他的随从们来到了饶阳，实在饿得不得了，就假冒王朗的使者到他军队的驿站当中去混饭吃。驿站的官吏一看来者气宇不凡，真以为是邯郸来的使者，所以好吃好喝就招待他们。可是刘秀的随从们因为实在太饿，所以就争抢食物，这下人家开始怀疑了。所以那位驿站的传吏挺有心计，他就故意大喊了一声，邯郸皇帝的大军到。刘秀和他的随从们顿时大惊失色，都放下碗筷抽出武器， 不过这刘秀毕竟是久经坎坷，很快就发现没有什么军队和信使来到，于是机智应对，声称那就赶快请邯郸将军入席吧，这才稳住了船力，使自己的手下得以解决了温饱。
2: 一个水罐，圣姑如何拦住王郎千军万马？一朝登基，刘秀怎样报答圣姑救命之恩？
1: 在河北省安平县的城里，县政府以西200米左右，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圣姑庙，建在一座4-5米高的高台之上，它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安平县的文化名片之一。历代的诗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诗句。而1932年，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也曾经在这里考察，提到过这座巍峨的圣姑庙。我们啊，必须得说说其中的故事。这庙里啊，供奉的本来是一位叫郝女君的姑娘，她呢生活在西周末年，是如今安平县惠沃村人。这姑娘呢非常孝顺，有一年她父亲背上生了疮，久治不愈，她心急忧虑，就用嘴对着这疮口把脓血污物吸吮出来为她的父亲治病。乡亲们劝她说，你不要这样，万一被传染了怎么办？她却坚定地说，只要父亲的病能好，我宁愿自己来替代他。过了不久，他父亲的病果然痊愈了。后来呢，为了尽心孝顺父母，这位姑娘终生未嫁。父母死后，她就守墓尽孝，所以乡亲们都非常感动，就为她啊建了一座小庙，弘扬她的孝道。说到这儿，有人要问，说这事儿跟刘秀八竿子打不着，他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因为这座圣姑庙它是刘秀当年当了皇帝之后敕建的。那么刘秀为什么要敕建这座庙祠呢？传说在王朗赶刘秀的时候，刘秀是一连跑了3天3夜，到了安平县北延会窝村旁边，将士们是口干舌燥，刘秀心急火燎，忽然看到村子大树下有一位姑娘正坐在井滩边洗衣服，旁边呢放着提水的罐子，赶忙上前施礼道，大姐，借借罐子用一用好吗？这姑娘问，你借罐子干什么呀？刘秀说，提水让我的人马解解渴。姑娘用手一指罐子说，那里边不是有半罐子水吗？用去吧。刘秀听了哑然失笑，说，姑娘啊，这点水哪能够这么多人喝呢？没想这姑娘却说，别小瞧我这半罐的水，它连着东海呢，任你的千军万马它也喝不完。刘秀口渴万分，捧起这水罐喝了起来，等喝足之后一看罐子里的水果真一点不嫌少，也顾不得心中的疑惑，就招呼他所有的士兵来领水，不知道倒了多少桶多少袋，水罐里的水还是一点不少。正在这时，王朗的人马追上来了，姑娘呢把罐子里的水往地上一泼，立刻就出现了一条白浪滚滚的大河，挡住了王朗的人马。刘秀还没醒过神来，这眼前的姑娘不见了。在刘秀脱险之后，到处寻找这位姑娘，可是问遍了村民也没人知道这姑娘是谁。他正在疑惑，猛抬头看见路边有一座小庙，这匾额上写着孝感祠3个大字。他走到祠里一看，这尊塑像不仅容貌和那姑娘一模一样，甚至连衣服穿戴也不差分毫，顿时大悟，急忙跪下参拜，许愿说，神女助我，刘秀甚感，日后若能称帝，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几年之后，刘秀就得了天下，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所以他就封这郝氏女为圣姑，并且在安平县城修了一座孝感圣母庙，以报救命之恩。这就是圣姑庙的传说。这个传说 造就了一座矗立在河北平原上的宏大建筑群，圣古庙也得到历代官府的重修扩建，成为名垂青史的河北名胜。这正是邯郸王朗伪皇帝，围剿刘秀忙传檄，燕赵豪杰扶明主，千秋传说刘胜记。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咱们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这酷日炎炎，古代的人又没有电，又没有工业生产，他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13: 咱们现在的人啊，都特别喜欢在夏天喝点冷饮什么的，电视广告里面各种诱人的饮料也是层出不穷。不过您是不是觉得咱们古人也就是喝点酸梅汤什么的？我告诉您啊，其实咱们古人比现代的人还享受呢。他们很早就开始对冷饮有所研究了。在汉代，大家最爱喝的是蜂蜜水啊，不过这种饮料呢算是比较高档的了。您还记得《三国演义》里这个袁术临死之前不就是想喝蜂蜜水吗？到了汉末呀，在白开水里直接调蜂蜜已经成为很受欢迎的饮料了。到了隋唐时期，那饮料可比以前讲究多了，没有人再喝什么蜂蜜水了，而是出现了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饮料，叫做饮子。这个饮子的饮呢，就是饮料的饮，它是用草药熬制而成的，在解渴的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点像是现在的凉茶饮料。你还别说啊，这个所谓的饮子非常受唐朝消费者的欢迎，在当时的长安街到处都是饮子店，生意兴隆啊，有的饮子店还可以先喝后付钱呢。五代王仁玉的《玉堂闲话》里曾经说，当时长安城西市一家饮子店生意特别好，每到盛夏，店里便用一口大锅熬制饮子出售。这家店所售的饮子甚至还可以治病，据说功效显著啊，很多老百姓每到夏天都会慕名而来。当然了，他们的价格也不便宜，据说是100文钱买一杯啊，估计啊还真是当药水来卖了。唐朝人喜欢喝这种保健饮料，到了宋朝呢，人们的口味又发生了变化。宋朝的时候饮料的品种更多了，宋代人把冷饮叫做凉水啊，当然了，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凉白开啊， 而是非常美味的果汁类饮品，这名字也是一个比一个时尚，一个比一个好听啊。宋代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北宋的都城开封，周桥夜市里面就卖过甘草冰雪凉水、荔枝糕。您听听这些冷饮名字，又好听又好喝呀。每到夏天，夜市的冷饮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要营业到半夜三更才能结束。士林广记、武林旧事这些宋人的笔记里面都记载过，到了南宋的时候，市面上出售的冷饮啊，多达几十种啊。这些冷饮的名字也是非常的诱人啊，比如说吧，沉香水、雪泡缩皮饮、杏苏饮、紫苏饮、香乳饮、武陵大顺散、乳糖真雪、金菊团。您听听这些名字，您会不会觉得咱们现在这些甜品的名字那都弱爆了？当然了，那个时候的饮料也分不同的档次啊。据史料记载，药冰水便是当时富家子弟经常喝的解暑饮料。虽然说宋朝人都喜欢喝果汁类的时尚饮料，但是还有不少人倾向于唐代的保健药茶。这些人把甘草研成粉末放进茶里啊，就跟现在的喝咖啡加伴侣一样，这种喝法成为当时的饮茶习惯。武林旧事中曾经记载，每年六月六那天，城里人便泛舟湖上避暑，各种新鲜水果、美味饮料是十分的丰富啊。
12: 同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也是善于调制饮料，比如说酥条、杏油、黑豆汤等等。当时的契丹人用果品、谷物、牛奶煎煮，可以算是奶茶饮料的源头。当然啊，在元朝的宫廷当中，还有一种舶来品更受大家的欢迎，这是什么神秘的饮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13: 现在的饮食界认为啊，宋元时期是制作冷饮最有想象力的时代，和宋朝时期大家都喜欢喝的那种拥有美丽名称的果汁不一样，元代的消费者更喜爱果汁与乳制品的混合物啊，类似于现在的奶茶。不过元代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果汁饮料，蒙古语称为舍尔别或者是舍里别，汉语叫做渴水或者是解渴水。这个渴水的渴呀，就是口渴的渴，解渴水恐怕就是喝了之后很解渴的水吧。虽说这个渴水也是果汁饮料，可是这种饮料的发源地是在阿拉伯地区，它其实就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冰镇果子露的变种，主要成分就是糖水加上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桑葚露等等。在蒙古人西征中亚的时候，他们喝到了这种舍尔别，并且带回了中原。元世祖忽必烈一尝啊，哎呀，味道很清新吧，这跟原来喝惯了的奶茶还真不一样，以后啊咱们就喝这口了。不过这得是咱们皇家的专用啊。不过到了后来啊，慢慢的这舍尔别还是从宫廷传入到了市井。

0: 配方也就不断得到了改进。虽然宫廷的制法比较讲究，但最好喝的水儿别还是在民间啊。不少地方的水儿别做出名了之后被皇帝知道，又反过来成为了贡品。如当年镇江的水儿别就很有名啊。不过当时的民间不喜欢水儿别这个怪怪的名字，还是喜欢称为某某煎。这个煎就是煎熬的煎，煎药的煎。比如说镇江的就叫葡萄煎、木瓜煎、香橙煎等等，这些都作为贡品送入过皇宫啊。此外，当时的宫廷最受欢迎的是李木制作的水儿别。李木就是柠檬的意音，说白了也就是一种柠檬饮料吧。为了保证柠檬的供应，朝廷甚至在广州设置了专门的御果园，种植了大小800棵柠檬树啊。到了清末，又出现了一种新型饮料，叫做荷兰水。说白了，这个荷兰水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汽水啊。为什么要叫荷兰水呢？难道是荷兰人带来的吗？还真不是。因为啊，当时的人们把所有的舶来品都喜欢加上荷兰这两个字，也就是说荷兰就意味着是外国生产的意思，所以大家就约定俗成的把这个汽水称为荷兰水了。实际上这个饮料跟荷兰还真没什么关系，是由日本人带到上海滩的，所以当时的专卖店大多是由日本人经营的。除了荷兰水，清代人过夏天还吃冷饮冰啊，也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冰棍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夏天除了热，还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蚊子多。现在我们有电蚊香、防蚊液之类的，管点用。那古人又没有电，也没有这种化学制剂，他们是怎样跟蚊虫做斗争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自古以来啊，咱们人类与蚊子的斗争就好像没有中断过。庄子老先生在《天运篇》中就说过啊，蚊子咬得庄老先生一晚都睡不着。晋朝人甚至还做过一篇文赋，表达了自己的愤怒。这个文赋里说呀，参鸡体以僚鸡，访农工于南亩，废女工于筑鸡。是啊，这蚊子一咬人呐，大家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不管是种田还是织布，那都没心情了。不过不管您有心情没心情吧，一到夏天蚊子自然就很多，那咱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对付。中国的古人是如何对付蚊虫的呢？咱们先看看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一首诗吧。泽国故多蚊，成夜欲可怪，举扇不能却，翻爱取一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也有一首驱蚊歌，叫做炉中苍树杂烟惊，拉杂轰之烟飞腾，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足安群民。这两首诗啊，就把咱们古人防蚊虫的方法都给写出来了。什么方法呢？陆游的诗里写的是用艾草熏蚊子，所谓翻艾取一块嘛。古人有燃火绳的说法，就是把蒿草和艾草编织成草绳之后点燃，发出了浓烟就可以驱蚊了啊。有条件的人家呢，还可以采用熏炉驱蚊。端午节的时候啊，人们除了在门口插上艾草之外，还常常将雄黄酒涂在身上，防止蚊虫叮咬。宋代的科技笔记《格物粗谈》中甚至还记载了一种蚊香的制作方法呢。这个方法告诉大家，把水上的浮萍收集起来晾干，加上雄黄酒做成蚊香。古人除了用艾草来熏蚊子，在家里一般还养一些防蚊的植物。常见的这些植物啊，有驱蚊草、食虫草、藿香、紫罗兰、薰衣草等等。这些花草不仅能够驱蚊， 还可以净化空气，所以古人也非常喜欢在身上挂个香囊。这许多香囊中的药材本身就具有驱蚊的功效，比如说藿香啊、薄荷呀、八角茴香啊等等，这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驱蚊环和驱蚊贴了。后来各种做工精良的香囊香包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饰品，另外还有蚊帐隔离法。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有了翠纱之绸，使蚊子不得入内。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诗写道：蚊幌香汗湿轻纱，高卷蚊雏独卧霞。也有人用光照的方法来吸引蚊虫，比如说北宋的欧阳修在《赠蚊》一篇中说道：熏炎苦烟艾，撩壁皮照竹。意思就是说呀，用熏香的方法烟和灰尘太大，只好用点蜡烛的方法来驱蚊了。不过倒是南唐的杨銮想得开啊，他是这么写的：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銮。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呀，反正每天啊，白天饭碗里都是苍蝇，晚上都是蚊子，那干脆啊，你爱咬不咬吧。估计这哥们早就被咬麻木了。众多的文人墨客似乎都是曾经为蚊所困，所以他们都留下了一首首与蚊子相关的诗词。不过这些诗词除了表达诗人对蚊子的憎恶之外，也还表达了诗人的一些看法呢。唐代大诗人孟郊曾经写道：五月中夜夕，鸡蚊上盈盈，但将高血球，岂觉性命轻，故己宁自愧，引人以偷生，愿为天下除，一使夜景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蚊子吸血啊也是本能，人家也是为了延续生命和繁育后代才不惜冒险去咬人嘛。另外这个诗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蚊子趁人困的时候吸人的血，一旦得志便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岂不知好梦不长啊，一到秋凉也就死到临头了。这诗人哪里是在诅咒蚊子呀，分明是在痛斥某些小人呐。
2: 今天我们有空调帮忙熬过苦夏，但是古人又是如何耐着性子度过炎炎盛夏呢？贵族家庭的人工风扇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先进设备的普通人家又是如何蹭凉风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如何逍遥过夏天。
0: 在古代啊，没有电，也就没有了电扇，没有了空调，所以老百姓啊，只能靠扇子纳凉。古时候的扇子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古人又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用绢和帛制成扇子，这样摇起来也轻松。这文人墨客呀，还喜欢在扇面上啊写诗作画什么的，还真有一些情趣。不过如果是达官贵人甚至是皇家，那就可以享受人工风扇的惬意了啊。这个人工风扇呢，也就是在一个轴上装上扇叶，这个轴心上呢拴有绳索，仆人手摇轴心上的绳索，扇叶被带动旋转，就可以产生凉风。这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电风扇了。但是风扇在气温高的时候也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所以南宋朝廷沿袭北宋的旧制，在各路啊，也就是各省都设有冰警务，专门负责储藏冰雪和研究解暑降温的冷食品工作，每到夏天还负责分赏给大臣们。而一些有条件的贵族家庭呢，也有自己的冷藏室，说白了呢就是地下冰窖。这些地下冰窖啊，就成了人们天然的空调了，也被称为凉馆。南宋末年赵以夫有一首词曰：凉馆熏风透，冰盘快播青红。说的就是一帮人在凉馆聚餐的情形。在这个凉馆里啊，也就是放上冰

0: 块的储藏室里啊，还储藏有食物，所以天气炎热的时候就直接在这里聚餐了。另外，当时的贵族人家甚至还有一种特殊的装备，这是一种能长时间扇风的扇车，而且还有一种叫做冰槛的装置，能沥出寒雨呢。这大概有点像是世博会上喷出冰雾来降温的方法。只可惜啊，这个扇车和冰槛啊，早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其实扇车本来是咱们国家传统的农用器具，据说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使用了，但是这种工具在唐宋期间通过不断的改进，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们消暑纳凉的重要工具了。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条件的。那些更多的没有扇车的家庭是如何度过炎炎的夏日呢？很简单，在南宋时期，茶馆、酒楼等营业场所都有这种所谓的水机扇车。据史料记载啊，宋理宗时期，临安夏天热得没天理了，大家就纷纷跑到茶馆，这些茶馆的门前都有水机扇车，风把衣服吹得飘动起来，水珠也四处喷洒。通过这段记载啊，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水机扇车和刚才咱们提到的扇车很像，既然自己家里没有，大家就都跑到茶馆酒楼去乘凉。这就跟咱们现在啊，有些朋友喜欢夏天去商场里待着一个道理。虽说有冰块解暑，有各种各样的饮料，还有这种水机扇车来调节室温，但毕竟这些都是远远无法跟咱们现在的避暑手段相比较的。可是古人们却知道啊，在夏天调整心态最重要，所谓心静自然凉嘛。古人认为凡夏莫如赏夏，静下心来度过这炎炎的夏日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是这么写的：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未是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这诗就是说呀，夏天要想消除暑热的烦恼，可以端坐在院子里啊，看淡世间的名利，这窗户下面自然会飘来徐徐的清风，心静了，热也就散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心静自然凉。那个时候啊，更多的文人墨客还选择在夏天沏上一壶清茶，或者是吟诗作画，或者是背诵经典。总而言之，他们不会因为夏天的炎热而苦恼，反而把苦夏当成自己修行和学习的一种方式。所以咱们现代人啊，也不妨学学古人的做法啊，咱们放松心态，煮上一壶好茶，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啊，可能这个夏天咱们就会过得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6: 跟车再远一些，
14: 转弯慢一些，
1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2: 幸会幸会
23: 幸会，
22: 多多指教。
2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2: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0: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
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有王铮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

底投向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堤。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棒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 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壮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得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临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1: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0: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响起保卫万里空疆的飒爽。
1: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0: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1: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生长的希望。

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字里行间都是升党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冬日的严寒挡不住我们探索的脚步，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于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绵绵，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都会成为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们，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快乐在时光中无限蔓延，让福泽如绵绵春雨，就像杨万里诗中所描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般生机勃勃的模样。崭新的2026年，我们站在你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垂柳是春天的信使，它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2: 在灵桂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上梦幻之绿，新叶萌发，谱写春天。窈窕绿枝，律动柔情，尽显李白的五言绝美。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晚霞橘红，你以散文的笔触尽情挥洒。垂柳浸润晚霞，在湖面书写红色的诗篇。微风吹拂，你一展林风眠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诠释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写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 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

听有爱琴海的声音细腻温柔，让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河边垂柳依依、春风拂面的美景。感受完春日的诗意，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提到红河谷，很多人会想到那片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河流，想到悠扬的牧歌和淳朴的民风。这首歌不仅是经典的民歌之作，更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接下来有请听友高飞和婉儿带来合唱《红河谷》，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走进那片充满魅力的红河谷，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经典与浪漫。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

0: 他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个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

0: 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凉丝，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0: 别话，
2: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 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啊，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0: 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哦，
0: 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个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沙沙洗沙沙。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0: 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0: 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

0: 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
2: 香吧，
0: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2: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2: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0: 80。这卖80
2: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儿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2: 小
0: 曲。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6: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哎呦，
6: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6: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7: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8: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你快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8: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8: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8: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8: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8: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8: 哎呀，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8: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8: 哎啊，
10: 倒茶。
8: 不用客气。
10: 哎，
8: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8: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8: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8: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6: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8: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8: 是的。
6: 是，
8: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8: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8: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8: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8: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8: 好的，开始。
6: 开始。
8: 出去。
6: 出去。
8: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8: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表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想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补水防晒。来看北京，今天是雨转多云，19到31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近邻天津呢是阴天，21度到31度。
0: 石家庄雾转多云，21到33度。
1: 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五月天带来的这首《终于结束的起点》。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端午将至，日前呢，在浙江湖州市南浔

0: 民当村一场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正式开幕了，上万名游客齐聚于此来观看龙舟竞渡，体验端午民俗。龙舟竞渡呢是活动的重头戏，在民当村新港河道上，来自河福镇、八里店镇还有道场乡等的当地的六支龙舟队来开展竞渡，队员们奋臂划桨，动作也是整齐划一向前飞驰。
1: 此外呢，陆迪市集同样是人头攒动，作为陆村底港片区首次举办的大型民俗活动，本次盛会呢汇集了湖州两区三镇十七村的特色资源，现场设置了绿色养生、文创村里、乡村旅游等五大市集板块，还以端午民俗体验为主线，设置了趣味游戏及风俗展示活动，吸引村民游客打卡体验、休闲逛游。
0: 另外呢，在江苏苏州张家港富有水乡特色的划灵筒比赛火热开赛了，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筒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的规则，选手需要划水，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的人是获胜的。
1: 灵筒呢，本来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呢，村民们会借助日常使用的灵筒开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0: 激烈的比赛呢，不仅吸引了当地的村民驻足观察，外国友人呢也是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灵筒的乐趣。那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举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的非遗产品也是集中亮相了。
1: 在广东珠海，一场传统龙舟赛激情开赛，来自包括港澳队伍在内的20支龙舟队，近600名健儿挥桨逐浪，在碧波之上展开了激烈角逐。随着发令枪响，鼓点瞬间划破了河畔宁静，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疾驶而出，鼓手端坐船头，节奏铿锵有力，划手们动作整齐划一，木桨齐齐入水，溅起层层水花，号子声、鼓乐声、岸边助威声交织在一起，场面气势恢宏，各支队伍你追我赶。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最近我老能看到一种直播，就是在推荐那个佛手柑啊，它就是长得有点像手的那种感觉，然后绿乎乎的。据说那东西不是吃的，是为了家里
0: 味儿的，是吧？
1: 摆味儿的啊。然后一直强调啊，这东西有多好有多好啊。其实像什么佛手柑呀、橘子啊、橙子、柚子、柠檬啊，这些我们常见、常听或者常吃的柑橘类的水果，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人对于它的认知就是 VC 多，好吃，汁水多啊。
0: 没错。
1: 但是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还有很多健康益处，甚至只是闻一闻就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说的佛手柑就是这样子，它其实替代了家里的香薰了啊，因为香薰它是人工合成的，这个味道有的时候对身体呢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坏处。今天我们聊一聊常见的柑橘类水果到底能为我们带来多大的益处，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说起柑橘类水果呢，大家普遍都觉得味道比较清香，放上几块橘皮、柚子皮还可以去除冰箱里的异味。但是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它们的香味还能给大脑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2023年神经科学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带来了新发现，夜间嗅觉刺激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研究团队将60到85岁的健康老年人随机分为嗅觉增强组和对照组。嗅觉增强组的参与者呀，每晚使用气味扩散器接触七种不同的味道，包括玫瑰、橙子、桉树、柠檬、薄荷、迷迭香和薰衣草，持续2小时。而对照组呢，只接触极少量的气味。结果发现啊，在一项评估语言能力和记忆能力的测试中，嗅觉增强组的表现提升了226%。研究还发现，嗅觉刺激可能通过重塑大脑结构来提升记忆能力。数据显示，嗅觉增强组的受试者其左侧沟状束出现了显著的结构性改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室使用的七种味道中，柑橘类芳香增强记忆的效果是最好的。因此啊，大家可以晚上在卧室中放上柑橘类水果的精油，或者是新鲜剥掉的橘子皮，也许真的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了，柑橘类水果不仅闻起来有助改善大脑的记忆，其中丰富的成分对身体也有众多的益处。首先就是与抑郁风险降低相关。2024年11月发表在微生物领域顶级期刊微生物组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柑橘类水果可能与抑郁风险降低相关。研究团队对3.2万名参与者进行了长达8年的调查追踪，吃柑橘类水果最高的那组参与者比吃的最少的那组，其抑郁症发病风险降低了22%。大家可能会好奇啊，为什么吃个橙子或者柚子就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呢？科学家发现，这和咱们体内的第二大脑肠道密切相关。近年来，这个肠脑轴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了。科学家们发现，肠道微生物组的变化与多种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等密切相关。柑橘类水果中含有丰富的柚皮素和芒丙花素等黄酮类物质，这些物质能够提高肠道中一种名为普拉梭菌的有益菌数量，在抑郁症患者体内的普拉梭菌比例呢，要比健康人群更低一些。不过呢，研究人员也强调，这一关联啊，需要更多临床研究验证。柑橘类水果应被视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而非抑郁症的治疗方法。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其中含有着丰富的抗癌活性成分。美国癌症研究机构认为呢，橘子里的植物化合物具有抗癌的潜力。我国西南大学的科研团队对柑橘类水果中的抗癌活性成分及其机制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于2024年发表在了《食品科学》上。研究人员也同时指出，目前的研究呢，大多停留在体外和动物实验阶段，对于柑橘及其主要成分在辅助治疗肿瘤中的实际效果，仍需更多临床实验来证实。因此，柑橘类水果可以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为预防癌症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不能代替癌症的常规治疗方法。虽然呢，咱们以上有些研究是体外细胞实验，有些是动物实验，有些样本量小，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柑橘类水果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健康前景。毕竟咱们每天都得吃点水果，不妨就把柑橘类水果作为日常的一种选择吧。

起飞了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胶带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但吧，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妈梦见你比我多。

每个心脏都会跳动，停止的节点却分了先后。这个世界只有尽头，每个灵魂都被看透，我有所察觉，也没法。

0: 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9: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